0: 化妆扶手箱里面东西是贼多。这点我要批评你啊，你不如你月姐我啊，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收纳的人，就是我看不了东西乱糟糟的，我会搞这种区分的东西给它就是隔开放啊，它这里面乱七八糟的就不讲了，然后它翻出来什么呢 ?N 张，每一张面值是50元的。不是人民币啊，人民币它不会过期，是这个某我们以前1054合作伙伴的这个优惠券啊，但是这家店呢不再从餐饮已经转行了，不是做餐饮了，所以这个券肯定是没地方用了嘛，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古早的记忆，是的，但是这个老板两口子人真的很好，也可以提名字啊，我不知道他此时此刻在不在听，在听的概率其实不大，但是有认识他的人帮我们带个话问声好啊，就是原来蛮阳馆的这个王总夫妇啊，致敬，不知道你们两口子现在在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但是说实话就凭你俩这种踏实做人然后诚信为本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干什么都不会差的，这个我们还惦记着你呢，真的真的真的，抱抱吧好不好。
1: 哎呦不错哦。
0: 是，其实说实话1054合作过的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肯定有没有亲疏有别，有，因为有的 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子的嘛，有的就是仅限于就是合作关系，我们要好好的为客户们服务好，还有一些呢是在合作关系基础上，比如说我们本身私下就认识，是因为朋友或者说是本身就是粉丝啊、这个 有点大言不惭了啊，是我们的铁粉然后才做广告的，然后这个关系可能会更进一步嘛，这个如果非说亲疏有别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亲疏有别吧，但是对于客户的服务说实话我们可以，我可以拍着老胡的胸脯哦，废好杠啊、好硬跟大家说拍我自己的也可以啊，但是不好意思不杠一视同仁，对于每一家这个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我们都是用真心来换真心的，所以我们对这些合作伙伴的要求就是我们付出真心，也希望你们同样以诚信和真心来对待我们1054车友，此处应有掌声，但是音效找不到了，我自己鼓啊，谁把我的这个面板上的这个音效给换了一波啊，好好好，没事没事，我有人肉啊，人肉掌声好吧，所以这个我一点威胁的意味都没有啊，我说的就是恳求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啊，这个古早的回忆还真的蛮多的，大刺花讲的这个年代应该是19吧，18、19、20年的时候，来他家烧烤真好吃，可不嘛，大宝家庭农场要通下水道的，来我来给你啊，也是我们的车友，叫稍等稍等啊，要有一个人来，所以说实话我们的车友群里面这个大神们无处不在，无论您需要什么都有啊，来大王爷地板说有5个1054车贴，你说你自己的吗，那你看大王爷地板虽然跟1054没有直接的合作，但是他也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广播当中，为什么呢，因为这位老板啊在平时那么忙的工作当中还不忘给1054提供路况，赵总啊向你点赞啊，这个不光是大王爷地板了，还有这个我们经常喊的包括很多车友都知道了，杨子地板有个明月姐，是不是，确实是的啊，感谢你们也感恩啊，好吧，有事儿，老胡是有事儿啊，不是那个喝多了，对，讲到喝多了我插一句啊，昨天晚上在圣苑景城绿化带旁四仰八叉的躺着的那位小哥哥送回家没有，我其实一直在蹲个后续，但是就这么无声无息啊，这个说了一句话糙理不糙的话，喝一辈子酒丢一辈子丑，不是说让大家不要喝酒，但是你喝酒跟什么人喝，喝到什么份上太重要了啊，我不是在点我老公，更不是在点老胡啊，关我什么事哦确实是的啊，这个跟什么样的人喝很重要，你哪怕比如说这个情绪到位了是吧，或者说这个当天这个情绪不太好也容易醉，是不是，就是人醉的原因有很多，我也醉过，我也醉到需要别人把我架回家的时候，那从此以后我就知道了，我不喝了，我戒了，哎但是有些人是戒不了的，对吧，他戒不了朋友，戒不了应酬，戒不了这种人际的交往，这个很我能理解，我从来不觉得喝酒是什么错，从来不认为啊，喝酒是正常的一种社交的媒介，但是跟什么人在一起喝很重要，喝完之后怎么样很重要，像昨天这个事儿，我看了我都不知道心疼还是该笑，就这么直挺挺的躺在旁边，你这哎呦算了我不说了，
1: 不错哦，
0: 我讲话难听我先闭嘴就是万一好歹出个好歹跟他喝酒的人，你不用，你良心不会痛吗，对吧，啊，有人说万姐这个你听我狡辩，不是听我解释啊，万一他是一个人喝的呢， 那我能说什么呢？对吧？这个希望你好运吧啊！不是每次都有旁边经过的人，后来有人说了，这个情况也别找了。

0: 拍的那么模糊，到哪找家里人报警？是的，我们车友在群里面发过以后，他也报警了，第一时间也报警了啊。这个希望结局应该不会是一个什么悲惨的结局，但是也希望能够给他引以为戒吧啊。收音机前的车友们，我可能比大家年长个十几二十岁吧，但是也有比我年长的，我就僭越了，造次一下啊。酒可以喝，但是把握尺度哦，好不好？来，潘瑞啊，潘瑞怎么了？
1: 潘瑞怎么就你一个呢？老婆呢？老婆出去打野了。
0: 他敢。
1: 是的，麻将馆这个夫妻俩挺好的。
0: 嗯。
1: 别说大实话了，就上次我现在老婆收这个收拾家里什么，也收好多他家的卷，都没用掉。
0: 都没用掉是不是？那有点可惜了。我说实话，我也有劝放过期的时候，然后那个懊悔哦，但是没有办法，我是硬自己放过期的啊，不是这种，就是他店不干了，转行了，我是自己放过期的，因为我有的券它是有保质期的，就是比如说你得到这个券3个月之内要使用，然后就忘掉了，因为它还是电子券，发到手机这个小程序里面，给我搞忘掉了啊，后来发现难受死了，就跟我掉了钱一样难受。算了，从此以后我就告诉自己，叫花子不要隔过夜时。你们懂我说的梗吧？哎呀，给你了你就赶紧花掉吧，还付在手上付什么哟？是，确实啊，这个有认识他们的向他们问声好啊。啊，这个感谢我们的1054车友们，上班迟到了说边喝边欣赏美女，喝酒欣赏美女啊，那不怪你醉，酒不醉人，你人自醉啊。你欣赏就可以了，不要僭越，好吧啊。啊，今天的道路非常的平稳啊，那此时此刻我们要，哎呀，小伟阳来了，小伟阳今天来迟了哟。
2: 来喽，打卡打卡，第283天，
0: 啊，
2: 什么一点开全是么么哒，
0: 不好吗？
2: 咱你一开麦的时候，我听到是你声音，我就知道老胡，估计大概你又是喝醉的了。
0: 老胡没，没有喝醉啊。嗯，
2: 你也秀，你俩一起秀，
0: 客官。
2: 今天早上就你几个人，我第一反应就是今天月姐肯定要唱歌的。
0: 没有，不唱。
2: 果然不假。
0: 我没唱。
2: 零几的时候。
0: 我没有唱啊，哦，清唱哦，给是的，
2: 还没进歌。
0: 好，这个点歌麻烦付下费啊，你们毕竟不是 SVIP， 真是的啊。行，老胡不在，我是蛮喜欢唱歌的，因为太憋屈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去过 KTV 了，就是从怀大宝开始就不打，就没有麻将打了，然后这么多年下来，我家二宝都已经11岁了嘛，就麻将是没碰过了，然后 KTV 很少去，为什么呢？因为身边有老胡这样的人，去了以后我也抢不到话筒，我就不开心，就是那种自娱自。但有人说我不喜欢跟我这样的人一起去唱歌，因为我一首歌唱完以后大家都不想唱了，而且怎么这样啊，大家都唱得乱糟糟的，就你讨厌。确实就是有人是喜欢那种氛围的，就氛围大于一切，就是大家扯着嗓子嚎，然后很开心，很这个放纵，就是能够一瞬间的就是轻松一下的那种。有人呢就是我是喜欢那种安安静静的，真真切切的把这首歌的感情唱出来的，我这种只适合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一个人慢慢欣赏。不适合跟大家一起唱啊。是的啊，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啊，这个还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就是同频的人，同频共振的人去干同一件你们喜欢的事儿，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来，大飞告诉我们说水果批发市场这边雨下的好大，我的乖乖，是的，收到啊，注意安全哦，注意安全。来，水果批发市场这边雨已经大了，汇丰大厦这边下了没有呢？因为我在这边的这个角度是看不到窗外的啊。潘瑞又来了。
3: 路况，镇江路。
0: 镇江路。
3: 丝绸大道。
0: 长江路。
3: 上海路。
0: 上海路。
3: 汇丰路。曼月，我到你们单位楼下了。
0: 来，是。上来喝茶。啊，不对。
3: 曼月，人家安保都11了。
0: 是的。
3: 记得刚认识的时候，人家还没有安保
0: 的。是的。但是还好，我都害怕。你说你刚认识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大姑娘了，那不太可能。不是好多人说听着我节目长大的吗？啊，难怪你们都长得那么好。是的，就是很可怕。就这几年，你会觉得什么光阴荏苒啊，岁月如梭啊，具象化了。以前我们都是写作文的时候啊，就我们那个年代写作文还会用这个做开头。现在的孩子不可能再用这个了，用这个的基本上你这个作文离高分也就差个18000里了。确实是这样，因为这属于太套路和模式化的作文开场了嘛。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用这8个字，但是体验其实是没有的，没有这种切身体验的，就是觉得啊，这8个字很美，显得我好像文化 话挺多，水平挺高，于是就用了。但是现在真的太感慨了啊，真的真的，怎么能不老呢？这个我看到有车友留言，老板你在我心目当中还是那样。这个你可以骗骗我啊，但是我自己骗不了自己了。但是我从来都无惧所谓的什么什么变老啊什么的。确实，这个昨天不也开玩笑跟大家讲了吗？什么医美什么东西是绝对骗不到我一分钱的啊，不一定是骗，但是我是不认这个的，我就认自然的老去，就是我看着我孩子在成长，对吧？啊，怎么不能够体面的自然的老去呢？很正常。但是我臭不臭美呢？也臭美。比如说我的臭美干嘛？我比如说喜欢买些衣服呀，力所能及的我会买不同的衣服，特别喜欢，就永远衣柜里面少那十七八件衣服，确实是的。或者呢，就是偶尔就是重要的场合撸一个，我自己觉得还凑合，其实在专业人士看起来，咦，怎么这样的妆啊？确实，就是你自己化妆和专业化妆师的角度那完全不一样，但是 OK 啦，也不存在取悦任何人。你说取悦自己倒也不至于，对吧？就是开心就行了啊。就是我们这种四十好几的人，就让我们恣意的活着吧。啊，来来来，是不是引发了大家的共鸣啊？来，这位车友说，老白，我发现你一个人的时候怎么这么哲学？不会吧？那平时可能就是被那个叫什么来着？耽误了的哲学大师是不是？好，稍事休息一下啊。既然你们诚心诚意的点歌了，那我就送上一首老歌啊，至少还有你。想进群的车友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20。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13855041399。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繁华近处寻一抹静谧，与家人作伴，与好友同行，自驾江淮临济县，趁着夏天的风与绿野间阳光下，记录美好，享受生活。
2: 8:24，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早高峰。今天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来呀，这个讲着讲着惦记着杨子地板，明月姐就来了。花园西路双向畅通，收到。次不得说，老板给你点个赞，跟原唱那叫不像个上下。朋友之间最大的背刺就是，哼，这首歌我不会唱。对，还有一种背刺就是大家都跑调跑得好好的，怎么就你能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一群狐朋狗友这个好朋友去唱 K， 他不是为了唱得多准，不是为了就是怎么怎么地，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抢我的我抢你的啊，这首歌我也会唱啊，那首歌我也会唱，然后唱的怎么样不重要，就要的是这种朋友在一起肆意嗨在一块的那种感觉嘛，就是我们也曾年轻过，对吧？要的是这种感觉啊。这个有人叫我原地出道是吧？啊哟，这个小嘴抹蜜了，不是你这句话你敢夸我不敢播，知道吧？太不要脸了。哎呀，这谁受得了啊？是吧？啊，你看这个今天不仅是演唱会，关键是他不收费，不收费，宝子们不收费哎。真是的，到哪找去哦？你看那谁开个演唱会还1188嘞？我没有把谁的身份证报出来啊，没有啊。有人说这个隧道的名字很好听，是怎么来的呢？栀子花王，因为这条路就是栀子花王隧道吧，是不是啊？来，感谢金啊，这是我们60群的新车友说，龙盘大道往徽州路的方向，栀子花王隧道桥下施工，占据了右半车道，大家注意慢行哦。你打开地图，好像这条路叫，总不能叫栀子路啊，栀子花路啊。哎，有没有人知道呢？这个隧道为什么叫栀子花王隧道嘞？对吧？他首先，他跟那个尿不湿花王肯定没什么关系哦。我记得之前好像有哪个车友跟我讲过的，但是，对不起，年龄大了不记事了。来，拉山山走，哎呦，刚讲今天风调雨顺，一路畅通嘞，事故来了，呸，我这嘴撤回。中都大道龙兴路南往北直行道上，两车追尾，出租车追尾了一台这个蓝色的广本吧，应该是啊。中都大道的龙兴路啊，南往北直行车道上，两车追尾，这因为涉及到出租车营运车辆，可能一时半会儿不一定容易解除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中都大道龙兴路南往北的直行道上，两车追尾，滁州大桥也下雨了，哎呦，岔河都下雾的了啊！
3: 不错哦，
2: 哎呦我的天哪！但是新田拍的，我看这在哪儿啊？看不清楚耶。哎，在什么京旭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也是往栀子花王隧道那边去啊？目前是乌云压境，但是还没有下啊。来 ，B9769，看看是什么路况啊？来，
4: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那个栀子花王的隧道，旁边那个村是不是叫栀子花王？
2: 有可能哦。
4: 前两天好像刷抖音刷到一个博主介绍
2: 哦，有可能，我就想嘛，要么是路，要么是当时村民什么的。那我这个不太冒昧问一下，那搜狗袜是因为那附近有个搜狗袜村，确实有搜狗袜路啊，真的，还有叫什么路来着？反正很多，我们这边路还好喽。那会儿去大东北的时候才发现，不怪东北啊，就这么美，这么好看的地方这么多，景这么多，也就出来个把个，类似长白山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名字他能听啊，那其他的都是什么？不好意思，我不能播，真的，那个名字真的是，我来找一个啊。找一个相对来说能播的啊，但是我没有任何的内涵哦，就是那个山名字真叫那个名字，叫大秃顶子山。当时我们是在那个大秃顶子山上面玩项目的，然后我老公他不是大秃顶子，但是他确实这个毛金贵啊，他就说，然后我们一看，我就问，就是这叫什么山，然后

0: 一直在抖，然后只有对大秃顶子山的不怀好意的笑，就没有听到人家介绍说这是第一高峰吧？可能。哦，是东北第一高峰啊！哎呀妈呀，我也是上了东北第一高峰的人呐、啊！哦，厉害了。然后我还知道，除了有大秃顶子山，它还有个小秃顶子山，对吧？是有的。不礼貌。好的，所以很有意思啊。哦，花王队啊，这个我知道，就生产队叫花王队是吧？那栀子呢？花王它不一定是栀子花呀，它不能有。哎，这个花王除了栀子花还能是什么花王呢？都有道理啊，这个抖音博主似的啊，我觉得这才是抖音该有的样子嘛，就没事儿给我们科科普，但是你得保真啊。你像我月姐如果说要开一个科普号的话，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你们也搞不好你们也信。但是放心，我不可能这样子的啊，我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好吧。来 ,Mace 的正说岔河都下雾了，不相信来给你们看视频听听看。哦，是的是的是的，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声音哦，吓得是不小哦。这个注意行车安全吧，好不好？来，涛说新五中的门口出现了一大群蜻蜓，哎，跟小时候一样飞得很低很低，好多年没有看到这么多蜻蜓了。蜻蜓我上一次看到蜻蜓的时候还是在苏州公园，就滁州的苏州公园啊，就看到低飞，然后我就觉得，我说哎呀不得劲，我们得赶紧走了，要不然我害怕来一场大的，我有印象。然后在其他地方确实很少，然后搬到城北了阿星区的第一年，哪一年搬过去的我记不得了，二一年啊。然后在如意湖公园也是的，看到一片低飞的蜻蜓啊，当时我家二宝还比较小嘛，才上幼儿园大班吧，那时候转过来的时候，然后他说的，他说妈妈好的蜻蜓飞得好低，是不是要下雨了？我说对，我们不要玩了，我们赶紧走吧。因为那会儿如意湖公园里面有什么玩沙啊，然后就是类似户外淘气堡的那种无重力乐园那样的，我说那赶紧走吧。他说嗯不，我把蜻蜓赶走雨就下不下来了。好嘛，主打一个掩耳盗铃是不是啊？确实是呢，讲在市区就是人口密集的区域能够看到这么多低飞的蜻蜓确实不容易啊。给涛点个赞，你是善于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美好跟小确幸的啊。来 Perry 又来了，咋了，又出事儿了吗？这是
1: 显得我好像
2: 真的吗？我现在楼下等红灯嘞，右拐还要等红灯。
0: 我刚刚说的是，哼，你上来喝白开水。
2: 那条路叫四号王村。
0: 就是村是吧？
2: 我一个同学在里面。
0: 哦。
2: 后来拆迁了，搬走了，后来就不知道去哪了。
0: 哦。
2: 联系不上了。
0: 栀子花王村。
2: 他那个村子叫栀子花王村。
0: 哦，果然果然果然果然。
2: 我那个同学嘛，在那个花王队。
0: 哦，好的好的好的，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啊！来，岔河下的大，来，岔河下的大啊！然后来，这个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听啊。是抖音博主介绍的，说是栀子花王村在那边，我来发给六十群的车友啊，来，转自隔壁群的语音，隔壁车友语音，哎呦我的一个乖乖，我这整个我今天是来当秘书的啊，怕你不在听嘛，发给你啊，这也算是一个科普了。然后另外还有花王队，确实是的。好，这个时候我们缓一缓啊，来上1054的战略合作伙伴啊，小公鸡点到谁点的就是谁，来上轩尼世家，这是一家这个非常靠谱的当地的老牌的装修企业了。靠谱到什么程度呢？人家的门面是自己买下来的，就在金玉豪庭西大门的第一家，这是他的滁州店。另外在莱安还有第二家店，在东郡华府商业楼。我们可以统一拨打滁州店的电话啊，3088000。他们家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然后呢明细报价无增项，核心工程还终身质保。有装修需求的也可以在各个车友群里面艾特出大瓶子，轩尼世家的大瓶子竭诚为你服务啊，这是我们的这个装饰公司。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1054的战略合作伙伴，那就是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了啊。这个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的新动作又来了，那就是我们的茶派冠名的海底奇遇记之戏精大冒险。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是加量不加价的，您可以花同样的钱在海底世界里面日场夜场都可以去玩。最关键的是什么，他们还有全员的 NPC 互动，持续性的跟你带来剧情互动的盛宴。和这个场馆里的四大核心区域高颜值的海洋主题的 NPC 是全员集结的，你还可以跟他们玩游戏闯关，闯关之后呢获得银票，可以兑换什么徽章啦、毛绒玩具啊、5D 电影券啊、停车券等等等等都可以啊，让你的快乐 加倍。除了趣味满满的 NPC 之外，别忘了还要去看这个极地馆的全新互动大戏啊，叫派你当海娃。

还有升级的剧目《海底奇遇记》。怎么购票？很简单，这个抖音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就可以了，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优惠购票。想自驾去的车友，你提前一天在微信里搜索中山风景区这个小程序，找到停车预约，点击海底世界停车场，你就可以把车长驱直入，停到海底世界门口了。香不香？真香啊！所以有兴趣的话呢，本周日也可以跟着老胡坐大巴去感受南京海底世界和科技馆的双重快乐。如果你觉得本周日这个时间不自由，想自个儿去的话，那么就可以随时提前购票了啊！来，后台有车友留言说，老万，这个想听听你唱《亲爱的你》啊，你任素汐的这歌我不怎么会啊，我放这首原唱给你听好不好？如果我会的话，我跟着两句啊，好吧？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是一场与未知的浪漫约会，让心灵在风景中慢慢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与你一起跳出烦恼的束缚，拥抱广阔的天地。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耶，这点广告怎么少的？一不小心就回来了啊，也是到我们节目的最后板块了。欢迎继续回到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上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万月啊，来，老头乐翻了啊。这个清流路和杭州路的交叉口，一个老头乐翻了。翻在这个拐弯的这个绿化区域内。对吧，中间有一条道，哎呦，人家应该是看这个样子应该还是正正规规行驶的，不知道怎么翻，还能是个电动车腿翻的吗？目前啊有1、2、3、4，看起来有四个人啊应该是路过的，也有可能有包含老头乐的车主或者是带的人，还有电动车的车主吧，正在合力把老头乐给扶起来。点赞点赞啊，这个还是挺好的，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啊，这个抖抖老头乐身上的灰尘继续行驶吧。至少他不是在主干道上，这个我这真的是必须要点赞了。很少看到，讲真，很少看到规规矩矩的老头乐，是吧？很少，但是不是代表没有？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车友家里面有开车的，对吧？有车，但是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或者说短途的，周边这个家门口附近的，或者说送孩子呢，觉得老头乐方便的，我相信你们还是很规矩的啊。不规矩的也有，对吧？啊，但是不规矩的这个一定会受到一些。你懂的啊，这个我们就不讲了，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这个做一个交通参与者嘛。清流路和杭州路的交口，目前这个老头乐应该已经抬起来了，应该已经抬起来了，这么多人呢，我觉得应该是能给他扶起来，只要他能走就问题不大。不知道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啊，但是没有看到机动车辆，这个个人感觉应该是电动车和老头乐怼一块了吧啊。好，继续来看到猴说下喽，下大了，是的是的啊，然后岔河那边下的也大啊，然后其他地方下的也都不小，就是我现在着急看不到汇丰大厦这片下的怎么样。潘瑞，你刚刚过汇丰大厦的时候下的大不大呀？也不重要了，反正我一时半会儿走不掉哈。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时间都是有接连这个雨天的，今天还有这个暴雨的蓝色预警啊。至于有没有可能下那么大不好说，但是一定注意安全吧。明天呢就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然后我看哦，算一下什么时候入伏的来着，7月15号入伏，有那本周六应该就是中伏了，对吧？今年的三伏天呢是延长版 plus 版40天，本周六中伏，15号入的伏，本周六中伏，明天是大暑，可能正热的日子快到了啊。这车友们说，哎呦，一点都不像七月底的天气啊，29度、31度的温度，别着急，有可能热浪在后面，还有可能就是昨天老胡说的啊，秋老虎都有可能，就是这个热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全球变暖的趋势目前是改变不了的嘛。我感觉大家都怪耐热的，我不行，我比较怕热，但我不怎么怕冷，就是在东北那边零下30几度的时候，博主们说呢，什么里面几层什么洋葱穿衣法，然后外面裹一个轻薄羽绒服，外面再裹皮草或者是这个厚的羽绒服，或者是带羽绒内胆的冲锋衣，我都没有，我就是在这边穿什么就加了一层，我在这边基本上是短袖 T 恤，或者说就是长袖的 T 恤，打底衫吧，这么说吧。 加一件羽绒服外套，但是在东北那边，我就是一件打底衫加一个这个背心，护着胃的，加一个这个羽绒服，我也不觉得冷，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比较热的热型人，怕热不怕冷，所以这个天气劝我们说凉快，我说实话我一点都感觉不到，我也不好意思讲，我家空调就从七月什么时候开的吧，但今年开空调确实比往年迟，往年我记得有时候六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了嘛，热得受不了，然后今年是七月几号开的记不得了，具体记不得了，但是开了就没关过，哎，也许就是呢，你人一旦适应了这种在空调房间里面那种比较舒服的这种状态，你就很难受一点热的，所以哎呦算了吧，那怎么办呢，人既然这个电费其实说实话是我们这么多开销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了，看我给自己找理由啊，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想看我们上车开空调，然后到单位空调开的又足，所以说回家不开空调就明显觉得从冰窖里面又到了一个这个热带地区了，所以不舒服，怎么你怎么舒服怎么 OK， 就你觉得开空调舒服你就开，别心疼那点电费，如果你觉得开空调浑身不得劲那你就不开，有的人还觉得吹电风扇特别难受，就是一吹这个什么肩膀啊，然后老井把子啊，磕鸡头子啊，就难受，确实是有的，然后风湿性的嘛，就特别难受，他就宁可吹空调，但是不能吹电风扇。对于我来讲嘛，没有这个富贵命，也没有这个富贵病，就是空调也 OK， 电风扇也 OK， 但是不能对着吹，确实是这样子的啊。马上又要讲了，我妈妈就跟我说，讲我坐月子的时候不老实，所以呢，就是现在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就是因为坐月子的时候不听话，要什么穿长袖长裤，什么手指头关节露出来的关节都要包起来，我真的是一点听不进去的，但是我还好我家比较开明，就是女儿轴爸爸妈妈讲两句讲我不听他们也就不讲了，真好，不是那种就是非得让你怎么样的，然后我因为我生老大的时候是七月底，哎，这样的天气你让我长裤长袖戴手套穿袜子穿棉鞋，我的妈你杀了我吧，真的所以啊，这个每个时代是不一样的，你跟现在的小年轻说你叫他坐月子的时候全副武装，他估计理都不理你，哦不好意思，现在小年轻根本不想生孩子那也只是一部分人啊，这个我们身边也有孕妈妈，就也祝福啊，在节目当中也祝福我们身边的孕妈妈能够这个顺利的开心的啊，这个生下她的宝宝，不管男孩还是女孩，因为我觉得孕育对于女人来说是很美妙的事情啊，即便生完孩子之后有人说鸡飞带狗跳，有人说恨不得给你塞回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解锁了人生的另一个身份嘛，但是我从不道德绑架啊，就是你觉得你过得好哪一种生活方式，你只要不对别人造成恶劣的影响怎么着都行，你单身快乐你就单身，你嫁人快乐，你嫁对人你就嫁人，你打个比方婚姻走不到一起了，走到尽头了，分开你快乐，那你就分开。没有任何人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就是我们说的老登位的话少说不要说，对吧？哎呀，老养你来，我看到有后台留言说万老师我发现你今天可以开课了真的吗？我不收费啊，开课的多半都是想割你们韭菜的吧，我暂时还没有穷到这份上，等我穷了的话我提前跟你们打招呼啊好，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最后说一下我们的万华装饰啊，这是一家让你不用拎包就能入住的装饰公司，神奇吧。我们先说地址啊，在德润科技厂区院内，就是花园西路200号德润科技厂区院内，这个厂子里面很大很好停车，你开车进去之后赫然醒目的红底黄字万华装饰，他们家呢就是除了软装硬装家电家具给你一步搞到位之外，他们还有一些你想不到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床上四件套啊，拖鞋呀、啊、抽纸啊等等等等，它就像是一个大的集散中心一样，像个大超市一样，你可以去选，不是说我送你的东西都是不要的边角料，不是的，送你的东西也都是品牌的啊，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前往我们刚才说到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他们家也有样板房，你可以走一走看一看啊，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万华装饰。同时创意装饰，为什么我们每次都推荐好几家呢？你根据你自己的不同的装修需求都走一走跑一跑比一比看一看，货比三家不吃亏嘛啊！创意装饰呢在我们的世贸大厦的1-2楼，老大老大的一个装修公司了，你可以慢慢逛慢慢选，然后他们家是全国的连锁，而且跟连锁不一样的是他们滁州是直营店啊，这么多年风雨兼程在全国有这么多个门店，就说明实力 力不可小觑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1054合作的这么多家的装饰门在不见不散。最后继续送给大家一首老歌，来自于林依轮的，他也真的是老树开新芽了，又翻红，其实也不好讲翻红吧，就是有一

些老歌在现在的新媒体时代因为被翻唱啊，或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突然间又重回大家的视野了，说明那个时代的歌也好，作品也好，艺人也好，那是真能打啊。好，拜拜各位。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

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9: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瑶。
10: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三，好，昨天晚上又下了一晚的雨、你说大它其实也不大，就是你明显感觉到今天的马路上是比较的湿滑的、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两天外出的时候要带好雨具，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9: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目前滁州市的整体的这个天气情况啊，预计呢25号之前我市会多降水过程，今天夜里到23号我市呢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并且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号开始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天气转为晴热高温，最高的温度在35度左右。
10: 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25到28度。7月23号中到大雨，25到27度。7月24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7月25号晴到多云，26到34度。7月26号晴到多云，27到35度。
9: 也就是说呢，从25号开始高温会正式的来袭。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新的台风生成。新台风呢预计27号前后会影响到我国的华南地区。在21号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中期天气预报指出，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会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会于27号前后影响到我国的华南地区。
10: 相关分析人士表示，目前在菲律宾东侧关岛西侧的热带扰动92瓦，那本周之后呢后半段可能会发展为台风，未来在 副热带高压引导下大概率会奔向我国的华南地区。
9: 那此外呢，目前南海一带的海温在30度左右，后期它还有近海加强的可能性，不过时效较远，它的强度啊、移动路径啊依然还是存在变数的，所以呢我们到时候会继续的去保持关注吧。
10: 那这个相对较

0: 这个台风来说的话呢，最快23号，最迟25号呢，应该就会成为编号的台风了。
1: 对，
0: 目前呢，中欧美三家预报都会给登陆广东西部一带，那但是登陆时间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哈。欧洲报的副高偏强，引导力更强，移速快，25号晚到27号早晨就会登陆了。
1: 是的，这是台风的一些最新的预警啊。我们接下来时间里面呢，其实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在真正高温来袭的时候，大家除了要防暑降温，同时一定要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在公共区域堆放一些杂物，尤其您看一下您这个小区里面的楼道有没有堆放什么各种各样的纸盒呀，或者是之类的。这些行为看似得到了方便，其实呢是暗藏着火灾的风险。那与此相关的事故也曾经有多次发生。
0: 关注到今年6月份，在这个福建的莆田某小区楼道内，一居民悬挂在楼道架子上的袋子突然起火，继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根据监控视频显示，仅3分钟，整个楼道便满是浓烟了。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消防员在接警之后呢，立即到场，发现明火已经被物业工作人员扑灭，火势未进一步扩散，但是现场已经是一片狼藉。目前呢，具体的起火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0: 同样也是发生在今年的6月份。广东肇庆的一个小区内呢，某居民家中发生了火灾，消防员接警到场之后呢，发现起火位置位于屋门外的走廊，火势已经从屋外蔓延至屋内，所幸邻居第一时间发现并将明火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1: 火灾它一旦这个引起之后呢，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这一次经过调查，火灾是由遗留火种引燃门外走廊堆积的杂物所引发的。我们来看到了一系列的这些事故啊，楼道它不是储物仓库，每一位业主以及我们的使用人应该自觉遵守消防安全的相关规定，公共区域不堆放杂物，不占用通道，这不仅仅是公共卫生和个人素养层面的问题，我国的法律对此也是有明文规定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1: 那同时呢，第60条的第一款第三项，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0: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4条，高层民用建筑的业主使用人是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责任主体，对高层民用建筑的消防安全负责。高层民用建筑的业主使用人是单位的，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1: 高层民用建筑的业主使用人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等专业服务单位提供消防安全服务，并且呢，应当在服务合同中约定消防安全服务的具体内容。
0: 我们也温馨提醒大家哈，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如果发现了四大乱箭、消防通道内堆积杂物等安全隐患，可以向物业反映，或者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进行投诉。发现火情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清晰说明起火地点、火势大小。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这些安全知识一定要牢记于心。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楼市方面的最新动态。那么在今年七月份，深圳南山区蛇口半山海景有一套独栋别墅的成交案例值得大家去关注，大约每平方米6.7万元起拍，最终的成交价格是每平方米30.9万元。大家想看一下这个差价哈，经过了18位竞买人的轮番加价，最终的以360%的溢价率成交。
1: 记者注意到呢，在国内楼市整体处于结构性分化的大背景之下，一些核心城市的优质房产开始受到追捧，法拍市场的顶级豪宅也开始成为受资金重点追捧的对象。
0: 那么以深圳为例呢，今年上半年从科技园、香蜜湖到华侨城、蛇口，深圳各大老牌豪宅片区均有多套顶豪改善房源登上了发拍平台，经过数十轮甚至上百轮加价后高价成交。而市场呢，并非单边走强，部分存在着产权法务瑕疵的高端房源多次流拍，只能以底价成交，刚需住宅法拍价格也出现了小幅回暖的迹象。
1: 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拍房源挂牌总量是46.3万套，较2025年同期37.6万套同比增加23.1%，成交约10.3万套，较2025年上半年7.9万套同比增加29.8%，总成交金额约1515亿元，同比增长17.6%。全国法拍住宅成交均价约8165元每平方米，较2025年同期有所回落。
0: 那近期呢，深圳法拍市场的热度一度走高，打破了市场长期以来法拍房可以低价捡漏的固有认知。7月10号落锤的蛇口半山海景42栋101独栋别墅，这个是今年深圳法拍市场最具代表性的标的。
1: 根据阿里拍卖，房源坐落于沿山路，背靠大南山，直面深圳湾，房屋建面281.6万平方米，私有用地面积775平方米，自带独立花园与多车位车库，业主曾分两期，耗时4年完成全屋改造，水电重构，结构加固，全屋防水全部翻新，仅可核查的装修材料支出就超过了464万元，房源到手即可入住，
0: 那就是等于拎包入住的这种形式了。记者注意到呢，本次拍卖起拍价格1893万元，折算单价大概一平方米呢是67000元。整场竞拍持续了超过24个小时，有18位买家轮番出价，累计167轮竞价，120次延时，最终以8

0: 1708万元成交，单价突破了30.9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率360%。
1: 阿里拍卖上的资料显示，这套别墅2003年购入，总价仅451万元，20余年资产增值超过了19倍。
0: 当时买的时候451万，现在卖到了法拍，拍到了8708万。其实对于这个业主来说，也算是一件好事儿吧。值得一提的是呢，虽然这一套房源的成交价起拍溢价率在360%，但是呢，它的成交价格仍然低于市场正常的二手挂牌价。
1: 根据链家网的数据，南山蛇口半山海景别墅小区呢，有一套挂牌时长约一年的独栋别墅可作为参考，房源建面约是361平方米，业主挂牌总价1.5亿元，折合单价约41.6万元每平方米。
0: 嗯，那事实上呢，今年上半年深圳多片区的豪宅盘同步上演了激烈的竞拍，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烈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4: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看到了不一样的赛道，那是豪宅法拍市场啊。那么1月底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深圳的科技园新世界豪园一栋独栋别墅拉开了全年豪宅法拍的热潮。这个房源配套了私家泳池、紧邻大沙河长廊与高尔夫球场，起拍的单价只有1平方米47000元，有14名买家参与角逐。那么经过了225轮的出价之后呢，最终是8810.26万元成交，单价升到了每平方米17万元。
6: 那么这个在4月份的时候呢，香蜜湖香域中央一套203平方米住宅上架，法院起拍价仅相当于二手市场价的4折。片区成熟配套与名校资源加持之下，18人报名35轮加价，最终溢价123%成交，成交单价16.48万元每平方米。该成交价也成为了同小区二手房报价的重要参考。同月华侨城纯水岸14期房源同样溢价132.52% 胶改善型优质房源的竞争力持续释放。
5: 当然市场分化同样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六月份的时候，半城岛邦一个三期的356平方米的一线海景顶层复式房源，它跟这些房源相比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房源二手参考价就接近了1.2亿元了。按照评估价格6折起拍之后，还先后两轮流拍，第三次上架只有一个人报名，最终的是底价成交的。
6: 这个当下的南山豪宅法拍买家群体呢，已经是完成了迭代，传统产业买家逐步退场，新

0: 算力机器人赛道的科技新贵成为了主力，这类买家交易普遍偏好全款，主动规避高杠杆。
1: 在7月20号的时候，深圳资深法拍顾问朱志强表示，当前法拍豪宅买家的核心诉求都是以改善自住为主，同时兼顾资产保值，不再将房产用作高端商务应酬的场所。优质标的即便竞价之后溢价走高，横向对比小区的二手挂牌价依然的是具有着价格的性价比。
0: 深圳豪宅法拍集中高溢价不是单一城市的短期行情，而是全国法拍市场分层发展的缩影。
1: 我们来看一下中指研究院2026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全国法拍房源挂拍总量46.3万套，较2025年同期上涨23.1%，成交10.3万套，同比增长29.8%。那么这个挂拍规模呢持续走高，主要还是经济结构调整阶段，市场不良资产处置的需求持续释放，
0: 整体市场维持量价升量升价降结构分化的格局。全国法拍住宅成交均价是8165元每平方米，价格持续走低，市场整体以价格让利换取成交规模，不同城市不同房源之间价差持续拉大。
1: 这是最近的法拍房情况。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市场韧性突出，区域内法拍住宅成交均价每平方米33369元，整体房源的清仓率60.9%，远高于全国22.2%的平均水平。其中呢，上海的清仓率76%位居全国首位，深圳70.5%紧随其后。
0: 二线城市中，杭州、成都、重庆交易活跃度靠前，杭州清仓率突破了69.6%。三四线城市法拍房源多依靠低价走量，整体清仓率不足30%，房价下行压力仍未缓解。分省份来看，广东省上半年法拍房源成交总额278亿元，规模领跑全国。
1: 机构对下半年市场的走势也做出了一个预判，认为分化行情还会进一步的加剧，下半年法拍市场预计将会呈现总量基本稳定、价格分化加深的格局。一线城市的核心资产价格支撑依然较强，但是三四线城市的法拍住宅价格依然还是会面临着下行的压力。我们说完了这个法拍市场，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热点啊，就是关于城市更新。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好奇，都说城市更新是接下来的重要的任务，那么城市更新的资金到底从哪儿来呢？6月份的时候，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印发城市更新统计调查制度，包含了对城市更新资金情况的统计，主要呢分为国家预算资金、社会资本和其他资金这三类。其中国家预算资金包括中央预算资金、省级预算资金、市级及以下预算资金、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社会资本涵盖了产权单位、运营主体、居民出资情况以及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等。结合数据可获取的情况，我们今天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这个相关的梳理。
0: 中央预算资金呢，它是城市更新资金体系的压舱石，具有引导方向、带动投资的功能，主要包括中央预算内投资、其他中央财政资金，含城镇保障型安居工程补助资金、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补助资金等、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渠道。
1: 那我们来和大家大概关注一下，中央预算内投资呢，是国家财政安排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长期以来通过保障型安居工程等渠道支持城市更新。2025年，国家发改委正式设立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将城市更新由分散支持转变为了专项重点保障，也标志着该渠道对城市更新支持力度的历史性跃升。这类资金通常用于支持具有公益性和基础性的一些项目。
0: 2025年中央预算内投资800亿元用于支持城市更新，其中的云南省获78个项目支持，项目总投资76.16亿元，占比9.5%，涉及老旧小区3142个、棚户区4191套、危旧住房3883套。安徽获得了53.4亿元，占比6.7%。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是关于其他中央财政资金，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0: 行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补助资金支持范围包括住房保障、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城市危旧房改造。补助资金按照奖补结合的原则，80%资金按照各项任务量进行分配，20%作为奖励资金。补助资金实施期限至2027年，期满后评估确定是否继续实施和延续期限。
1: 那我们再来和大家看到主要的一些特点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覆盖范围持续的扩展，从早期聚焦棚改、公租房，逐步延伸到了老旧小区改造。那么2021年开始呢，是保障性租赁住房；2024年开始，城中村改造和配售型的保障房配套基础设施。
0: 那这个第二呢是规模相对的一个稳定哈。近几年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年度总规模保持在700亿元左右，2026年预算安排672.41亿元，较2025年执行数减少35.39亿元。
1: 这是几个相关的特点。2025年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预算707.8亿元，其中按任务量分配资金566亿元，奖励资金141.8亿元。各省市中，四川省应分配资金63.8亿元，位居第一；湖北、广东应分配资金也在50亿元以上。
0: 在按任务量分配资金中，全国层面涉及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和棚户区改造之和402亿元，占比71%。各省市中，四川省涉及城市更新47.4亿元，亦位居第一，占按任务量分配资金的比重高达87%。湖北、江西、重庆等省市涉及城市更新的补助资金均超20亿元。浙江、广东等省份涉及城市更新的补助资金占按任务量分配资金的比重均低于50%，其中浙江仅为20%，更多资金用于了住房保障。
1: 好的，我们稍后呢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3: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4: 9:44，家在滁州。我们刚刚来说到这个城市更新的资金方面的从哪儿来哈，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和大家继续关注到的是关于这个中央财政的定额补助。2024年财政部和住建部启动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示范项目评选机制，通过竞争性选拔方式遴选城市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城市探索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机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到2026年，3年累计支持城市已经达到了50座，逐步形成全国示范格局。
15: 那么补助标准呢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分别不超过8亿元、10亿元、12亿元。按各城市最高补助标准统计，2024年15城3年补助资金144亿元，东北城市按东部地区标准，2025年20城3年补助资金196亿元，2026年15城3年补助资金144亿元。若按年均统计的2026年50城将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超过160亿元。
14: 这些城市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像我们这个安徽呢是有省会合肥，其他的一线城市北京啊、天津啊、上海啊都在其中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三个方面，是超长期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是中央强化逆周期调节支持两重的一个重要工具。那城市更新领域呢，主要通过城市 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成为了两重建设的核心支持方向之一。此前国家发改委已经明确2026年将会安排资金1600亿元用于支持城市燃气、排水、供水、供热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短板，提高城市防灾减灾能力和综合的承载能力。
15: 地方政府专项债呢，它是各地支持城市更新的重要资金渠道，具有规模大、可融资、覆盖广、资金成本低等优势。城市更新相关投项主要包括了保障性安居工程、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城市地下管网基础设施建设等。2024年，监管部门明确将符合条件的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纳入专项债支持范围。年底国办发布52号文，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明确扩大专项债券投项领域和用作项目资金本项目的资本金范围，城市更新也在列。
14: 嗯，这是其中的几个这个资金盘的一个大方向啊。那么在今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城市更新当中的其他方面的这个话题。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是真。

0: 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顺装饰，
2: 我家就是雅顺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5: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1399。
6: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晾，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2: FM105.4 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早高峰有一些路段下的蛮大的，比如说岔河那边、滁州大道这边，但是汇丰大厦这边好像雨一直没有下下来，目前依旧如此啊。但不管怎样，你那儿下雨了吗？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雨天湿滑路面上，你要保持适当的跟车距离啊，切记急踩刹车急转弯，然后更别玩手机了，本身雨天视线就不太好，对吧？大家开车可能都容易滑，你这个时候在玩手机哪行呢？另外还要注意观察这个道路上有可能会突然窜出来的电动车和老头乐。今天早高峰有一台老头乐翻了，但是呢没有不怀好意啊，是有周围的人大概4-5个人啊，在合力把这个老头乐给扶正。我觉得还是这个画面看起来还是很舒适的，而且这个老头乐他没有骑到主干道上啊，这个挺难得的，为他点赞。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啊，我看到了这个心头一紧，觉得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我跟大家说，有些这个社交平台里面，就是一些新媒体，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有一些呢是营销号带节奏，还有一些呢就是非蠢即坏的，纯粹没有任何的这个可参照性的，为了博流量瞎说八道。最近啊，突然就发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是社交平台涌现了大量儿童独自坐高铁的攻略，声称10岁以上就可以单独出行了，或者说多个孩子结伴也没问题，甚至还传授了什么走人工通道、拿爱心助力卡的技巧，误导家长以为铁路会提供类似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而铁路部门就明确回应，根据2026年6月份实施的国铁集团旅客运输规程，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随同成年人旅行。

0: 儿童优惠票需与同年成同行的成年人一致，也就是说我带我家孩子出游，我家孩子没满14岁可以享受儿童票，但是必须要有我这个成年人带着他或者他的爸爸，对吧？所谓重点旅客预约不包含儿童陪护哦。哎，我不知道这个风是怎么吹出来的，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该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也需与同行的成年人一致，这个没有问题啊。所谓的什么旅游攻略，那纯粹是胡扯啊。12306的客服以及车站的工作人员指出，网络攻略属于违规行为，工作人员会识别并劝阻，情节严重可能列入失信名单。该攻略热也折射出了三重的社会因素，就虽然有些不排除有一些营销号带节奏，或者说就是我刚才说的纯且坏的人，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哈，但是他也折射出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暑期双职工家庭，他看护是真空的，对吧？你说这个爸爸妈妈都要上班，爷爷奶奶不在身边的，那孩子又要出去玩出去旅游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家长呢其实也有心想锻炼孩子的独立的能力的这份执念，锻炼孩子独立能力没有问题，但是请你不要把孩子置于危险的可能性。还有就是高铁和民航服务的认知错位，因为有人觉得坐民航就是乘坐这个飞机可以啊，我可以提前要求有这个无人陪伴儿童的服务嘛，那高铁是不是也有呢？就是你以为的你以为，其实只是你以为。民航已经建立了成熟的无陪儿童体系，今年的暑运需求同比也是大增的，但是高铁呢是属于开放性的线站啊，网点站点多，人员杂，服务员乘务员是难以看护个别儿童的。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觉得啊，这个飞机基本上是点到点，对吧？从这个地方起航到那个地方降落，最多中间呢有换乘和这个换这个就是这个机器进行停下来，但是呢并不用倒腾的这种情况。但是高铁不一样，它这么多站，上上下下，下下上上，所以说这些家长他能信的，你的心得有多大？乘务员是难以全程去看护个别儿童的，风险远远高于民航的封闭的机舱，所以专家也认为短期内是不宜照搬的。所以啊，大家千万不要听风就是雨啊，千万不要觉得我刷到网上的有人说啊可以的，甚至还给了我攻略，对，他可以给你攻略，但孩子出事儿永远是你心里的伤痛。这个给你攻略的博主不会承担你任何的责任，对吧？我们来看看大象新闻。
1: 网传未成年独自坐高铁攻略是误导。暑假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各类儿童独自高铁乘车的教程攻略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不少家长颇为心动，希望借此锻炼孩子的独立能力，也想省去全程陪同的时间和精力。误以为儿童可以自行进站乘车，实际上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除通勤学生、铁路特批监护儿童外，未满14周岁儿童必须由成年人陪同乘车。儿童票需与成人票车次席别到站统一，无同行成人票则无法单独发售儿童票。网传预约重点旅客就能无人托管也属于误导，铁路不支持该行为。网传未成年独自

来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来插播即时路况信息啊！感谢金宇，丰乐大道由南往北，快到金华园的位置，三车追尾。Oh no！ 丰乐大道由南往北，快到金华园的位置，三车追尾啊！一个箱货怼了一个小面包，怼了一个前面的也是小面包啊！希望人应该没事儿，但是三车追尾的事故怎么判定责任呢？交给警察叔叔吧，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爱上未来的你，来自于潘玮柏。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有车友问老万，油价下一轮是涨还是跌啊？我希望它跌啊，但是它大概率是涨啊。原因也不用多说了，大概率是涨啊。各位，从7月17号调整过后呢，本来这一轮其实是涨的，但涨幅不大，一毛多吧。反正我今天早路过的时候看加油站显示的是7.95块95啊，下一轮还要涨。而且从昨天来看单日的涨幅蛮大的，前两天就周一周二啊，有可能这一轮要调个3到4毛，那就轻轻松松95又回到8块的阵地了。说什么呢，真是的啊。所以但是还有几天，因为到下一个调价周期，我要没记错的话是7月31号啊，7月31号晚上的24点，那么还有几天的时间，希望油价下跌吧，好不好啊。这个烦死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成本太高了。虽然说这个有的我基本上现在上班是用电的，基本上用不到油，但是还有一台车用油。而且说实话，这个油价的上涨，其实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油价的上涨，看不到的地方还有隐形的一些其他的生活

成本也在上涨嘛，所以能省则省吧，希望油价下调。好，稍事休息一下啊，想进群的车友提醒各位，进群方式很简单，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C1054520， 同时丰乐大道由南往北快到金华园位置的三车追尾应该一时半会解除不掉啊，再一次的感谢金宇，那就为金宇放一首新宇，一首老歌送给你啊。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41399 1385304139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7: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1: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3: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4: 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惊喜。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剩下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
3: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1: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来说一说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啊。

乐暑期玩转海底，欢迎来到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开放白天晚场连开，超长的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你看，有我们全新升级的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高颜值海洋主题 NPC， 比如帅气幽默的银鱼馆长、灵动的水母精灵、南郊人、反串美人鱼、霸气章鱼女巫。沿途可以自由合影打卡，参与掷骰子、海洋知识问答、趣味模仿挑战赛等等互动小游戏来获得银票，银票还可以兑换海洋徽章、企鹅毛绒、捏捏乐、5D 电影券等等等等啊。除了趣味满满的 NPC 互动，还有两大原创沉浸式的舞台剧轮番上演，一个是极地馆的全新互动大戏叫派你当海王，一个是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真人趣味喜剧剧情联动海豚海狮的表演，上演欢乐海底乌龙剧场，全员整活给你带来视听的双重精彩。怎么购票？很简单，手机微信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的公众号或者是官方抖音号优惠购票就可以了。希望大家在这个暑假都能够在南京海底世界找到属于你的开心和快乐。继续分享一首好歌，永邦《威尼斯的泪》。

0: 来自于永邦威尼斯的泪，伴着音乐的尾声，和大家分享两则属于我们身边的好消息啊。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期间，我们的大家最为关心的狼牙山东门夜市的活动还开不开？当然开，不仅开，还要持续下去。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避暑旅游主场活动将会落地滁州狼牙山，起立掌声。活动呢会从7月24号延续到8月底。7月24号，哎呀，掐指一算，那不就是后天吗？本周五将会整合山林、溶洞、清水等优质的避暑资源，带来夜间演绎、特色市集、文旅专场推荐和多重惠民福利，推出多条夏日精品出游的线路，面向合肥、南京都市圈的游客发出清凉的邀约，邀大家走进滁州，逃离酷暑，开启属于你的消暑度假之旅。这个星期五晚上，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天气应该问题不大，那么7月24号开始就会有持续性的活动了啊。这已经是第四届的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了。而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因为今年又带着这个纳凉主题，所以滁州也有两处18度的地下秘境，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啊？不想被闷热禁锢，又不想暴晒奔波，那就来滁州凤阳啊！这里藏着两大绝美秘境，亿万年地质雕琢的天然奇观，自带18度恒温清凉 buff， 隔绝外界的所有燥热，可以沉浸式的解锁夏日最为治愈的避暑玩法，解锁小众又惊艳的晚冬夏日秘境。你不用远赴什么深山啊、大海啊什么的啊，在滁州凤阳就可以一键切换成天然空调模式，来赴一场清凉溶洞的探险之旅。那么哪里进洞呢？请听好，双洞你都可以进啊，一个是九山洞，藏在山野的地下仙境，有着江北第一洞的美誉，嶙峋交错的钟乳石，形态各异的石笋，还藏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哦。作为国家4A级景区，也有着江北第一洞美誉的九山洞，绝对是滁州夏日避暑的王牌目的地。历经5亿年地质演化的雕琢，全长1472米的溶洞恢宏壮阔，常年恒温18。我巧了，我有一年是夏天去的，然后第一次去其实是冬天，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然后进去以后暖得不得了啊，盛夏踏入洞内呢，就瞬间解锁10余度的温差，让你的烦躁闷热尽数消散，浑身清爽通透。洞内的景观也是千姿百态的，堪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暖调的灯光映衬下，光影错落，虚实交织，仿佛闯入了梦幻的地下银河。虎踞龙盘等等经典的奇石景观真的是栩栩如生，你要善于发现，善于观察，那么每一处景致都值得你驻足欣赏，因为这可是大自然的馈赠哦。最不容错过的特色体验就是玉溪泛舟，乘坐小舟穿行清幽的地下暗河，那么工作人员会提醒你低头低头低头，因为我们要穿过溶洞，个子比较高的、比较魁梧的人，你必须要俯下身子来小心碰头。流水潺潺，清风习习，两岸奇石林立，光影斑驳洒落水面，泛舟期间恍若误入了世外桃源，真的是惬意又治愈。还有一洞是哪里呢？那就是天然迷宫的狼象迷谷的溶洞探险。但说实话，象迷谷毕竟是室外，所以你享受那种18度恒温的室内的凉爽，那还得去九山洞。但是我觉得这个30度出点头的温度应该还行，咱们去狼象迷谷转一转，走一走，感受一下这种其实探险的快乐也是相当不错的。这两年凤阳文旅啊也是强势出圈，我们也希望我们家乡的滁州文旅，包括底下县市区的文旅，都能够越做越好。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繁华近处寻一抹静谧，与家人作伴，与好友同行，自驾江淮临济县，乘着夏天的风，于绿野间阳光下，记录美好，享受生活。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

0: 号。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停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4: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5: 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舞，红色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6: 各宫之王李克农，800里巢湖，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风景秀丽的巢湖北岸，有一座古镇，名曰铜阳镇。古镇镶嵌在二河交汇处，形似双龙戏珠。和这座古镇同样传奇的是，1899年在这里出生的一名男孩，长大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成长为新中国历史上功勋赫赫而又富有神秘传奇色彩的将军，他就是李克农。李克农故居馆长管梦如说，
7: 他有很多化名，如同他的身份一样丰富而神秘。他是卧底，打入敌人内部多年，又全身而退。他屡屡破获关键情报，令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化险为夷。他是孤胆英雄，是前线智囊，是幕后指挥。他是谈判奇才，是外交专家。他是开国上将中唯一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他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他被毛泽东称为共产党的大特务。

0: 李克农，安徽省潮县今巢湖市同阳镇中里村人，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和组织者。李克农自幼在家乡读私塾，上初小，11岁时跟随父亲迁居芜湖集合街马家巷，就读于圣雅阁学校和安徽公学。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李克农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熏陶。1925年，他和钱杏村等同志在安徽芜湖创办民生学校，传播革命思想。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根据党的指示，李克农和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在敌人内部成立特别党小组，并担任组长。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党中央机关面临被敌人一网打尽的危险。李克农等同志机智果断地与敌人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使党中央机关得以安全转移。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期内调往各地战场，战略态势与国民党十分不利。为争取时间备战，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和谈，共商国事。李克农从浩繁的往来密电中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便宣布共产党拒绝和平，将内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万一毛泽东来了，则正好通过谈判对其施加压力，逼迫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同时趁机拖住毛泽东，争取时间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这为我党掌握谈判的战略主动奠定了基础。李克农作为我党早期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其特殊成就不仅在于他是建党初期的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还在于他能根据中国特色制定出情报保卫工作的正确原则。解放后，李克农认真总结了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当时，前苏联专家来华介绍经验，认为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气愤地反驳：“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李克农故居馆长管梦如说：“
1: 土地革命时期，李克农历任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上海、南京、武汉、桂林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军委情报部副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共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955年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病逝于北京。
0: 李克农故居位于安徽省巢湖市同阳镇中里村，整个故居园区总占地面积1521平方米，建筑面积550平方米。李克农故居现有故居文物本体、李克农将军生平事迹展览馆、李克农将军雕像、李克农廉政文化长廊4个展览区域。李克农故居馆长管梦如说：“
1: 走进园区，大门匾额上李克农故居5个大字是原

0: 国家主席杨绍昆同志所题，大门两侧的能谋坡寺防蒲业，用间插铜李左居，是原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同志所作，赞扬李克农既像唐初名将房玄龄那样多谋善断，又像秦汉奸名士李左居那样善于利用敌人缝隙先知敌情。院内芳草如茵，一株株古梅郁郁葱葱。李克农将军半身铜像迎门而立，铜像后面是一块汉白玉照壁，正面刻有丹心留人间，勋业传后世，纪念文章，背面刻着李克农将军大事年纪。
1: 李克农故居本体位于院内北侧，建筑面积187平方米，是一座普通的江淮地区农家四合院，小屋瓦面，二进二厢，前后八间，具有晚清时期建筑风格。二进及左右厢房为生活场景复原陈列展厅，均按照原来将军家庭生活场景样式设置。东房为主卧室，西房为次卧室。院内南侧为李克农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建于1999年。李克农故居馆长管梦如介绍说，
0: 展馆利用图文并茂及多媒体方式，展现了李克农将军传奇而伟大的一生。展览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为了革命的胜利，展示李克农奋不顾身投身革命，深入敌营搜集情报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第二单元为了保卫建设新中国，展示他组织和领导新中国情报事业，主持朝鲜战争和平谈判，协助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等重大外交活动的事迹。第三单元战斗到最后一息，介绍了李克农因病好转后继续投身工作，整理隐蔽战线早期历史，严格家风等事迹。整个展览展出李克农将军图片资料200余幅，以及李克农将军使用过的上将肩章、领章、羊皮箱、放大镜、钢笔、烟斗等实物21件，其他展品30余件。
1: 李克农故居作为环巢湖旅游大道上安徽省内重要的红色旅游景点和著名的历史人文景观，与环巢湖优美的自然风光相互辉映。近年来，巢湖市以李克农故居为核心，在其周边打造了月亮湾湿地公园、乡村旅游美食示范村、圆湖生态农庄、渔庄农家乐等诸多美食农家乐，使整个故居园区与周边景点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旅游发展新格局。李克农故居现已被批准命名为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中国情报战线。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A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

中，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Hello，Hel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的中午，来到了周三小周末。那么在节目的开场，先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刚才关注到滁州气象在9:50包括10:36发布了这个预警信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9:50滁州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根据监测，目前我市南桥区黄泥岗站雨量已经达到40毫米，而且降水持续。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市黄泥岗、沙河、朱龙等乡镇，包括一些主城区部分街道，降水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然后10:36的时候，滁州市气象台呢也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根据监测，目前我市南桥区张广镇境内有对流回波生成发展，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市张广、诗集、大柳、朱龙、黄泥岗等乡镇及主城区部分街道将出现雷电活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多多注意防范。先说到天气的话，我也关注到中国气象发布的信息显示，16省区市大到暴雨，江南等地呢要开始蒸桑拿了。未来3天，7月22号到24号，华北、东北多雷雨天气，南方多地呢今天仍有较强的这个降雨，那么明后天降雨将会慢慢减少减弱，江南等地高温随之发展，开启桑拿模式。那么此刻也和各位关注一下滁州的午间天气情况。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的天气。那么明晨最低气温是25度，明天最高温度是28度。那么说到天气之外，很多小伙伴也关注到明天我们迎来24节气的大暑节气了。你会发现它是夏日的最后一个节气，那么你有哪些夏日的仪式感呢？在这呢也简单分享一些其实我们随手都可以做的夏日仪式感小事。比如说用镜头定格夏天，品尝夏天的味道，会想到什么的？冷饮、冰西瓜，然后舒服的睡个午觉，也可以欣赏夏花的绚烂，在夏日的夜晚散步。比如说昨天我看很多小伙伴都晒出了昨天，哇，天真的好漂亮，粉色的，然后又晒出了这个彩虹哦。你看在这个夏天的散步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镜头定格夏天，把你看到的一些美好分享给你爱的人或身边的这个小伙伴，也可以在这个绿荫光影当中纳凉，也可以去夜市寻觅烟火气，或者是来一次这个换季的整理，也可以来一次小小的突破。希望大家抓住夏天的尾巴，也愿你夏日可爱，未来可期。那么说到这个大暑的话，刚才说到了明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暑呢代表炎热，大暑就是一年当中日照最强、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节，所以说民间常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说到它的一些习俗，简单和各位说说看吧，明天我们再详细的和各位说。比如说饮这个茯茶，古时候呢家家户户煮这个青草、荷叶、冬瓜熬制凉茶，用来消暑祛湿，还有就是晒茯姜，把生姜切片暴晒之后呢冲水喝，然后可以去除体内积攒的湿气寒气，还有就是吃荔枝、凤梨。比如说福建两广一带有大暑吃鲜果的习俗，不少地方呢也讲究喝冬瓜汤、绿豆汤解暑。那么部分地区呢还有送大暑船的习俗，它其实呢也是祈求平安，然后呢去除这个暑疫。那么也有一些养生的讲究，比如说起居的话尽量避免正午高温出门，早睡，然后呢午休，避免长时间的大汗淋漓。饮食呢可以多吃一些冬瓜、丝瓜、薏米、绿豆这些清淡利水的食物，

0: 少吃一些油腻啊辛辣的东西，切忌过度的贪凉，不要长时间的吹冷风，然后猛喝冰水容易伤咱们的脾胃。还有就是大暑呢湿气很重，尤其要注意这个健脾祛湿，孕妇啊体质偏弱的人群更注意要防暑，不要长时间处在这个闷热密闭的环境。包括大暑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农业俗语，你看有一句叫做大暑热不透，大热在秋后。还有就是大暑连天阴，遍地出黄金。那么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和各位了解一下这个大暑节气吧。那么此刻呢也为大家送出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刚才关注到咱们的后台看到已经有不少的听友点播歌曲了，在这回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也看到开心家人今天11点整就在这个车友群当中发语音消息了，来听听看。
1: 李静，小周末，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早晨到云南子，刚刚才捞到山去。今天我们吃饭早，10:40就吃饭了，都吃过了，所以你驾驶员都上车了，就等着你李静闪亮登场。今天怪好，怪凉快的，有风。今天都放了一个好鸽子带我们听听啊。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想把我唱给你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关注一下咱们听友今天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今天第一位点歌的听友呢是青田，他来的非常早，他说：“我是不是第一？我想点播一首《我不该动情》。”让我看了一下，他想听的是那个嘶吼版。然后刚才我搜索一下，发现这首歌真的版本非常多，比如说有个热搜版呢是这个藏语男女合唱版，然后呢还看到正常的男女合唱版，除了这个嘶吼版之外呢，还有烟嗓版，然后高亢版，然后他想听的这个嘶吼版我已经找到了，马上为你找到送出。然后也看到咱们的这个听友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周华健的花心。”好的，收到。快乐至上说：“李清小周末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谢谢，没问题。”豆豆哥说：“李清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粉红色的回忆，谢谢。”好的，哎，正好和刚才节目开场说的这个大暑有关啊，因为刚才说到明天大暑呢是夏日的最后一个节气，你有哪些夏日的仪式感？我们可以抓住夏天的尾巴，在这呢也愿大家夏日可爱哦，抓住这个。这个夏天文化，粉色的回忆好像就是夏天悄悄溜去，对吧？但很多小伙伴说好像今天还没怎么感觉到这个高温，然后夏天就要和我们说再见了吗？只是节气上面的，因为其实大暑大家刚才也说听到了，这个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段，哎，马上就要来了。这个这两天是下雨，所以温度呢是不太高的，最高温度呢都是在30度以下，但是我看到本周六说最高温度呢是35度，不过下周呢也是几天这个持续高温，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来，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就是《我不该动情》。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看到有的小伙伴在讨论这个暑期带娃去哪玩，在这呢也给各位推荐一些这个好去处，包括很多小伙伴也关注到这个星期天咱们1054又有线下活动要带各位出去玩了。如果这个礼拜天你有空的话，可以跟着1054一起前往南京科技馆加南京海底世界一日游。海底世界全新升级，吸金大派对、海洋真人 NPC 巡游、互动游戏阵营票兑换超多好礼。那么说到南京科技馆，它有5层，每一层呢都有不一样的科学展示。如果你想报名的话，赶紧网上往你在的这个车友群当中翻一翻，9:40多左右的时候，主持人胡真在这个群中发了张图片，然后图片里面呢有个二维码，你可以直接扫码报名参加。如果你不在车友群当中或找不到这个图片的话，也可以直接在车友群当中说我想报名，或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留言说我想报名，或者是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号，然后就可以报名了。微信号呢是 C1054520 C1054520。来，下面把这首《我不该动情》嘶吼版送给各位。

刚才和各位说到这个下雨啊，刚才关注的车友群看到有车友说创业路这边下得非常大，然后看到南方不锈钢说长江商贸城这边一滴都没有。

0: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刷新到咱们的后台，看到咱们的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好来了，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刘德华的爱不完。好的，然后也看到呼啦圈圈，他说李静中好，点播一首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谢谢，祝自己生日快乐，感谢这个滚烫的日子赋予我蓬勃的声音生命力，愿好运属于我，生于大暑自带光芒。哇，是今天还是明天？那么在这呢也祝你这个生日快乐，因为大暑是这个明天然后你点播歌曲已经收到了，一会为你找到送出。下面呢进入咱们的这个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

0: 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3: 哇哦，好漂亮哦！
2: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4: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看到后台晴朗的小蜜蜂台说，这四吼一吼把这个龙王都吼走不下了，太阳公公也吼出来了。刚才呢关注到车友群，有听友说这个创业路下雨了，下还挺大的，然后他说就下了这个五分钟然后停了。但是刚才也关注到车友群，看到一位听友这个发了一张这个图片在车友群当中，哇，这个天空乌云密布啊，不知道是在哪。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万悦小姐姐，她说琅琊新区这边下了一阵大的，然后天又晴了。那么在这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变化，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有这个暴雨，包括滁州气象呢在今天9:50啊10:36都发布了这个预警，有这个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然后呢还有这个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大家出门的时候多多注意。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点歌听友还非常多，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周华健的花心，这首歌呢是勤快的王国宇点播。

0: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这个暑期想好去哪玩了吗？欢乐暑期玩转海底，欢迎大家可以前往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这个暑期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了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那么除了趣味满满的 NPC 互动，还有极地馆全新互动大戏派你当海王重磅来袭，还有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全新开演，真人趣味喜剧剧情联动了海豚海狮王牌表演，上演欢乐海底乌龙剧场。工作人员呢是趣味整合，说唱嗨唱，互动爆笑不断。那么这个暑期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你可以看到海豚表演、美人鱼表演、人鱼公主见面会。那么这个夏天呢，有海有欢乐，有沉浸演绎，更有茶派清爽相伴，所以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相约南京海底世界玩转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清凉欢度整个暑期。下面时间我们去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刚才看到勤劳小蜜蜂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1: 大树大树悄悄来临，留下小秘密，今夜里都叫我回忆。我不唱四合版的，我唱竖琴版的。
0: 粉红色的回忆一回来听，我们现在赶紧来听到的是谢谢你的爱1999，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听友快乐至上点播。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的时间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是粉红色的回忆，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听友豆豆哥点播。刚才咱们的勤劳小蜜蜂已经忍不住我已经唱了几句哦。刚才节目开场的时候也说到了，明天呢我们将迎来二十四节气的这个大暑节气，大暑呢是夏日的最后一个节气，哇感觉时间过得非常快哦。来抓住夏天的小尾巴，也把这首粉红色的回忆送给各位，听完这首歌呢也要开启到今天的猜歌互动环节。

我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这首歌呢，它是01年的一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的片头曲。这首歌还斩获了改革开放30年优秀电视剧歌曲大奖。说到这首歌的录制的话，当年这位歌手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为了找到最合适的状态，他在录音棚当中等待调整了十几个小时，最后呢关灯独自演唱一遍就录制完成，也造就了这版无法克制的经典版本。那么这回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歌曲来了。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一群的不死鸟，他说花山路以北目前呢是阳光明媚的天气。好的，收到。那么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4: 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不知应该。
5: 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为各位送出的歌曲呢，是韩磊演唱的《向天再借500年》，这首歌非常的经典。刚才也说到，这首歌呢也是2001年一部经典历史剧《康熙王朝》的片头曲。那么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我看到今天前3位，有2位都是语音消息。哎，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是一位女士，呼啦圈圈，她发过来一条2秒的语音消息，我们来听听看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
6: 韩磊的《向天再借500年》，
5: 回答正确。哎，这周周一、周二、周三每天的中华小曲库都是不同人哦，大家这竞争非常激烈哦，这个不相上下。记得周一好像是应该是徐立志吧，然后昨天应该是女婷，哇，今天是呼啦圈圈，恭喜你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明天节目你有一个顶歌权限，在后台点播一首歌，备注中华小曲库，我会立刻为你送出你点播的歌曲。然后也看到第二位 快乐至上，向天再借五百年含泪回答正确。然后也看到咱们的女婷语音消息，三秒钟。
6: 向天再借五百年含泪。
5: 回答正确，何荣流也回答出来了。我发现何荣流猜歌也非常快，韩磊的向天再借五百年，黑色幽默也回答出来了，勤快的王国也回答出来了，向左相位也回答出来了。然后看到勤劳的小蜜蜂台说，韩红哥哥韩磊唱的歌，歌名叫做向天再借五百年，那是不可能的，歌名比较长。也看到青春奋斗吧说，向天再借五百年，韩磊回答正确。那么下面时间我们要赶紧去为大家送出你们点播的歌曲了，还有两首听友点播歌，一首呢是青春奋斗吧点播的刘德华的爱不完，然后一首呢是今天猜歌第一的这个呼啦圈圈点播的汪苏泷的向晴天向雨天，这两首歌酷美都没有，要通过音乐播放软件来播放，来赶紧听听看。

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刘德华的《爱不完》。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看到很多小伙伴说这个陈楠这边一滴没下，然后看到这个新田说陈楠大太阳，我还想把这个车放上面想着下大雨给淋干净的，但是现在已经出太阳了。然后刚才呢也看到这个纳兔，他说哇半塔这边开不了了，这边雨下的特别特别大，路边停一会，好的，安全第一。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歌曲，这首歌感觉跟今天天气也挺搭的，像晴天像雨天。就像刚才很多小伙伴说这个创业路啊，包括城北就下了一阵子，然后现在这个天空又放晴了，像晴天一样又像雨天。

听着好听的歌曲，转眼呢又来到节目的尾声，马上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好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八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

0: 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1: 中午十二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闲城，
2: 我是巫双，
1: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2: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12:02，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闲城。
2: 各位好，我是巫双，
1: 我们是
2: 好事成双。
1: 今天已经是我们7月22号，同样也是我们的周三小周末的一个时间，很高兴在准点准时的陪伴大家啊。那如果大家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也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啦。
2: 是的，是的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哈。我是巫双
1: 啊，对，我是闲城。再来一遍，我们是
2: 好事成双，
1: 怎么回事？哎，今天其实是心情挺开心的，
2: 对，
1: 因为今天我是听着音乐过来的啊。同时就是我一边我出门的时候看着大太阳，然后出门就开始就是阴天下小雨，然后我到这个单位门口的时候，又突然又是那个阳光从那个行道树旁边照进来，
2: 对，
1: 突然感觉心情又特别好。
2: 是的，是的。
1: 以前喜欢下雨天啊，就下雨天可能这个。这个什么不用去上体育课呀，也不用什么干干嘛呀，能在家里玩啊。现在就喜欢
2: 晴天了，
1: 晴天了，
2: 因为衣服能干，衣服不会臭。我之前也跟贤成聊过，就是以前做孩子的时候特别喜欢下雨天，尤其喜欢下雨天雨淋过这个泥土的味道。然后现在特别不喜欢下雨天，就是因为所有的衣服都晾不干了啊。
1: 没错，
2: 今天是我们的周三了。今天呢，我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是我在这个
1: 最近看到的这个
2: 对抖音上面看到的
1: 节目里啊，
2: 是的，是的，这个我是在抖音上面看到何炅老师，你知道何炅老师最近就是有还是有很多的综艺的，
1: 我的天哪，我跟你说，何炅老师
2: 娱乐常青树，
1: 就是他。因为现在嘛，一些这个小成本的综艺比较多，不像以前都是电视综艺，
2: 对，
1: 他现在。我感觉同一时期能有十几档综艺，
2: 哎，对对对，而且
1: 我觉得他太厉害了，
2: 是的，是的，
1: 就他看着也不像是那种就特别精力旺盛的人，但他就是精力特别旺盛、啊，
2: 对对对对对，而且
1: 他说就是他如果哪天工作没有排满的话，他就觉得很难受，哇，这种人这种精力能不能给我好不好？
2: 他是属于那种永远都很有活力的那种，
1: 对对对，
2: 哎，你想过没有？就是如果哪天他来邀请你上节目的话，你就会说大家好，我是贤城，我在这里特别喜欢，
1: 想都不敢想，
2: 我特别喜欢这个何炅老师。因为我是看着你的节目长大的，对不
1: 对？
2: 对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但是你看，发现了，
1: 我曾经还磕过他和撒冰老师的 CP 啊，
2: 这个叫那个叫什么？叫北是、北北、
1: 对对对对对，
2: 双北 CP 对不对？
1: 双北 CP 一个是北外的，一个是北大的。就为什么他们在那个一档节目里，就《明星大侦探》那档节目里，他们发挥都非常好。
2: 是的，
1: 就都是
2: 他俩还
1: 智商特别有情商的人啊。
2: 哎，但是据说今年的明侦全换人了，他们说你们见过换个一两个的吧？你见过全换的吗？
1: 不可能，
2: 全换了。你搜一下，全换了。而且这档节目跟大家讲一下啊，如果你们要没看的话，
1: 说实话
2: 就别看。为什么收费？
1: 他一直都是 VIP，、啊、
2: 对，一直 VIP 才能看啊。
1: 但是这个我不相信这个消息啊。
2: 你看一下，
1: 你跟我说完这个话，我节目都做不下去了。
2: 是的，
1: 因为这档节目我虽然现在
2: 不怎么看了。
1: 不怎么看，
2: 有一段时间还挺喜欢看的，
1: 对对对，
2: 因为它有一点侦探性的东西。
1: 前几季是国内少有的这种探案型的，或者是那种。这个节目，而且嘉宾我也很喜欢，我一直追着的啊。好，那我们抛开这个话题，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刚刚聊到何炅老师，就为什么跟今天这个话题有关系呢？因为何炅老师说啊，他在手机里面打字用的是
2: 九宫格啊。然后他说完了之后呢，其中有一个演员叫做谭健次就说了啊，九宫格是老人才用的。然后呢，何炅老师呢，在另外一档节目的时候，那档节目里面你知道有谁吗？有黄子弘凡，然后有张凌赫，然后还有那个叫吴浩林。啊，就是新一代的这个湖南卫视的一个主持人，后来发现那档节目里面还有李维嘉老师，后来发现这档节目里面所有人都用九键，然后一下就是何老师就开心了，就说我不是老人。
1: 哎，那今天话题就是你打字用的是九宫格还是26键、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我来说吧，我用的是26键。
2: 我来说吧，
1: 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使用。
2: 手机
1: 的虚拟键盘之前，以前是按键手机
2: 啊，
1: 我就已经在用电脑去玩游戏了啊，因为我就电脑它就是26键嘛，
2: 对对对，
1: 我跟你说26键是怎么就怎么就是。

0: 他我最近了解他的一个历史，因为我最近看了一部关于这个美国打字机发展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报道。
1: 嗯，
0: 他就一开始打字机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是 A B C D 这样排呢？因为我们键盘上是 A S D
1: F G、
0: 对对
1: 对，
0: 他为什么不是 A B C D 这样排呢？因为有一些使用频率比较高的 A B C D 都是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以前的老打字机，如果你老是按这几个键，就
1: 卡
0: 在一起，他们就相邻的比较，他们机械就对机械卡住，
1: 嗯，
0: 就是相邻的键如果按的特别多，他们就弹不回来，
1: 哦，
0: 所以故意把一些经常使用的键拆开来放在键盘上的这个一些其他的角落的位置啊，所以说就沿用到现在的这个我们手机键盘上面来了。
1: 是的，哎，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是哈，还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 A 在这儿 B 在这儿 C 在那儿哈。
0: 对，
1: 但是呢你这样一说完之后呢，我也仔细看了一下，就是其实现在的键盘我们就是在90后吧，我觉得95之前吧，或者说就我们这个年龄段用26键的大多数其实是因为已有这个键盘作为基础的。
0: 对，先用了电脑，后来才有了这个智能手机的虚拟按键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个人习惯一直到现在都是26键。
1: 好的，接下来到我了。我也是家里面非常早就有电脑的人，但是我是九宫格挡，我是非常纯正的九宫格挡。
0: 小时候不爱玩电脑是吧？
1: 我小时候爱，而且我跟你说，就是那个九宫格，我就是那个26键，我不仅爱玩，还什么呢？我小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家里面电脑就是已经有，我家最早的时候什么 Windows 9798系统了，
0: 是是是，
1: XP 都是后来了。那个时候电脑里面就是会自带一些游戏，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叫3D 弹球？3D 弹球就是用键盘上面的，
0: 对，是 Windows 自带的，包括蜘蛛纸牌呀、3D 弹球啊，都自带的一些小游戏。
1: 然后它比如说底下不是有一个那个键要控制吗？就是用26个字母里面的好像是 B 和 N 来控制的。
0: 我怎么记得是 F
1: 吗
0: ？G 对 F 和 G。
1: 那我记得是下面的那一行。然后后来你知道。就是再到后来慢慢开始有 APP， 有这个网页版本，比如说客户端。然后我爸爸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上一个网游叫做联众游戏，然后呢他在里面
0: 联众游戏大厅当时非常
1: 火，对对对，他在里面斗地主，我在里面玩什么俄罗斯方块，然后俄罗斯方块还可以双人玩，然后我就在这边用26个字母玩这个，我姐姐就用上下格玩那个。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对键盘也非常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打字还是比较喜欢九宫格。而且就是也有人问过我说，你打字都那么熟，或者说你九宫格那么熟，你怎么能就是顺应到电脑上面？我说特别奇怪的就是我到电脑上面好像就是我另外一个系统，对，另外一个系统的
0: 操作打字
1: 逻辑已经习惯了，对，两套系统好像同时可以启动。然后我盲打，就是拿9键打字打的也很快，
0: 对，
1: 就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
0: 但实际操作上啊，就是26键一定是比9键打的快的，因为它打一个字母就是一个字母，因为9键有时候还要往后顺啊。但是26个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屏幕小或者你手大的话，很容易误触啊，这是另外一个这个都各有好坏。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就是你打字是9宫格还是26键呢？可以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在群里的闲城和无双啦。今天一开始也有非常多的听众点歌，但是我今天想送给大家一首歌啊，来自于我们最近这个电影，也是我非常推荐的一部电影《八仙》里面这个插曲，黄龄和王鹤也唱的《过海》。这歌非常奇妙，第一遍听的时候只觉得洗脑，然后好玩，然后再接着听就觉得它其实表达的是一种豁达的处世哲。但是他用一种很年轻、很可爱的方式，像舞曲一样给大家唱了出来啊。
1: 好，
0: 我们接下来听听这首《过海》，说不定你也会喜欢。

0: 啊，的这首歌来自于我们刚刚贤成推荐的是八仙的一个歌曲。
1: 对，
0: 哎，你别说，它有一点老早的那个 disco 的那个感觉，
1: 对
0: 不对啊？
1: 歌词其实你听第一遍的时候就觉得好玩，听第二遍的时候觉得，哎，它不仅就是它有一种就是返璞归真那种感觉啊。嗯、说的是这个处世哲学，但里面都是非常可爱的歌词，比如说大风摇摆，大浪也摆啊，就是反正怎么样遇到什么事儿。
0: 而且我想看一下那个歌词中间，它一直唱的是过了。海过了海，
1: 是
0: 不是啊？
1: 曲子八仙过海的故事嘛。啊，其实中国人说过海，不就是不仅仅是说他们法力无边能横跨大海，在中国的是很多道家，比如佛家的传说当中，海都是幽冥。我们过了这个海，我们就变成神仙了，我们就是超脱了世俗了啊。所以说这部电影和这首歌都推荐给大家。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点播歌曲和留言。
0: 嗯，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对，刚刚有人说啊，这个请问那个。APP 可以收听105.4，这真的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这是冰河来提问的。我就跟他说，你去阿基米德、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全都可以收听、啊、
0: 对，我比较推荐的是阿基米德了哈。
1: 对，嗯啊，像但是一般很多人下喜马拉雅比较多，也可以听啊。好，接下来时间，如果你搜的话，我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广播频段呢，它不是全国性质的，就比如说你说 FM 105.4，可能有其他的地方的台，你直接搜滁州。啊，这个 FM 1.4这个旅游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就
0: 是的，
1: 肯定能搜到我们。
0: 是的，然后呢，看看我们的快乐至上哈，他是在12:01的时候说，先生无双小周末好，想点播一首张学友的《让你飞》，谢谢。他说我打字用的是拼音26键，哇、给我感觉他应该年纪稍长一点，因为喜欢张学友嘛，但是用26键。然后还有听众啊，这个较勤快的王国瑜，他也说了，主播中午好，我想点播一首韩磊的《走四方》啊。
1: 非常大气的一首歌，还有我们的青春奋斗吧、他说呢，中午好，好事成双，小周三小周末快乐，想点播一首陈慧琳的随身听。
0: 好，
1: 包括快乐至上刚刚也点了一首歌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送出好听的歌曲吧。
0: 那就先听这首《走四方》吧，好不好？
1: 同时听大家参与话题互动，任何的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在群里@行程和无双了。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3: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5: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6: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7: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8: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9: 谢谢，
10: 谢谢，
11: 谢谢，
9: 谢谢你。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中午的12:25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闲成。
9: 各位好，我是无双。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你是用26件还是9件打字的呢？这个情况大家都知道，一般是说的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智能手机啊。
9: 嗯。
1: 那关注到我们听众后台的留言，比如说快之上说26，
9: 嗯，
1: 然后我们的青春奋斗吧，他说呢，我现在一直用9件打字，时间长了已经逐渐适应了，如果切换到26件就会非常的慢、啊。
9: 是的，然后呢，我今天就是想说我为什么。用9宫格是因为我觉得26宫格我打出来我的手指头会容易就找到隔壁，就比如说像电脑还好，因为电脑它本来它的键盘就一个就很适合一个手指头，但是如果比如说我要调成那种，有的时候它会要一些英文，就我就会就是就得就不能盲打，
1: 是这样说。我跟你说还是一个习惯问题，
9: 嗯，
1: 就是你习惯了也是不会误触的。
9: 嗯，
1: 还有一个刚刚说他说这个切换到26件会变得很慢，他已经很不错了。
9: 嗯，
1: 我切换到26件我切换到9件我根本就不会用。就比如说还有一件事，就是
9: 你以前没有用过小灵通吗？你以前就是
1: 你现在已经不会了呀，以前会啊。
9: 对，我意思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出现手机这样东西的时候，它不就是有键盘吗？然后有键盘的话它就是9宫格，它比如说打电话比如说139都一定是这个样子。
1: 是是是。
9: 但是这个时候
1: 以前只有一款手机例外，黑莓手机。黑莓手机是那种推上去像
9: 黑莓手机从早到晚或者说从一开始就是26件。
1: 对啊。
9: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以前用过什么小灵通啊，
1: 是是是，
9: 或者说诺基亚、啊、都一定会9宫格。
1: 真的是使用习惯的一个问题。咱们不说键盘了，我就记得以前刚有智能手机的时候，它下面其实有个虚拟按键的，
9: 嗯，
1: 中间一个就是主菜单键，
9: 嗯，
1: 然后右边一个什么会退出键，就3个键，你知道吧？
9: 你
1: 就最早的智能手机下面是只有3个键的
9: 啊，我懂。

0: 使用的习惯呢，就是把手机里面下面的三个训练键给调出来，就虽然没有实体的了，但他们还是习惯用使用的习惯呢，就是把手机里面下面的三个训练键给调出来，就虽然没有实体的了，但他们还是习惯用，就是把下面一个三个虚拟的那种按键，你知道吗？就之前我把我的华为手机给我妈以后，我妈把那个键调出来以后，我不会用了。
1: 就你虚拟的还好，
0: 对对，我觉得那个虚拟的那个
1: 键不知道，
0: 对，虚拟那个逻辑很，我明明就是哎，你往旁边一滑，我就能退出这个 APP，结果你让我去按下面那个键，我就特别不习惯，
1: 就有点不太会按了，对不对哈？这个其实。刚才也有听众问说，哎，无双今天讨论这个是什么意义，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啦，就像我们每天问你是什么甜粽子党和咸粽子党，你说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但是就是觉得哎，大家是不是真的是生活习惯完全不太一样，你看比如说兜兜有米他也是
0: 有一些特别小的习惯啊，就你如果跟别人聊一辈子可能发现都不会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就比如说你看兜兜有米他就说了九宫格，他说我二十六键就不会，那可能就像贤成现在的话，他可能二十六键完全会，九宫格他可能打起来就会更难了。
0: 对，
1: 然后刚刚我还看到有一个十八群的这个听众哈，是抱猫睡觉鱼，他的聊天真的让我觉得还挺可爱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说你知道我是什么吗？我是语音转文字，就是现在可以按住说话，然后这边可以松开取消，然后这边可以转文字。但这个前提得保证你的普通话要稍微标准一些，
0: 其次就是他还会有错误，再其次他其实比打字慢很多
1: 啊。对，就是我有一次是跟我的朋友，他在电脑上面跟我打字，然后我在开车，但是为了保持对他的尊重，因为我知道他在上班，我打完字我就转语音，转完语音你知道吗，我还要审一遍，我还看看我的，就是因为讲话会有一些口头的，比如说就是啊，然后啊，我就把我的转文字之后，我要再改一遍，还得改一遍的方法发给他。然后他就说：“你打字怎么那么快？”我说：“我是转语音的。”然后他说了一句更好玩的话，他说：“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还看到好多人手写。”我爸爸就是手写。
0: 其实武双刚跟我讲的不一样，我说打字慢，他说语音快，我说语音慢啊，因为语音真的很慢，打一两个字的时候，但是打
1: 你是指什么？
0: 就是语音你在打。就是一两几个字的时候它是比较慢的，因为要转换那个过程
1: 哦，现在很快、
0: 对，但是如果打、很长一段话的话语音是快一点，
1: 对对对 对、但是就是对于小部分的比如说好的是的
0: 是
1: 那肯定还是打得快，但是如果你要是跟他在聊一个天很有逻辑的话，你把他说出来之后然后给他调整一下、那我觉得语音是很快一点的那种啊。然后今天看看还有很多人说我看好就是刚才十八群我们的这个抱猫睡觉鱼说我看好多人都是手写，像我普通话标准的话发语音自动翻译就行啦。
0: 对，
1: 其实大差不差，大能理解那个意思、
0: 我爸妈之前也都是手写，但现在他们开始习惯用语音转文字了。
1: 哦，语音转文字
0: 被 AI 培养出来的、因为 AI 特别方便，
1: 是
0: 就哪怕你说错了他能理解你、
1: 哎，我感觉我们的就是父母都是一样的父母，因为我你刚才说到这个时候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爸爸也是，我爸爸以前就给我发微信干什么的一定都是微信语音就是给我发过来就行了、但是最近我发现我爸爸给我发文字，对不对，你看中午过来几个人吃饭，我现在好煮饭，我一定知道我爸爸是微信转语音发过来的，他一定不会打字。
0: 对，就是
1: 还有
0: 就是什么逗号问号句号用的特别规范的那都是 AI。
1: 对，他还说小大宝在不在家，中午可过来吃饭。就你一看就知道他应该是为了我，就是不想打扰我听他的语音嘛，他就是用语音转换给我的。
0: 是
1: 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其实家长们也在进步，我突然看到了我爸爸的进步有点感动。不知道为什么
0: 哭了是吧。
1: 是，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啊，现在这个输入方式不止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
1: 还有什么吗？
0: 已经提到很多了，但是你打开你的那个键盘、你会发现首先九键拼音二十六键拼音手写五笔输入、拍照转文字二十六键英文还有英语专业版生僻字键盘跨屏输入其他入等等等等啊！
1: 哎，你身边
0: 其中让我最没有想到
1: 的
0: 就是这个拍照转文字。
1: 哎，你身边有见过我打五笔的吗？
0: 没有，
1: 很少。
0: 但是我知道我妈以前说她是在就是从事会计文书工作的嘛。她一开始学的时候学的就是
1: 就是五笔，对不对？
0: 她现在也不会了，
1: 也不会了，
0: 也不会。
1: 其实就比我们要年纪更长一些的朋友，他们一开始学的根本就不是我们所谓的拼音，因为你知道他们年长一点人为什么学的不是拼音吗？因为他们小学学的就不是拼音、他们最早以前学的是苏联的那种俄文。
0: 对对对，我跟你说拼音

0: 学的就是俄文。我那次有一次听那个沈腾老师，你知道吗？沈腾老师他就在俄罗斯留过学，然后他有说的，他说我们小时候学的都是，是他那个。就是贝塔，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alpha beta 的那个东西了啊。所以你看啊，就是他们最早学的话就是拼音，因为你字儿永远是那样写的，对不对啊？
1: 但是这真的就是，不管是中国人学英拉丁语系，还是外国人学中文，都挺难的，
0: 难，
1: 你完全理解不到他对方那个逻辑，一开始那个逻辑啊。
0: 而且我现在慢慢觉得，学好一门语言真的是要跟他的国家的文化啊，
1: 他的语言方就是他的语言的演化过程，就包含了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一些思想在里面。
0: 是的，
1: 你越学就越能了解啊。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听众的继续留言，比如说有朋友说下大了，
0: 外面下雨了吗？
1: 真的吗？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是阴天，
0: 我们这边窗户都被拉起来，也不太能看得到是什么。然后也你哎呦，你看这个六十群叫凉风说了，上学时候用九键，后来上班为了练打字改成了26键。他这个是正常运用到工作当中。然后这个文小刀，手机是用笔画，电脑是用五笔，哎，这是
1: 他这个逻辑是相通的，
0: 对，
1: 逻辑是相通的。五笔其实也就是打笔画啊，打
0: 是是是是是，但我完全不会用五笔，是不是他们说的？比如，那我有一个问题，你用五笔的话，完全不能倒画笔顺，是不是？因为我印象当中的五笔，或者说我理解的五笔，就是第一笔是横，你就得固定打出一个
1: 线。他的写字顺序不能错
0: ，是，所以这个倒画笔顺还不太行呢，哎，对不对？
1: 这样也有好处，就是他手机用笔画，电脑用五笔，就他不会提笔忘字，
0: 对，永远都知道那个字怎么写。
1: 但
0: 是刚才你说到的那些输入方法当中，有一个拍照的那个，我是不太能理解是什么意思。
1: 拍照转文字呀？
0: 什么叫拍照转文字呢？
1: 就是
0: 我要想说一句话的话，我要把它写下来，然后拍照吗？
1: 不是，你比如说你要跟别人传文档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你可以拍下来，直接可以转文字啊。这很早以前就有，
0: 这个我知道了，这个我知道，
1: 啊，这也是我们现在输入法就自带的一些功能啊。刚刚有人说啊，就是豆包输入法，其实不是。我跟你说，这种语音输入法最早是这一个叫讯飞的，讯飞语音输入法，你不知道吗？
0: 知道，大讯飞吗？那个讯飞，
1: 对，讯飞输入法啊，这个一开始也是在国内挺火的啊，它的这个识别度特别的高。
0: 你看啊，我们的18群这个宝宝睡觉鱼，他说我二伯刚学智能手机的时候，一天给我发10几遍语音通话，没过几天又用回老人宝，因为不小心把微信删了。
1: 我都能想象到什么场景，就是一直点那个微信，然后拖了一下删了。
0: 好像容易操作失败，对不对？
1: 对啊！
0: 哎呀，你别说，真的哈。但是现在老人用智能手机的还是很多的。
1: 所以说现在我跟你说，现在都有智能老人机了。
0: 对
1: 啊，他就是会给你设置一些，比如说屏幕上字很大呀，APP 很大呀。
0: 我现在手机要设置的话，他就告诉我你屏幕字要设置正常，
1: 你知道
0: 超大还是怎么样？
1: 对，你知道现在很多 APP 有一个老年人模式吗？
0: 有，还有除了有未成年人模式，还有老年人模式。
1: 我的一些 APP 我就设置成老年人模式，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你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你的 APP 是老年人模式？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因为它没有广告
0: 啊。
1: 你懂吧？
0: 那未成年人是不是也会没有广告？但是你看不了你想看的东西。
1: 他默认就是很多产品都是推给一些年轻人的，然后他就不会推给老年人。比如说之前有网友说把那个手机里面的字体设计成繁体字，他就这些广告他买就是在中国大陆推广，他默认你是台湾人和香港或者香港人的话，他没付钱。他就不会在这地方，
0: 推不了，
1: 就不会给你推广，你知道吧？
0: 这挺好的哈。所以你看看啊，这，我也是学了一个小招了啊。
1: 就因为广告商没有在台湾投这个钱，所以他不会给你推这个广告。
0: 是啊，你看在中国台湾没有投钱，只能在中国大陆用这个广告了，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说你用繁体字就不会给你推广告啊。
0: 是的，
1: 就真的一些小方法，
0: 这小妙招。
1: 所以说我一些 APP 我用的是老年人模式。
0: 挺好的，挺好的。其实使用都是正常使用的，
1: 对
0: 不对啊？好，看到时间啊，我们这个点还是能放一首歌的。今天还是有听众点播歌曲的啊，比如说刚才的应该是青春奋斗吧，点的这首来自于陈慧琳的叫做随身听，
1: 将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
2: 有一晚我回到家，我听到厨房有些声，跟着我慢慢走进去，发现这声原来在雪柜里面传出来的。我打开个雪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0: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1: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
2: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3: 各位好，我是无双。
2: 闲话风格聊正在为您直播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听众点这个参与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使用的是9件打字还是26件打字呢？
3: 嗯
2: 啊，这个
3: 我们来窥探一下大家的生活。
2: 对对对，
3: 好好，
2: 支持者真的非这两边都挺多的。
3: 嗯，
2: 顺便还炸出了这个我们的手写档，还有我们的这个语音输入档。
3: 是的啊，看到了我们的有一些就笔画的朋友了啊。然后不够睡不想起是在我们的27群，他说我9件26件其实都会，但是呢9件会打得更快一点。豆豆有米说，我要一个一个拼，我也行，明明几秒的事得几分钟完成，那他就说明了还是9宫格更快。刚才贤成也说到了，就是26宫格他可能比如说我他就是五，但是如果你用9宫格的话，你就得按九，这九里面就有 WXYZ 里面所有的东西，
2: 对啊，
3: 你就得通过可能第二个才会输入到你，比如说我必须得按六，他才有那个 O 才知道能把我才能输出来了，对不对？
2: 是是是，
3: 他们曾经有人做过一个相关的试验，就是说如果用9宫格和26件打字的话，你猜猜其实谁更快一点？26件其实是更快一点的，
2: 快一点啊！
3: 对 对。
2: 关注到抱猫睡觉的鱼，这个他说的特别有意思，因为他之前说了嘛，在二伯刚学智能手机的时候，天天发语音，结果就不小心把微信删了，结果他说给自己玩生气了，
3: 是呢，
2: 火很大，就不要了。
3: 说明二伯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2: 对对对，
3: 脾气比较厉害的。
2: 人上了年纪之后真的很难学习一个新东西
3: 啊，
2: 就是你习惯了什么都是你熟悉的，
3: 对
2: 啊，但是你突然学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东西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学，
3: 是的，
2: 就是这个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或多或少。
3: 嗯，
2: 好，那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
3: 是的，
2: 我们的巴山夜雨出去玩了，给我们发了叫梁家，这个视频能不能快一点？
3: 港
2: 梁家港，急死我了！
3: 嗯，
2: 你是去了梁家港这个地方？
3: 是的，但是看到他手机上面就是有雨哈，包括52群，刚才也有听众说外面下大了，不知道各位现在外面的天气怎么样？55群的巴山夜雨也说了，贤成无双中午好，中午好哈。然后包括还看看我们的这个忙，这个叫蛋蛋妈，他说是27群，他说我是9宫格盲打，26件的话要眼睛扫一下。对，其实你真让我用26件，怎么说不会。用的肯定也会，但是用的时候真的得看一下，它真的很容易按到隔壁去。
2: 嗯，但是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 G 和 F 这两个键下面有一个小凸起，你知道一开始学的时候把你的食指放在这两个键的话，你盲打学起来是非常快的啊。
3: 不，我说的是26键，就是用这个就是手机键盘上它就没有了。
2: 是是是，
3: 对不对啊？
2: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如果大家想参与的话，不要忘了关注周六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3: 嗯，
2: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到今天的这个节目一开始放的这首歌啊，八天的主题曲，
3: 嗯
2: 啊，过海。那接下来时间我就跟大家聊聊这部电影吧。
3: 好的。
2: 最近非常火的一部啊。
3: 是的，这部电影我看了一下哈，就是目前豆瓣开分是达到了8.3分，
2: 对，也是目前暑期档电影当中最高评分的一部电影。
3: 是的，就是前两天的时候我在群里面跟我们几个就是妈妈，就是我们是一个班的，然后呢大家关系比较好，我们还有一个小群，但是呢我们群一般不太聊工作，就是也不会聊学习，就会聊周末孩子怎么样嘛。然后呢我们昨天就讲好要带不带小朋友去玩，然后呢其实我推荐了你昨天跟我说的小黄人与大怪兽，然后呢就其中一个妈妈说啊，我带小朋友昨天才看过八仙，我就问他怎么样，他说我当时因为妈妈可能她平时比较累，然后她就没怎么看，但是他们两个孩子看得非常棒。但是他说了，孩子回来之后，因为好多的东西他还是不懂的，就像我们去看，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知道吕洞宾是谁，
2: 对对对，
3: 我们知道何仙姑，
2: 听过八仙过海的这个故事。
3: 但是对于现在的小朋友，他去看他感兴趣，但是很多的历史的东西他是不知道的，
2: 这可以就是让他们去接触一下。因为我为什么会去看八仙这部电影呢？就是他点映的时候口碑还没有炸出来的时候去看了，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一部电视剧。
3: 东游记，我猜的就是这个。
2: 你知道吗？我
3: 是不是马景涛的那个吕洞宾的那个版本？
2: 对对对，还有
3: 何
2: 仙姑特别漂亮那个何仙姑啊。
3: 后来我一直以为他们都是中国

0: 的演员，后来发现其实大部分好多是
1: 新加坡马来西亚
0: 的、
1: 然后当时我看的时候我这个周末又回去搜了那部电视剧，然后看了一下，我在想，
0: 我好想找里面的歌听，我记得以前歌也很好听。
1: 对，当我看了一下那个，我在想，我这个周末我就是看的时候我在想，当初这个五毛特效我是怎么看得下去的但是一直脑海里面就对这个八仙的这个传说
0: 很喜欢
1: 啊。
0: 对，所以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他愿意看，但看完回去好多不懂，是因为他没有像我们一样的一个小时候看过的积淀。
1: 哎，但是这部电影就是说，他只是拿八仙的那个故事新编了一个故事啊，就是你如果完全不知道八仙是谁，
0: 也可以看
1: 啊，就相当于你就把他们当成八人英雄小队。
0: 哦，我以为
1: 没有问题的，
0: 就当个八个神仙也完全可以的，
1: 对不对
0: ？那这样一部口碑俱佳的电影，竟然是导演的电影首作。
1: 对，
0: 首先来和他说一下大家的票，就是目前的票房。
1: 对啊，
0: 好好，
1: 今年的暑期档出现了一批动画黑马，豆瓣开分呢是8.3分，截至目前暑期档的最高分电影，票房上呢连续多日的逆跌，目前已经超过了3亿啊，最终票房有望冲击15亿。
0: 是的，
1: 这个逆跌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第一天17号啊，它刚正式上映的时候，它票房没有那么高，但是随着口碑的发酵，它第二天、第三天票房都比第一天高。就是一般如果这个电影啊是正常的一个走线，应该是第一周是最高的
0: 啊，
1: 然后
0: 越来越没有什么兴趣，
1: 越来越低，
0: 但是反而它是。有点像阿妈的情书那种一直往上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应该十几号就已经这个全国大范围点映了。
0: 我看了上映时间是7月18号，它的语言呢是我们的汉语普通话，上映时间是2026年7月18号，它是属于叫做喜剧动画奇幻和冒险。那看到了就是说，但是啊，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底下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可能会有点剧透，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不想说了，因为我想看，我不想剧透，你说吧，要不然。
1: 我跟大家说，简单不跟大家剧透啊，
0: 不剧透对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它其实它表面上看是一部动画电影，然后借了八仙那个壳，因为这个故事肯定不是我们传说的当中八仙干的事儿嘛，因为八仙一直在当一些扒手、骗子啊，然后去盗宝，传说当中肯定是没有的，但是里面的很多设定都特别符合我们古代传说的一些故事，比如说这个故事设定里面的这个蓬莱，它在蓬莱仙岛嘛，大家都知道，就是古代传说当中海外有三座仙山，蓬莱就是其中一座啊，然后它里面说就是有大鳌啊，背着一座仙山，背着蓬莱在这个东海里面游，谁都找不到他，只有有缘人才能找到。这部电影一开始也是这样的，就是一群就是因为这个世间灾难去蓬莱仙山避难的一船人，然后突然啊在海上遇到了蓬莱，然后他们的那个船变成了仙船，就是有特别符合我们中国这个鲤鱼跃龙门的那个概念啊，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些小细节，特别就符合我们古代传说里面的一些故事。那他们在这个蓬莱里面呢，就是为什么来蓬莱，是因为这个世间有灾难嘛，一个法宝能解决这个灾难，结果这个法宝的护宝人把这个宝物卖给了福禄寿三仙。这个福禄寿三仙呢，你听起来像那种大财阀、大恶人，其实不是的。他们也是替了一个神仙办事，就是这部剧的最大反派。我直接跟大家说了吧，说实话，大家一猜都能猜到是谁。
0: 是谁？
1: 就是我们中国神仙当中，其实很少有反派。很少有反派。但是这两年反派最多的一个，你知道是谁吗？
0: 我知道，其实是那个最大的 boss， 是不是？
1: 你知道是谁吗？
0: 我猜应该玉皇大帝吗？应该不是这个吧？没有这个二郎神啊？
1: 对对对，其实我们中国神仙里面反派真的非常少，但这几年。
0: 但二郎神感觉老做反派。
1: 对，天天做反派。
0: 是啊。
1: 就是丞相他得拦一拦啊，就是什么他得管一管啊。
0: 对对对啊，原来这里面反派是二郎神，我真的要听吗？我好想去看，你不要
1: 再对对对，那将来就不跟大家剧透了。
0: 不讲了，好。
1: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们这个里面的八仙都是没成仙之前，他们最多算修行的那种，修行练习生
0: 啊，修行练习生，
1: 就是他们就是没法打败这阿郎神嘛，所以说其中有一些他们利用了一些这个聪明的大脑啊和智慧和一些其他人的帮助，这个人帮助到时候你看就知道了，他笑，他还自嘲，怎么老是我？
0: 好，他电影我看到144分钟，应该是有将近两个半小时的，
1: 对
0: 不对？
1: 其中我要跟大家科普的就是，他这个设计特别有意思，他把蓬莱设计成了类似于中国上海超一线城市的这种概念，每个神仙你要拥有自己的道观和神像的话，你必须打卡上班。 啊，你必须完成前来上香的人的这些要求
0: KPI、
1: 对不对？ KPI， 如果你不完成，你这个道观就会收回啊，你的功德也没了啊，你的这个派神仙的位置也没了啊。它其实特别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很多人看完以后就是哇，这个能不能这个蓬莱建一个主题乐园啊？我特别想去玩。
0: 我觉得有望了啊。那么说完这个啊，其实它还有更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尽量不跟大家剧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么就送一下歌曲，我看一下，我们还有2分多钟，正好进广告。
1: 就是关于这些争议呢，我其实里面我跟大家说有些争议啊。其次就是说这个，哎呦，这个怎么就两个人特别这个戏份特别多啊？就是吕洞宾和钟离权。其实一部
0: 钟离权是我以前知道的汉钟离，
1: 对
0: 不对？
1: 哎，这个还有一个梗，网上说你们辱汉了。为什么把汉钟离改成了钟离权？这种人就是一知半解，就非要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观念，就是传统的记载当中，他一直叫钟离权。
0: 哦，只不过我们以前看的电视里面，他叫汉钟离，对不对？
1: 有一个典籍，他这样就是钟离权自嘲，就是自己是天下散汉，钟离权，然后后人断句是这样断的：天下散。汉钟离权。
0: 哦，原来我们断句断错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啊？好，我们接下来看看能不能就利用短暂的时间把这个《东游记》的歌和大家简单的来放一放，好不好？
1: 大家印象当中《东游记》
0: 应该就是第一个，应该第一个吧？
1: 对，
0: 逍遥
1: 游，一起来听听当年这部电视剧的经典歌曲。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

0: 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中午的13:04，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2: 各位好，我是无双，
1: 我们是
2: 好事成双。
1: 刚刚我们放了啊，2008年98年这个电视剧《东游记》的片头曲，
2: 对不
1: 对？
2: 对，
1: 叫《逍遥游》。刚刚很多听众就在后面留言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2: 这个我们是十群这位听众 YMDJ975，他说了，无双，你刚才播放的是《东游记》的主题曲吗？我说是的。他说这个电视剧好老了，快要20年了吧？
1: 我们查了一下，28年了，快30年了。
2: 对，98年的电视剧，它都不是快20年，快30年了，
1: 对对对，
2: 是不是感觉好像我们看的时候还是我们很小的时候？
1: 对，所以说我为什么会去看8天这部动画电影呢？就是因为这部《东游记》的影响啊。但是我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在网上看了一些关于这个8仙的科普。我发现98年那个魔改也挺多的，就是他编电视剧嘛，编的也挺多的，就比如说他提到了在最早的时候，不论是明，就哎，这个其实要聊就聊很多了，
2: 很远，对不对？
1: 我首先跟大家提一点，就是有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历史要久，有的东西还没有改革开放历史久呢，就有的所谓的传统文化、传统美食，就比如说白蛇传吧，白蛇传它其实在唐代就有这种白蛇报恩的故事了，但它一直延续了1000多年，到明清的时候才形成了我们现在比较熟知的那个版本。
2: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这1000多年就是普通老百姓口耳相传，然后再上一些文艺工作者，最后慢慢的编成来，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包括西游记，它都不是他那个只有他一个作者，他其实是很多版本，到最后没办法出书嘛，那就只能写一个作者啊。就但是呢有些东西它其实历史很短很短，就比如说八仙的故事，在明清里面的记载，八仙里面没有那个何仙姑，一直都没有，任何的版本里面都没有何仙姑。何仙姑可能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中国人为了凑一个八仙，才把何仙姑加进去的
2: 啊。
1: 对，
2: 但我们小时候都觉得何仙姑，
1: 对对对对对，他一定是一个很
2: 重要的角色，因为在我心中的话，那个吕洞宾应该喜欢的是那个白牡丹，而何仙姑应该喜欢的是吕洞宾，是一个三角的关系。
1: 对，所以说，但我也很吃惊。他说明清的时候的各个版本里边八仙都没有，只有7个人的时候，我当时真的很震惊。
2: 那就一开始不应该叫八
1: 仙，中国人就喜欢凑个四凑个八嘛。
2: 我知道了，七仙的话会觉得大家像七仙女，那就搞八仙吧，对不
1: 对？
2: 对
1: 对对，就真的很震惊，这就让我想到了之前我去那个杭州吃所谓的乾隆下江南的清点美食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美食这个做法，以前老百姓这么舍得吗？那个油放一锅油，
2: 对，那乾隆是真的是这样吃吗？
1: 对
2: 不对？对
1: 啊，就很多所谓的传统美食，可能还没有改革开放上的历史长嘛。
2: 是的，是的，是的啊。那么刚刚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电视剧，我们也大为震惊，因为我们一直以为这部电视剧就是我们就比如说中国内地的电视剧，
1: 对，结果发现是98年。
2: 新加
1: 坡
2: 的
1: 电
2: 视
1: 剧，
2: 对，它的出品方就是新加坡的电视机构，所以就是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就是拍摄的，怪不得那么多的演员都不是我们，
1: 对对

0: 中国的演员，
1: 很多新加坡人和马来西亚人啊，
0: 嗯，
1: 就当时真的很震惊。
0: 是，但这部电视剧我觉得还挺火的。哎，你看啊，这部叫《东游记》，我记得除了那个《西游记》以外，还有叫《西游后传》，这两部剧其实拍都挺不错的，虽然可能跟《西游记》都沾那么一点点名字的关系了，对不对啊？你看这里面，我的记忆是没错的，吕洞宾与白牡丹有着两世情缘与千年情结。
1: 我觉得白牡丹应该是个原创角色。
0: 有可能是主角。然后你看这里面历史人物哈，这个他说吕洞宾就是八贤当中最著名的一个仙人了哈。那么在这个东游记当中呢，
1: 是马景涛饰演的，
0: 对，
1: 一袭白衣长发飘逸啊。
0: 但是他没有什么仙，我觉得他没有什么仙骨刀锋啦。
1: 我跟你说啊，我买当时还是有的，
0: 但我当时就觉得他挺潇洒的，但是也有一点油腻，因为他你知道当年的马景涛真的。
1: 马老师怎么惹你了？
0: 马老，你是指哪个马老？马东老师吗？
1: 马东说还有我的事儿呢。其实当时我很吃惊的，就是我印象当中，我记得何仙姑也是喜欢吕洞宾的，
0: 对对对，
1: 暗恋啊，暗恋，就主要还是和那个
0: 很有主角光芒的
1: 和白牡丹啊。但是那个我看了一下考据博主，就是说何仙姑其实是吕洞宾的弟子，就八仙里面有四个都是吕洞宾的弟子
0: 啊。还有哪几个？
1: 反正就为什么叫中吕八仙？因为钟离权是最早的那个人，他教出了吕洞宾，然后吕洞宾又教出了八仙当中的其他几个。他不是在他道家的小说里面是这样的，但后面民间怎么改就由不得他们了。
0: 是，我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啊。但是就是那我想问一下贤成，你看你都看过那个电影的八仙，然后再看这个八仙，有关系吗？
1: 没有什么关系，
0: 没什么关系，
1: 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那小朋友的话需要了解一些什么东西？
1: 其实你会了解到，其实他那个电影里面的故事也是说，这就有点剧透了。
0: 真有点剧透
1: 啊！就钟离权，他当年在终南山学道的时候，他偷了一件法宝，帮助了周围受害的一些群众朋友们，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少年。叫吕洞宾
0: 哦，
1: 然后吕洞宾因为钟离权的这个就符合了刚刚我们说到了道家里面记载，就是他们的师徒关系。然后吕洞宾呢，自从之以后，他就开始行侠仗义，然后救了何仙姑。
0: 哦，这样的一层关系。
1: 他虽然都是新编的故事，但是里面的人物逻辑，包括一些设定，都是非常符合古代传说的故事的。
0: 哦，就是我们说到现在啊，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可能跟你想象中是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对。
0: 所以大家其实去看这部电影的话，不要抱着原来对《东游记》有的固有思想，
1: 因为《东游记》也是自己编的。
0: 对，他你别忘了，他也是就影视剧作品嘛，对吧？是叫什么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反正我推荐大家看这个八仙的话。
1: 就比如说这个《东游记》里边，这个我们的何仙姑，她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仙子，但是真正的这个。传统故事记载的不是这样的，就是传统的故事里面记载，一旦遇到什么事儿，吕洞宾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0: 然后何仙姑就是干怎么干啊？我懂了。
1: 反而何仙姑在传统故事里面是一个特别喜欢就行侠仗义、有暴力倾向的一个女子。
0: 是，哎，你看我们这个听众也在跟我们的互动，比如说我们的57群这位听众叫清欢啊，他说：“张国老倒骑毛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张国老也是。里面的
1: 啊，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我所以，我刚才跟你在聊天的时候，
1: 我在《东游记》里面特别羡慕他，他好像吃了一个灵芝还是人参，
0: 然后就
1: 立马成仙了。
0: 哦，是吧？我刚才还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在数有多少人。你看，我知道的吕洞宾，然后蓝采和，然后这个张国老。
1: 对，为什么八仙的故事那么深入人心？他就是符合了中国人的一个观念，就是老弱
0: 病残，
1: 病残，然后。富贵贫贱、
0: 哦、
1: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0: 谁是贱？不能这么说，对不对？
1: 看就知道了，你看就知道了、
0: 好好好，就是大家有空的话都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吧。而且在看的时候呢，就像贤成一样，看完了之后可能你又会在手机上面找很多东西。
1: 就是你如果不知道八仙的这个传统故事，你会觉得也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但你如果知道了、会特别会心一笑。比如说张国老倒骑毛驴，大家都知道是吧？最后有一段跟阿郎山打架的时候，张国老就倒骑哮天犬，当时给我笑死了。虽然就几秒钟的画面，我其他 都没笑，我笑了，你知道吗？
0: 所以说为什么你笑了，就是因为可能你是带着就是原来的这个感觉看的，但小朋友可能并不觉得他好笑在哪儿，因为但是如果他要知道倒骑毛驴这件事的话，可能就了哦，你看曹国舅、铁拐李、吕洞宾、蓝采和，是不是那个吹箫的叫韩湘子？
1: 对不对
0: 啊？张过了，你看我们这个清欢一下就打出了好多。
1: 韩湘子据说是韩愈的侄子，
0: 韩愈是那个。

0: 大诗人，
1: 唐宋八大家之一。
0: 哦，
1: 所以说他在里面有个台词说，我在我叔叔的这个书房里面看到过阿郎生使用的这个阵法，就如果你知道的话，一下猜到是韩愈。
0: 对，所以说你知道你是要懂一点点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怪不得我跟小朋友的家长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小朋友真的是很想知道，但是很多东西他完全就不知道了。
1: 所以我很推荐这部电影。首先它是一个绝对很精彩的一个电影，这个故事情节非常的这个曲折反转。其次呢，就是不管你懂不懂这个传统的八仙的这个传说啊，你都能在里面看到，你懂你不懂，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反转的故事。你懂的话，可以看到很多的小细节。
0: 对，
1: 就莫名其妙的就很贴合这个古代的他们的传说。
0: 对，是的。然后我们五十七群啊，清欢他基本上都打出来了，我给他补充了一个汉钟离，其实这是我们以前的叫法，但是刚才说叫钟。离泉
1: 对
0: 不对？
1: 汉钟离只是民间的一个叫法，据说是把它叫错了。
0: 对，然后他你看这里面基本上你看张，
1: 因为钟离它是古代的一个姓。
0: 哦，姓氏
1: 跟东方一样啊，它叫钟离权。
0: 哦，是权力的权还是全部
1: 的
0: 权？
1: 权力的权。
0: 好，你看，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张国老、吕洞宾、曹国舅，是叫曹国舅吗？然后铁拐李、蓝采和、何仙姑，应该还有个韩湘子，对不对啊？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啊。那我看到这位听众的时候，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因为我那天开车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牌照是 YMD11199的。你如果正好正在听节目的话，你车上面是不是有？那个叫什么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卡通人物叫什么洛那个是小女孩非常喜欢的那叫什么玩意
1: 什么小鹿斑比吗？这是
0: 不是是最近非常非常火的像一个小骷髅头一样的库洛米。对，如果那个车是你的车的话，那我应该是没有记错，有一次从我车旁边唰一下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0: 开得贼拉快了啊。
1: 好，然后我关注到我们其他听众其实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啊，
0: 看看，
1: 比如说猫猫睡觉的鱼说封神榜里的二郎神杨戬老帅了，是姜子牙的原本将，啥是摆不平的都要杨戬上。确实杨戬
0: 就是二郎神对吧？
1: 对，杨戬就是他也被封为战神嘛。
0: 嗯，
1: 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二郎神虽然是反派，但也他非常帅。
0: 嗯，
1: 而且我看到了很多人还虽然阿郎生其实做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事儿，他简直就像一恐怖分子一样。但是我看到网上很多的
0: 评价，
1: 女生非常喜欢他。我看到发了一张图，就画了一张图，阿郎生抱着那个箱子，你看电影就知道了，就是喊了妈妈的那一句。
0: 嗯，
1: 就是他明明做的是十恶不赦，就因为他想复活自己的母亲，啊，又剧透了，不好意思。就很多网上的女性观众，
0: 我
1: 就特别喜欢这一句话一个场景。
0: 我懂了，就是人家不说了吗？抛开脸看他，你会喜欢谁？抛不开，我跟你说，
1: 这个在里面很帅啊！
0: 是是是，行，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就基本上也又半剧透了。我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包括四十五群的听众也说，这个
1: 非常搞笑啊！
0: 是是是哈，所以你看，叫目前呢，成都高新区已经聚集了超6000家的数字文创企业，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400亿。像上海、北京、杭州等地也形成了产业集群，依托多地的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咱们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和智能化发展了啊！
1: 对，这是央视的一个报道角度啊。但再就是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啊，再次就是跟大家安利一下这个电影。
0: 嗯，
1: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到这部电影里面，很多听众都在里面，比如说聊这个
0: 对二郎神的一些印象，
1: 二郎神啊，包括东游记呀、
0: 是
1: 说明这些东西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
0: 传统骨子里
1: 是有的啊，
0: 是有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现在还有没有歌曲没有放上的？
1: 当然有、啊，
0: 还有没放的吗？
1: 那接下来是。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冰河，他在也是12点就说了啊，要点播张清芳的
0: 《出嫁》这首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和尤克里林一起演唱的啊。

0: 好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张清芳还有尤克李林的，叫做《出嫁》。其实尤克李林你知道有谁吗？这个李林的李是谁和林是谁吗？
1: 林我知道是
0: 李志炫、啊、对对对，
1: 这个李我都不太记得了，忘了。
0: 是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是快乐至上的、
1: 哎、是，这是赶紧给大家放啊、嗯、来自于张学友的《让你飞》送给大家。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习。

0: 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2: 起来，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关注到这段时间我们听众反映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很多人说，哎，已经是大太阳了，说高铁站已经是大太阳了，城东是一点没下，目前也是出了大太阳了。还有朋友说呢，之前下雨的时候，不仅没有把我的车淋干净，还把我的车淋得更脏了。靠雨水，说实话，洗干净车不现实啊，哪怕就是冲得很干净，但它干了以后，你会发现很多的那种水印在上面，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啊。好，但是也是要提醒大家，这两天的雨水还是挺多的。看关注到外面的天气，说不定下午还会下啊。那就是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着关注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我们听众说呢，想点播一首来自于金世文的《依兰爱情故事》，这是一首很有东北腔调的一首歌曲啊，一起来听一听。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今天节目也进入尾声了啊。很多朋友说呢，现在雨已经停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下午小心下雨，一定要带好雨具。刚看到我们一位听众啊，他说想把这个茶馆摆在尊阳街啊，多好的一件事情呢！这个，除非是那种文旅项目，对不对？文旅表演，在这个比如说景点那种顾着钱呢，除非是那种文旅项目，对不对？文旅表演。在这个比如说景点那种固定演出固定 NPC 还是可以的，所以说一切东西的这个发展都是有原因的，我们也希望我们初中呢更有这个味道啊，能吸引更多人来玩，但是同样的我们也考虑到让老板挣钱呢，对不对？好，今天的话题聊到这儿就差不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7: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6: 树立法治观念，
8: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6: 坚持依法办事。
9: 我宣誓，
10: 我宣誓，
9: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0: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6: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有不少人呢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被称为躺瘦神器的减肥针，凭借便捷的注射方式，显著的减重效果，迅速取代传统节食运动减肥，成为众多想要减肥的人群的瘦身首选。然而很多跳过医院专业评估，自行网购注射的人出现了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个别人甚至出现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这些减肥针真的适合所有人吗？有哪些副作用呢？胰高血糖素样肽一是人体肠道本身就会自然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等。目前国内获批上市的以它为基础的临床减重类针剂已经超过6款，虽然不同药剂作用靶点、适用人群、减重强度各有侧重，但普遍存在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常见副作用。 这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决定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这些以高血糖素样态一受体激动剂减肥针均为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必须经过医生评估身体指标后才能使用，违规私自购买、盲目跟风注射，暗藏很大的健康隐患。正常体重人群使用减肥针，强行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其代价远高于收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林表示，有几类人群绝对不能打。既往曾经有过甲状腺髓样癌的病史，或者是家族史，或者是既往有多发性内分泌腺瘤二型的病史或者家族史的人群，既往有过胰腺炎或者是反复的胰腺炎的病史，另外有胃肠道疾病的严重人群也不建议使用。妊娠和哺乳期的女性目前缺乏用药的安全性的证据，不建议轻易尝试。一些有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这类药物的使用安全性并不能得到保证。针对目前较为流行的几款减肥针，国内外的医学界都做了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的效果。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停药半年内 80% 到 90% 的人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的水平，而且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很多未经医生评估自行使用减肥针的人群，体重快速下降后不经医生评估又立刻停药，体重反弹后又开始打针，陷入反复用药反弹的恶性循环。这种体重变化循环对机体造成的影响很大，越减脂肪量越少，体脂率却还在增加，最终会造成代谢损伤，甚至有的人会出现情绪波动、心理焦虑等。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尹晓表示，用药只是在减重强化期的辅助，用药后是否能够坚持结构化生活方式的调整，才是体重反弹的速度和幅度的重要决定因素。要把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饮食习惯，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绿叶菜，稳定每日热量缺口，主动提升基础代谢。

0: 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有氧运动，根据自己的时间合理分配运动的次数，同时也建议进行一些无氧运动，保证肌肉量不要有明显的损失。体重达标后，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步的减量、停药，让身体适应新的体重平衡点。另外，无论在用药期间还是用药后，都要坚持健康的心理行为模式的调整，包括饮食、运动、睡眠、情绪压力管理。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近期，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在网络上走红。产品宣称古方调配无化学添加，天然草本强效美白淡斑，引得众多爱美消费者争相下单。但近期不少消费者向记者反映，他们在网上购买这一类古法护肤产品，使用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等不良反应，皮肤遭受了损伤。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产品之后，面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部分消费者甚至反应强烈，需要就医治疗。资料显示，在许多护肤宣传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因由白术、白芷等七味白色中药材配伍得名，凭借着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网红古法护肤产品。记者核查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就已经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消费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不少消费者因使用相关护肤产品造成人身损害。记者根据消费者的投诉线索，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七子白面霜，这些产品的销量从数千件到数万件不等，统一主打宫廷古方手工秘制、快速美白、淡化暗沉、纯中药、无刺激等宣传关键词。根据客服描述的功效，这些产品显然是规划到了化妆品范畴的护肤产品，可记者却并未从页面上看到这些产品的化妆品批号。客服给出的答复是，这些都是纯手工制作的手工制品，不算化妆品。根据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产品销量可观，光是一家经销商两三个月就能够售罄上万瓶三无的七子白面霜，线上经销商宁愿冒着被罚款的风险也愿意顶风销售。客服口中所谓的手工制品，都是商户们和制造工厂糊弄消费者，同时躲避监管的一套骗术说辞。记者来到一家古法护肤产品的源头供应厂商南阳金匮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负责人为了售出包括七子白系列在内的古法护肤产品，随意嫁接宫廷古方传说，编造生虫就是零添加的谬论，将白芷引发的过敏灼伤歪曲为皮肤消炎修复。公司负责人坦言，这些名头响亮的古法配方只是商家利用情怀收割消费者信任的营销噱头，最终目的呢，还是为了谋取暴利。不仅如此，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市面上很多打着古法护肤旗号推出的这类护肤膏体都是用猪油当作基底的，但记者查询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发现并未收录猪油，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化妆品要添加猪油，必须提交全套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而公司生产的猪油配叶膏、七子白膏等等古法的护肤产品成分不合格，根本就无法取得化妆品备案资质，是不可能获得上市许可的。于是呢，为了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生产商就想出了偷换产品属性、申报上市的违法手段，将这些古法护肤产品备案成了保健外用品，不仅可以降低经营成本，还可以逃避严格的化妆品监管制度。 那也提醒各位爱美的人士啊，我们再去购买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去认准正规的商标。

0: 成语普法，利令智昏。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利令智昏出自《史记·平原君于清列传》，讲述了战国时期赵国的平原君因贪图冯亭的利诱，接受了其送来的城池，却最终导致赵国在长平之战中损失了40多万人。这个成语是指因贪图私利而使头脑发昏，失去理智。现实生活中也有人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不义之财，做出利令智昏之事。根据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构成贪污受贿罪的，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贪廉一念间，荣辱两重天。在面对巨大利益诱惑时，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做利令智昏的人。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冷树申请出战。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
4: 舜
5: 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杯一喜一甩袖。
2: 送戏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5: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关心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平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4: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低俗直播做饵，二维码跳转设局，私域社群收割，一条为境外电诈团伙引流的黑色产业链近日在合肥被斩断。时间回溯到今年的4月8号，市民小何在浏览直播间时刷到一条擦边视频，随后呢被评论区一条同城约会链接所吸引，点击之后他下载了一款带有暗示性名称的 APP， 平台红娘承诺只需要完成甜蜜任务，也就是刷单返利，就可以匹配附近女性线下见面。那在前两笔小额转账顺利获得返利后，小何放松了警惕，当他第三次转账1200元时，系统提示操作错误，客服随即要求其充值1.7万元用于修复数据。虽然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哪一步操作失误，小何仍选择相信对方。此后呢，客服又以数据填写错误、开通 VIP 通道等为由连环设套，小何分127笔累计转账23978元，直到积蓄掏空返利无望，他才恍然醒悟，向警方报案。警方研判发现，小何的遭遇并非个案，部分受害人提供的散布违法链接的账号 IP 地址高度集中，均指向合肥某居民小区。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度经营，一个组织严密的色波引流团伙浮出水面，该团伙以工作室模式运作，内设接单、直播、互动、引流等专门的岗位。犯罪嫌疑人刘某忠介绍，他负责在网上下载一些擦边视频，或让团队中女性录制视频，加上挑逗性的话语，以此为直播间引流。每场直播观众虽然只有10到200人不等，一旦热度上升，团伙便伺机在评论区及私信中集中投放境外涉黄平台二维码以及链接。此外呢，直播需要实名认证账号，他就从中介处大量购买他人实名认证的账号，并且通过技术手段伪装 IP， 规避平台监管。每实名认证一个账号，会给提供身份信息的人100元，给中介80元，这些人其实也间接成了他们的帮凶。另外一个主犯张某则直接对接境外诈骗分子，接收需要推广的链接二维码，并使用虚拟币结算佣金。他交代，这些二维码可能是色情网站入口，也可能是引流至公众号等私域阵地，但最终指向的都是境外涉黄涉诈平台。 根据嫌疑人张某交代，他们的工资是按照引流数量来发的，高峰期平均每天两三百元，但是一旦境外上线跑路失联，就会血本无归。办案民警介绍，当前色情黑产已告别个体零散作案，形成了工具化、组织化、跨境化的完整产业链，上游境外团伙开发运营色情 APP， 掌控技术后台，通过加密通讯工具向国内发布推广需求，并且按引流效果支付佣金。那中游，也就是国内工作室，承接导流业务，利用账号买卖、 IP 伪装和擦边直播等手段，系统性对抗平台风控。下游，被引流的用户进入到境外 APP 或者是私域社群后，面临着刷单诈骗、杀猪盘、裸聊敲诈乃至个人信息倒卖等次生危险。经过审讯，九名嫌疑人对实施非法引流、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帮助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其中八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4: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只想花9.9元体验视频会员3个月，结果却被悄无声息地扣了一整年，如果不是查账单，根本就发现不了。最近，广西南宁41岁的吕先生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被自动续费多扣款的经历。这并非是个例，近年来记者也多次收到了被自动续费的投诉，投诉人多为中老年人群，而在黑猫投诉的平台上，关于自动续费的历史投诉量也已经超过了20万条。一位吕先生回忆，2025年7月，他和家人在家看智能电视时，意外发现一部家人都很想看的剧，点开后发现只有优酷旗下的酷喵会员才能看，紧接着该支付界面就弹出了会员9.9元的酷喵会员优惠广告。吕先生觉得不贵，便通过支付宝扫码实付了8.9元之后开通了。又由于家中的电视平常不常使用，他慢慢就忘记了。直到2026年6月，吕先生偶然翻看账单时，才震惊地发现，从2025年7月28号首月8.9元开始，次月扣款9.9元，第三个月扣款9.9元，到第四个月开始，每月的扣款金额飙升到了35元，并持续扣款至了2026年6月，累计被扣308.7元。家里电视很久才看一次，之前是看到会员便宜才想着临时开一下，怎么3个月之后还会自动续费呢？吕先生感到无比郁闷，公司自动扣费，没有电话告知，不发短信，找客服电话很难打通，打了支付宝，支付宝说优酷是他们合作方。那吕先生也想不通，之前明明已经把自动续费功能关了，怎么支付宝还会帮第三方去打开呢？对此，律师也分析指出，平台的行为至少存在2点关键问题。首先，未尽到充分的提示说明义务，首月9.9元等优惠字样异常醒目，而原价35元及自动续费的关键信息却使用极小字体，尤其对中老年用户很难说构成真实意思表示，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消费者知情权的规定。其次，续费提醒可能流于形式，根据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自动续费需要在扣费前以显著方式提醒，如果平台仅用站内信等隐蔽方式

正式通知，且站内信查看路径又十分的繁琐，则很可能无法达到法律要求的显著标准。中老年群体可能因未注意隐藏条款而权益受损，合同的真实性需要双方都明确知晓。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开通各类会员服务时，务必放大查看完整条款，明确续费条件与价格恢复时间，切。

0: 成语普法，童叟无欺。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童叟无欺出自清代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童是指未成年的孩子，叟是指年老的男人。这个成语通常用来形容商家信誉良好，买卖公平。当今社会，商家也应该做到童叟无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对于消费者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商家讲究信誉，才能长久经营。同样，作为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我们要该维权时就维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王品桥申请出战。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0: 成语普法，林才苟德。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林才苟德出自礼记薛礼上，意思是面对钱财任意获取，见利忘义。对待钱财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将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纳为己有，不仅会使人丧失廉洁的品质，还会违反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1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最高可能面临无期徒刑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生活里，我们要经得住诱惑，不要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财物。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曹雨墨申请出战。
6: 弘扬法治精神，

0: 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5: 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反诈宣传。夏天到了，原本学生放松的假期却被诈骗分子视为收割季。不法分子围绕游戏娱乐、网络兼职、出行旅游等高频场景精心设计假期专属剧本，实施精准诈骗。目前已有多名学生和家长上当受骗。公安部门近日梳理了针对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在网络上向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等信息的背后，很可能都是连环诈骗套路。这些案件都有什么特点？学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诈骗陷阱呢？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游戏时遭遇了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要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在骗子的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了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要用手机来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说，对方让她先打开微信，去妈妈的微信钱包里打开银行卡，她不知道银行卡密码，对方让她退出来，去相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图片，退出来去抖音绑定银行卡，还要实名认证银行卡。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自己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了，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目前该案件已经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的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诈骗分子先是以虚假中奖为由诱导小李，后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提醒，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权限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主持人赵爽，如果想带孩子过一个有文化的暑假，凤阳那是最好的选择。这里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中都遗址、明皇陵、龙兴寺，处处都是大明起点的历史印记。从滁州市区出发，沿宁洛高速向西，全程约1.5小时即可到达。今天就让我们用2天的时间，自驾走进凤阳，触摸600年前的皇家气度。如果我们上午9点从滁州出发，约10:30左右啊就能到达凤阳了。第一站呢，建议大家直奔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家都知道，明中都始建于洪武2年，比北京故宫早建30多年，是朱元璋在家乡规划的明朝第一座都城。其内城工程啊，比北京故宫还要大12万平方米，被史学界称为北京故宫的蓝本。2022年，明中都遗址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午门遗址是如今保存最完好的城门，总长500多米的白玉石须弥座上，龙凤、麒麟、狮绣球等浮雕依然清晰可辨。站在午门前，触摸600年前的城墙浮雕，感受大明王朝的起点气象。如果带着孩子啊，还可以体验景区的 VR 项目，通过科技穿越回明朝，亲眼目睹这座未建成城市的恢宏全貌。午饭后呢，我们可以驱车前往明皇陵。明皇陵啊，是朱元璋为父母修建的陵墓，神道两侧排列着32对石像牲，是中国现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明代石像牲群。麒麟、石狮、文臣、武将，造型逼真，雕刻精美，历经600年风雨，依然栩栩如生。最珍贵的是朱元璋亲笔撰写的皇陵碑，碑文1105字。如实记录了他从放牛娃到开国皇帝的经历，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皇帝自述穷家史。带孩子来看，胜过在家里读10本历史书。傍晚，我们可以前往龙兴寺，这里就是朱元璋早年出家的皇觉寺。他17岁时在此扫地敲钟，后来统一天下后，重建并赐名大龙兴寺，素有明朝第一寺之称。傍晚时分呢，古寺人少清幽，可以静心感受600年前的岁月痕迹。晚上呢，可以入住我们的凤阳县城，在我们的城内转转逛逛，当然了，也推荐去品尝品尝凤阳的美食，比如说地锅鸡。那第二天早上大家可以驱车前往凤阳县城东的郎巷迷谷。郎巷迷谷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它是一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观，亿万年的水蚀作用塑造了沟壑纵横、明古暗涧的奇特地形，被当地人称为天然迷宫。谷中道路呢蜿蜒曲折，最窄处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兽人谷、魔腹巷等地段，我们要稍微收紧腹部，可能才能勉强挤过，颇有探险趣味。整个景区啊，游览时间呢约2.5个小时，建议穿防滑鞋啊，部分路段也比较陡。景区内呢还有禅窟寺和我们的天然溶洞，冬暖夏凉，夏天进去就是天然的空调房。其实呢，有很多朋友自驾去过凤阳，那么这2天的行程还算是非常宽松的啊。从时间上、路程上来说呢，2天都是绰绰有余，并且呢可以慢慢的去感受我们的文化和景点。当然了，也推荐去吃我们凤阳的地锅鸡啊，还有一些这个老字号板鸭啊。也提醒各位啊，在夏季的时候日晒强烈，我们要做好防晒。那么郎巷迷谷呢，也建议早点出发啊，预留出2.5个小时的游览时间。那么在暑期，这个行程呢非常适合带孩子，从明中都遗址的皇家气度，到明皇陵石像牲的栩栩如生，从龙兴寺的晨钟暮鼓，到郎巷迷谷的探险趣味，凤阳的2天就是一部鲜活的大明史。趁着暑期带孩子出发吧，把课本里的历史变成脚下的路。

全椒自古山水藏古刹，神山寺、三塔寺、龙山寺并称全椒三大古寺，而坐落于西王镇龙山山路的龙山寺是滁州六大禅寺中建寺最早、文脉最为久远、民间传说最为丰富的千年梵刹。依托明太昌、清康熙、民国三套全椒县志以及安徽地方通志记载，这座古寺始建于南朝梁代，在江淮分水岭的青山林海间静静伫立了1500余年。36处天然山水景致错落山间，千年古木清泉龙洞相伴晨钟暮鼓，帝王典故非遗民俗代代相传。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山间的松风禅韵，走进原汁原味、史料可考的全椒龙山寺，探访它的千年岩阁、人文传奇与山水风光。龙山寺坐落于全椒县城以西35公里的西王镇龙山村，交通便利却又远离尘嚣，深藏在龙山原生山林之间，古地名又称清明山。根据县志精准

记载，寺院始建于梁武帝天监年间，由南朝一代神僧梁武帝国师宝智禅师开山创建，最初定名宝公庵，也是宝智禅师在整个江淮地区最重要最核心的修行弘法道场。佛门经典梁王忏便是在此山定稿流传。自建寺以来，龙山寺历经千年兴废，鼎盛时期殿宇群落，规制宏大，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钟鼓楼、藏经楼次第排布，结构完整，气势恢宏。史料记载，旧时古寺常住僧尼多达600余人，香火绵延百里，辐射今天的南京、合肥、滁州一带。在建筑形制上，龙山寺还有一处非常独特，区别于全国绝大多数寺院的特点。我们熟知的传统古寺大多遵循坐北朝南的规制，唯独龙山寺坐南朝北，是皖东地区极为罕见的古建选址格局，也成为了很多古建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研究的特色亮点。如今寺院正门匾额由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亲笔题写龙山寺三字，笔意沉稳庄重，寺内碑廊还留存有李德生将军亲笔题词的石刻，内容为保护至公圣道，开发龙山旅游，是龙山寺珍贵的近现代人文实物遗存。在文物保护资质上，龙山寺的身份权威清晰，1981年被列为全椒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升级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成功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椒为数不多的国宝级千年古刹，文物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得到了官方的权威认定。如果说千年殿宇古建是龙山寺的风骨底蕴，那么梁武帝和惠姑的千年传说就是这座古寺最温柔最动人的人文内核。这段故事并非民间的野史杜撰，而是收录于全椒民间文学集成，纳入滁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配套传说体系，官方完整备案的乡土典故。相传南齐末年尚未登基称帝的萧衍曾经避祸隐居在全椒龙山深处，终日读书修身，静观世事。在山中隐居的岁月里，他偶遇了一名叫惠姑的修行女子。惠姑性情温婉，心性善良，因反抗旧时包办婚姻，遁入山林静心修行。二人山水相逢，志趣相投，朝夕相伴，相知相惜，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盟约。萧衍许诺他日若功成立业，定归来迎娶惠姑，不负山中相遇，不负一世深情。可世事风云突变，不久之后时局动荡，萧衍接到军令要立刻起兵伐齐，奔赴江南平定乱世。仓促之间，他含泪辞别惠姑，踏上前路未知的征途，留下一句归来之约，从此南北相隔，山水遥遥。数年光阴辗转，萧衍一路征战，平定四方，最终定都建康，建立南梁，登基为梁武帝。坐拥万里江山，执掌天下权柄的他始终没有忘记龙山深处的约定，第一时间派遣皇家仪仗銮驾人马千里奔赴全椒龙山，想要接惠姑入宫，兑现当年诺言。可漫长的等待终究抵不过岁月相思，自萧衍离去之后，惠姑日日登临龙山最高山峰，朝南遥望金陵方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盼故人归，盼诺言成真。长久的思念郁结于心，他最终没能等到重逢之日，在清明时节悄然离世，长眠龙山。一代帝王坐拥天下，却留一生遗憾。悲痛惋惜的梁武帝为感念这份深情，下旨在二人曾经登高相望、寄托思念的山顶敕建娘娘庙，为惠姑塑金身，受世人香火。从此这座海拔289.6米的山峰便得名娘娘顶。现在依旧能够看清古庙宇遗留的基石残砖、旧时台基遗迹，千年时光流逝依旧能够让人触景生情，读懂那段帝王与民女的千古怅惘。也正是因为惠姑仙逝于清明时节，
当地百姓世代

0: 念其善良忠贞，每逢清明时节都会自发登上龙山祭拜祈福，千百年来代代延续，生生不息，慢慢形成了规模盛大、独具特色的龙山清明庙会，成功入选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椒最具代表性民俗盛会之一。山水相伴古刹，禅意藏于风光，龙山寺坐拥知名的龙山三十六景，一步一景，景景有点，是皖东难得的集古建、传说、奇石、清泉、山林于一体的秘境圣地。如今的龙山将千年古刹与自然山水、休闲文旅完美融合，景区内的奇石博物馆、山间民宿、彩虹公路、徒步步道配套完善，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访古刹、看龙洞、品龙泉、登山顶、赏山林，一站式感受千年禅韵与自然山水，是合肥南京滁州都市圈周边非常热门的短途出游、静心休闲的目的地。历经1500年风雨沧桑，龙山寺几度荒废、几度重光，香火绵延，文脉不绝。上世纪80年代开始，依托各级文物保护和文旅开发政策，当地逐步启动古寺修缮复原工作，依次建山门、大雄宝殿、观音阁等核心建筑，完善寺院基础设施，最大限度保留古寺原貌风骨，让千年繁刹重焕新生，远离城市喧嚣。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名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6: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凤阳，相信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很多标签：明中都城的恢弘古韵，明太祖朱元璋的传奇故事，还有小岗村敢为人先的大包干精神。但在今天的节目里，咱们暂且放下厚重的历史过往，不谈古迹，不说往事，只专注于一件最温暖、最治愈的事，探寻凤阳的地道美食，品味这座古城藏在烟火里的独特滋味。凤阳坐落于淮河之滨，地处江淮分水岭之上，这里的饮食文化兼容并蓄，既有徽菜的咸鲜醇口，又带着淮扬菜的清鲜本味，更融入了皖北地区，豪爽实在。而最特别的是，凤阳的每一道美食几乎都带着一段流传百年的故事，从昔日朱元璋乞讨时果腹的家常吃食，到后来登上御膳房的精致菜肴，从农家土灶上的热气家常菜，到如今街头巷尾的飘香小吃，每一口味道里都藏着凤阳的岁月变迁，藏着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都凤阳，解锁这份跨越600年的舌尖美味。来到凤阳，有一道菜是万万不能错过的，它就是有着凤阳三绝之首美誉的酿豆腐，也被称作为红五豆腐、御膳豆腐，更是凤阳经典的红五宴的灵魂菜品。正宗的凤阳酿豆腐制作起来十分考究功夫，从选料到成型，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选材上要选用质地嫩而不散的泉水豆腐，肉馅则挑选肥瘦相间的新鲜猪肉，搭配鲜虾仁和葱香提鲜，口感才足够丰富。制作时先把豆腐切成均匀薄片，中间加入调好的肉馅，做成饱满的豆腐夹，再用蛋清打发至粒块不倒的状态，让豆腐夹均匀挂糊，这是保证外皮酥脆的关键。最后分两次复炸，先小火炸至定型，再大火炸至金黄酥脆。出锅之后啊，再浇上精心调制的酸甜芡汁儿，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酿豆腐就完成了。当年的皇家御膳，如今已是凤阳人待客的头牌招牌菜。来凤阳没吃酿豆腐，可真就算白跑一趟。说完了酿豆腐，凤阳的第二绝便是红五烧饼，也叫观音饼。这同样是和朱元璋渊源颇深的美食。当年朱元璋乞讨流浪时，经常吃一种实心干饼，它顶饱耐放，是他赶路时最为实在的口粮。等他登基后，觉得宫廷里的糕点太过油腻，便让人按照当年的味道复刻成这种外酥里软、麦香纯粹的烧饼，后来也成为凤阳人日常离不开的小吃。传统的红五烧饼大多无馅或者是微微清甜，贴在特制的炉膛壁上烘烤而成，外皮鼓胀酥脆，轻轻一咬就掉渣，内里却柔韧而有嚼劲，满口都是小麦的自然香气。凤阳人吃烧饼也有自己的讲究， 趁热直接吃是最朴素的美味。聊完了经典小吃，咱们再来说说凤阳人餐桌上的硬通货刘府猪蹄儿。那么这道美食呢，可是凤阳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记忆，不管是逢年过节办宴席，还是周末街头解馋，总少不了他的身影。刘府猪蹄儿之所以能够火遍皖东，全靠一手独门卤制技艺。老卤汤熬煮多年，里面放了八角、桂皮、香叶，还有本地特有的干辣椒，火候更是讲究，要在大铁锅里慢炖整整几个时辰，直到猪蹄儿变得软糯透顶，用筷子轻轻一戳就能脱骨。刚出锅的猪蹄儿红亮诱人，表皮裹着浓厚的卤汁儿，混着淡淡的焦糖甜，咬一口，那口软糯的劲儿直接在嘴里化开，胶原蛋白吸溜一下

别还有更多值得细细品味的美味。地锅鸡是凤阳人家喻户晓的家常硬菜，铁锅炖煮的鸡肉鲜嫩入味，汤汁鲜香醇厚，锅边贴上一圈金黄的玉米饼，饼借着菜味，菜借着饼香，一半酥脆一半软绵，蘸着肉汤吃，满口都是农家的醇厚滋味。刘府大肠面更是重口味食客的最爱，大肠处理的干净无异味，软糯入味，卤香十足，面条筋道爽滑，汤头浓鲜醇厚，一碗下肚浑身都透着舒坦。还有凤阳坨子是凤阳西乡的特色美食，五花肉搭配馓子鸡蛋蒸制而成，松软鲜香，是凤阳人待客过年过节必不可少的菜品。再加上淮河花园湖出产的咸水鹅、梅鱼、大闸蟹，清鲜本味，尽显凤阳的水乡禀赋。一桌红五宴，既有皇家御膳的精致，又有农家烟火的质朴，更有江湖儿女的豪爽，完美诠释了凤阳美食的包容与大气。其实凤阳的美食从来不止于宴席之上，真正打动人心的味道往往藏在街头巷尾的市井烟火里，藏在一日三餐的日常中。清晨的凤阳是被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食唤醒的，五店小刀面，面条纤细劲道，汤清味鲜，是凤阳人早餐的标配。再来一碗香气浓郁的刘府大肠面，还有牛肉汤，搭配着刚出炉的红五烧饼，碳水和蛋白质的完美结合，简简单单的一顿早餐就能给人带来一整天的元气满满。每当夜幕降临，凤阳的好吃街红五老街就变得热闹非凡。这里是凤阳人的深夜食堂，藏着最治愈的烟火气息，香气扑鼻的凤阳铁板烧、豆腐年糕、各类肉串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刷上秘制的微甜带辣的酱汁儿，越吃越上头。还有承载着童年记忆的炸串、炸腰花、炸鸡尖，平价又解馋，是夜晚里最惬意的美味。当然，不管是白天和晚上，刘府猪蹄的摊位总是人气满满。如果想把凤阳味道带回家，卤香十足的刘府猪蹄儿，香气醇厚的御膳麻油都是绝佳的伴手礼，不管是自己食用还是馈赠亲友，都再合适不过。在凤阳，无论是高档酒楼里的精致宴席，还是街头小摊的家常小吃，都能让人找到属于自己的满足与安稳。这就是市井美食独有的温暖力量。吃遍凤阳的各色美食，我们不难发现，凤阳的菜品从来都不花哨不浮夸。一块普通的豆腐经过匠心制作变成皇家御膳，是化平凡为神奇。一块简单的烧饼历经岁月依旧保留本真，是富贵不忘本。一道软糯入味的刘府猪蹄儿，是藏着凤阳人对美味的执着。一道家常的地锅鸡、肉坨子，尽显凤阳人的厚道与实在。这些美食就像凤阳这座城市，也像凤阳人一样，历经千百年风雨，依旧保持着质朴的本心。身处历史文脉之中，却始终扎根人间烟火，骨子里带着历史沉淀的骄傲，待人接物时又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提到狼牙山，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醉翁亭的千年文脉，是狼牙古寺的晨钟暮鼓。但您知道吗？今天的狼牙山不仅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还有惊险刺激的丛林探险。今天就带大家走进狼牙山飞跃丛林探险乐园，体验一场在树梢上飞行的冒险之旅。飞跃丛林探险乐园位于狼牙山景区内，是一项汇集了高空、速度、力量、毅力等户外探险必备元素的运动项目，为参与者提供了感官上的刺激，是一项集冒险、运动、娱乐、挑战于一体的世界级户外运动。飞跃丛林探险乐园的项目丰富多样，各种设备全部依山势、地势、树与树之间空间而建。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游客们可以穿上防护装备，便开启了一场刺激的丛林探险之旅。沿着悬空桥梁、网道、步道穿梭在树林之间，时而攀爬，时而滑行，感受着速度与激情。通过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关卡，游客们不仅锻炼了勇气和毅力，还能从独特的视角欣赏到狼牙山的美丽景色。整个项目设有多条不同难度等级的线路，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自己的挑战。这个项目啊，包含了五条安全带线路：丛林过山车、狼牙飞索、巨型儿童蜘蛛网、霍比特村屋、多功能游戏塔、五个游戏单元、十个游戏项目。在这些项目中，最受欢迎的当属丛林过山车和狼牙飞索。丛林过山车依山势而建，像过山车一样在树林间穿梭，但速度由你自己掌控。你可以悠闲地滑行，欣赏沿途风景，也可以加速冲刺，体验风驰电掣的快感。滑行在数百米长的轨道上，从高处俯瞰狼牙山的郁郁葱葱，那种感觉就像在树梢上飞行。狼牙飞索则是另一种刺激体验，你将被悬挂在绳索上，从高处飞驰而下，像鸟儿一样掠过树林，风声在耳边呼啸，树木在脚下倒退，心跳加速，肾上腺素飙升，这是对勇气的最大考验，也是最难忘的体验。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巨型儿童蛛网和霍比特村屋是他们的乐园，这里专门为儿童设计的闯关项目，难度适中，安全可靠，让孩子们在玩乐中锻炼身体，培养勇气。在假期期间，飞跃丛林项目更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体验。来自南京的游客啊，李先生兴奋地说，这次来狼牙山不仅欣赏了美丽的自然风光，还体验了刺激的

丛林探险感觉特别棒，让我对狼牙山也有了全新的认识。是的，狼牙山正在把传统景区转化为可感知的新场景，为游客打造别具一格的沉浸式观光旅游新体验。白天你可以在醉翁亭品味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古名句，下午你就可以在飞跃丛林体验速度与激情，傍晚你还可以在狼牙阁前看夕阳西下，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完美融合。从欧阳修的山水之乐到飞跃丛林的探险之乐，从千年的文化积淀到现代的户外运动，狼牙山用它独特的方式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你也想来一场树梢上的冒险，想在狼牙山的空中俯瞰美景，挑战自己的勇气和毅力，那就来狼牙山飞跃丛林探险乐园吧。

0: 诉，归宿不是护身符，牺牲也。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惊喜。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剩下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4: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5: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6: 我是姬静。
5: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6: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提醒发送，参与到我们节目的更多互动，也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5: 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遇到有雨的路段的话呢，注意出行的安全，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昨天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降水，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安庆、铜陵、芜湖、宣城等地有445个站超过了50毫米，有149个站超过了100毫米，最大桐城同铺244.1毫米。上述强降水区有479个站出现了短时强降水，32个站小时最大雨强超过了50毫米每小时。最强的是中阳、宁九下行 K185站78.5毫米每小时。
2: 那么降水方面，今明两天我省江淮之间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其中22号江淮之间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3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较强的降水主要是位于安庆的北部、六安、滁州等市，面上普遍有50到70毫米，单点最大降水量可超过150毫米，最大雨强为40至60毫米每小时。21到31号全省以分散性的雷阵雨为

0: 主，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高温预警方面呢，今天淮河以北西部24号到25号，淮河以南26号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
1: 那么具体的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23号全省是阴天，江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有暴雨，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是阵雨或雷雨。24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是中雨。25号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26号全省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7号沿淮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淮河以南是多云。28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的西部部分地区中雨。29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30到31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雨。
0: 我们要提醒大家关注未来两天大别山区等地明显的降水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和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关注强降水期间伴有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来关注更多交管动态。进入三季度，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建设延续提前实现双过半的良好势头，目前已经累计完成高速公路建设投资约118亿元，约占年度计划的59%。
1: 宁津高速全长大约32公里，已完成总投资的83%，主体工程已进入到冲刺阶段，路面工程规模化，应用沥青无人摊铺设备，施工效率和质量同步提升，中下面层全部完成，上面层施工快速推进，项目建成以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助力京德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串联沿线文旅资源，带动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
0: 河徐北高速改扩建项目呢，全长约23公里，已经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69%，目前正紧盯蚌埠往合肥方向封闭路段8月中旬四车道的放行目标，科学调配机械设备和施工力量，加快沥青中面层的施工，项目建成后将畅通皖北地区的南北交通主动脉，强化皖北地区与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的互联互通，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另外，河安高速桐城南至凉亭段的改扩建项目全长大约34公里，已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55%。安庆往合肥方向封闭施工路段作业人员正抢抓黄金期，连续奋战，路基土方、路面水稳和桥梁涵洞等工序交叉推进，协同作业。项目建成后，将提升合肥与安庆等区域路网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0: 沪渝高速高界段改扩建项目全长约110公里，各分部分项工程齐头并进，桥梁桩基、小型结构物、路基土石方等作业面同步铺开，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畅通安徽衔接长三角，连通中西部的东西向大交通大动脉，提升区域路网的整体运行效率。
1: 另外，宁宗高速池州段的项目全长大约46公里，正在紧扣年度建设任务，加快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建设，七座隧道建设不断刷新进度，已累计完成动深开挖2100多米，二衬800多米。项目完成之后呢，将完善皖南的五山联动快速交通网，促进沿线人文和产业发展，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带动全域旅游提质增效。
0: 还有像这个东博高速安徽段项目全长长约53公里，当前呢是着力强化施工组织和现场调度，全线49座桥梁同步推进上部结构施工，各作业面全面提速。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皖南路网短板，加密皖赣省级通道，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和中部崛起战略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1: 另外一条博丹高速亳州段的项目全长是大约21公里，建设者们正抢抓晴好天气，持续的掀起土方施工的热潮。目前路基填方完成了超过50万方，项目建成以后将畅通亳州向西入豫的省际高速通道，大幅提升皖豫毗邻地区的通行效率，为皖北承接产业转移、深化皖豫区域协同发展、完善区域高速路网格局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0: 近日，淮赴高铁立新站全面竣工。那么这座以一叶扁舟淮上江南为设计理念的全新站房正式亮相，标志着立新线即将告别不通高铁的历史，皖北区域交通网络迎来优化升级。
1: 立新线是位于县城的南侧，站场规模为二台四线，站房建筑面积9979平方米，配套设施布局规整，功能完善，可以充分的满足旅客出行和客运的集散需求。目前淮赴高铁已全线转入静态验收阶段，通车进入了倒计时。
0: 相关负责人表示，立新站设计深度融合本地水乡文化，施工全程严控质量标准，重点攻克幕墙安装、屋面造型等关键工序，全力还原一叶扁舟的设计理念。站房主体及配套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团队正全力配合全线静态验收收尾，精益求精完善细节，打造群众满意的民生工程。
1: 该项目于2025年8月全面开工，目前站房的内外装饰全部完工，电梯、信息屏等客运设备正在安装调试中。
0: 这个淮赴高铁呢，它是安徽省自主投资建设的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项目，正线全长约142.5公里，是贯通皖北交通大动脉。随着静态验收有序推进，该项目通车在即。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随着新建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送电成功，7月19号首趟热华试验列车缓缓驶入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标志着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热华试验正式启动，离开通投运又近了一步。
1: 接触网的热华试验是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通电之后的一次重要检验，也是新建动车所动态的调试之前一个关键步骤。接下来热华试验列车将在新建的合肥动车组运用所全部轨道进行试验，并且通过受电工的滑行检测接触网和受电工的供网关系以及受流的压网压等状态。
0: 动车组运用所呢，它是动车组进行日常运用维修的场所。安徽省目前呢已经有合肥南动车组运用所、合肥动车组运用所坐落于合肥市姚海区与肥东县交界处，为京港高铁合安段和合新高铁合四段的配套工程，是安徽省第二座动车组运用所。
1: 该动车组运用所于2023年2月开工，总占地面积大约703亩。这所现代化的动车组运维基地规模亮眼，规划建设了10线检查库、35条存车线，还配备了建设受电工及踏面检测线2条、人工洗车线4条、不落轮旋线2条和零修线1条，能全方位满足动车组存放、检测、整备、维护等作业需求。合肥动车组运用所计划2026年竣工投用，未来将成为合肥高铁枢纽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为区域铁路网高效运转注入新动能。
0: 合肥动车组运用所建成投运后，将与合肥南动车组运用所协同运作运行，进一步释放京港高铁合安段和合新高铁合四段的运输潜能，推动合肥站、合肥南站、合肥西站形成三足鼎立的合肥铁路枢纽格局，提升合肥铁路枢纽的运输灵活性和区域线路联动效率。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城合肥的最新消息。近日备受合肥市民关注的明珠大道下穿河五绕行线河西联络线立交桥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繁忙的景象。据了解，该项目预计今年12月前完工并通车，市民期待已久的明珠快线终于来了，高新区将与经开区实现快速连通。
1: 那么明珠大道下穿河五绕行线河西联络线立交桥项目西起集贤路东至书香路，全长大约278米，规划红线宽度28.6米，设计为双向四车道，自西向东连续下穿两条铁路线。该项目是由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与安徽上铁地方铁路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经开区连接高新区的重要通道，有效缓解翡翠路、芙蓉路等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
0: 据介绍呢，工程最关键的顶镜镶涵施工已于2025年底顺利完成，标志着主体结构成功穿越铁路区域。目前正抢抓晴好天气，力争按合同工期，在今年12月前顺利完工并通车。

0: 北京时间16:15，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部分路段是有积水或者是正在下雨的，那么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旅游是一场与未知的浪漫约会，让心灵在风景中慢慢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你一起跳出烦恼的束缚，拥抱广阔的天地。
3: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4: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北京时间16:22，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季静。
1: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2: 路况消息在车群及时提醒发送，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我省2026年老旧运营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方案的一个政策解读。
2: 首先呢，这个补贴的范围和时间，从2026年1月1号到2026年12月31号，报废货车、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和机动车注销证明日期、新购置货车、机动车行驶证注册登记日期和道路运输证发放日期，均要在该政策的实施期内。
1: 那么你报废货车呢，需要满足以下的三个条件。首先是国四级以下排放标准中型重型营运货车。第二呢，是持有机动车注销证明和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以及车辆注销前有效的道路运输证。第三，应在2026年6月30号含前登记在车辆所有人名下。
2: 另外呢，报废并更新货车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呢，是报废车辆必须符合刚才第二条件当中报废车辆的要求。第二条是新购置车辆应当为注册登记的新能源车辆或国六排放标准车辆，并持有有效的道路运输证，其中新能源车辆要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三呢，是新购置车辆与报废车辆的注册登记所有人一致。
1: 还有这个第四个方面是新购置货车也需要满足的条件，有新购置车辆呢应当为注册登记的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需符合城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相关要求，并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且持有有效的道路运输证。
2: 另外呢，这个补贴的标准，首先报废老旧的营运货车的补贴标准包括中型的，比如说距离强制报废时间满一年包含不足两年的，补贴标准是10000一辆，满两年包含不足四年的是1.8万一辆，满四年包含以上的是2.5万一辆。对于重型的车辆呢，满一年包含不足两年是1.2万一辆，满两年包含不足四年3.5万一辆，满四年包含以上的是4.5万一辆。
1: 第二个方面呢，是报废老旧的营运货车并新购营运货车补贴标准呢，是按以下方法来计算的。首先是报废并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车的货车补贴呢，就是等于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补贴加上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补贴。那么报废并新购的是新能源货车补贴呢，就等于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补贴加上新购新能源营运货车补贴。其中呢，这个新购的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或者是新能源营运货车补贴呢，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2: 首先呢，这个对于车型它有中型和重型两种，新购的国六排放标准的营运货车补贴标准，如果是中型的话呢，是2.5万一辆，新购的新能源营运货车补贴标准中型的话是3.5万一辆。对于重型车辆来讲，是新购的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两轴的是4万元补贴，三轴的是5.5万补贴，四轴及以上是6.5万补贴。如果新购的是重型的新能源营运货车，那么就是2轴7万元每辆，3轴为8.5万元每辆，4轴以上9.5万元每辆。
1: 那么这个如果说您是仅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标准的是3.5万元每辆。
2: 是的，
1: 这是我们关注到的补贴的一个标准。那么补贴如何来进行申请呢？首先有一个申请渠道哈，这个2026年度全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申报审核等工作将会通过大规模设备更新补贴申报系统，以线上的方式来进行。
2: 申请人呢可以使用晚启通或者账号密码登录系统，点击补贴申报，按照系统提示上传有关材料进行补贴的申报。
1: 申请材料包括第一，申请老旧营运货车报废补贴资金的，提交报废车辆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道路运输证或者是道路运输证注销证明，以及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者是营业执照。
2: 那么想要申请老旧营运货车报废并且更新补 贴资金的，需要提交报废车辆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道路运输证，或者说道路运输证的注销证明、新购置车辆的机动车驾驶证、道路运输证以及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的身份证和营业执照。
1: 申请新购置车辆补贴资金的，提交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以及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者是营业执照。
2: 那么材料

0: 审核方面呢，是交通运输局会同公安、商务等部门审核申请材料，在受理申请后十个工作日会完成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必须真实完整，符合要求予以审核通过。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不完整或者不清晰、无法辨识的，按要求要补充有关的材料。
1: 还有一个资金拨付哈，那么是交通运输局呢也会对符合条件的补贴申请，会同有关部门按程序拨付有关资金。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及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居民在自用固定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一些老旧小区历史规划局限，公共区域权属复杂，物业服务企业常以需经营业主共同决定，存在安全隐患等为由拒绝配合。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一起业主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案，依法改判支持业主诉求。
2: 李某和某家物业公司签订了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案涉小区车辆的2年固定使用权。为了方便日常出行，李某购买了新能源汽车后，计划在该固定车位上安装自用的充电桩。然而，某物业公司以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零散增设充电桩需经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等为由，拒绝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某物业公司履行配合义务。
1: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安装充电桩涉及业主共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需由业主共同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表决意见，故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
2: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重点围绕安装家用充电桩是否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及公共充电桩能否替代自用需求展开了审理。经查明，李某对案涉车位享有1年以上合法的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系满足新能源汽车日常补给需求的合理措施，属于车位使用权的正当延伸。同时，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通知，发改能源2016-1611号及北京市相关规范性文件均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配合。此外，二审法院向供电部门调查核实，确认该案涉车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
1: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呢，李某对长租固定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有限，且并不改变车位规划用途，亦非对固有部分的重大改建或重建，不构成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小区内虽设有公共充电桩，但其在使用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与自用充电桩存在本质差异，不能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正当权益。某物业公司以业主疑惑、安全隐患等为由抗辩，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或该安装行为确为不符合安全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2: 最终呢，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了一审判决，判令某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为7日之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履行现场的勘验、施工配合协助义务。
1: 那么这个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普法方面哈。此前呢，也曾经有部分观点哈，片面的适用民法典业主共同决定条款，将固定车位、私人安装充电桩等同于小区公共区域整体改造。那本案判决呢，它是厘清了专用车位使用与小区共有事项的法律边界，明确固定长期租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使用主体的特定啊改造范围的局限，系使用权的合理延伸，它是不属于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从司法层面纠正部分物业随意转嫁管理责任。

0: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1: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2: 生育里程76000公里。
1: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等发力之下，秦岭违规穿越整治收获了明显成效。
1: 梧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在繁华境处寻一抹静谧，与家人作伴，与好友同行，自驾江淮临济县，乘着夏天的风，与绿野间阳光下记录美好，享受生活。
2: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3: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4: 看到了。
3: 那你还闯过来？
4: 但我没看到你呀。
2: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5: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6: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7: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8: 我是寂静。
7: 再次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哈，大家出行注意安全。
8: 那么即时路况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楚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7: 这个各位家长、各位班主任注意了哈，又有学生被骗了。根据颍上县公安局披露案例的详情，近日呢，这个学生彭某在闲鱼 APP 购买游戏道具时，对方让其添加好友私下联系，并发来了陌生网址，该网址无需登录即可与客服聊天。
8: 在沟通的过程中，虚假客服以需要缴纳交易保证金、订单完成后会原路返还为由，诱导彭某转账付款。在彭某完成转账之后，骗子又以退款额度未达到标准为由，继续诱导其进行支付。最终彭某多次转账共计被骗6074元。
7: 这个套路是这样的，第一，他会发布低价出售稀有道具的信息来吸引玩家关注。第二呢，是他会脱离游戏官方的交易平台或者是正规平台。第三，以需缴纳保证金等理由要求玩家继续转账。第四，以安全验证费、流水不足等名目诱导玩家多次转账。
8: 警方提醒，首先购买游戏

0: 盗据账号，凡是脱离正规的平台付款都是诈骗。第二呢，切勿点开陌生人发来的未知链接，正规的平台客服不会私下收取保证金或解冻资金。第三，若不幸遭遇诈骗，那么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和账号信息等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
1: 目前正值暑假，孩子接触手机的时间增多，被骗的几率大大增加。一定要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务必告诉孩子，提高警惕，小心被骗。

0: 最近天气炎热哈，各类以高温补贴企业夏日福利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骗局有卷土重来的迹象。那么警方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相信。
1: 2026年7月15号，蜀山区的居民孙先生在企业微信上收到一条推送，内容为高温补贴申领通知，并附有一条外部链接，声称是企业统一发放的福利补贴，全体员工均可以点击申领。
0: 还是这做的还挺真哈。这个如果你打开链接之后呢，页面是提示申领人填写真实的姓名，完成资格审核。
1: 是的，那么孙先生是依旧没有起疑心，一次就填写了本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又按照页面提示录入他的银行卡号。信息填完之后，页面继续要求输入手机的验证码。
0: 孙先生说啊，当时还挺后悔的，当时没有警惕一点，收到验证码短信时，他甚至都没有仔细阅读短信内容，就直接填写提交了。
1: 几分钟之后，孙先生手机就连续收到了银行的扣款短信，银行卡内670元被转出，孙先生才意识到被骗了，立刻报警。
0: 经查，该链接是不法分子伪造的钓鱼网站，骗子利用企业微信的信任感，降低受害人防备，通过套取银行卡信息和验证码实现盗刷。
1: 首先呢，这个警方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此类骗局大多要依托工作群、熟人社交圈来传播，借助同事、熟人的身份打消人们的戒备，传播快，受骗人群广。
0: 广大职场人员呢，不要轻信各类社交群内组没有经过核实的这个所谓的福利申领链接，即使是熟人啊、同事转发，也务必通过公司行政、财务等官方渠道来核实真假。
1: 平时呢，不要随意的屏蔽银行和运营商发送的官方预警短信，要养成定期核对银行卡交易明细的一个好习惯。
0: 一旦发现异常，一定要立即报警求助。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骗小孩的，一个是骗大人的。反正现在呢，就是骗子呢也是使出了各种各样的招，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就稍不留神你就会被骗。所以呢，大家在使用手机啊，或者给孩子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十分的去警醒。我们的那个防电信诈骗的 APP。就是大家一定要安装好，它是会有报警或者是警示这样的一个功能 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麻烦啊，要这有啥用，跟我没啥关系。其实它是会检测到你是否接到陌生电话，它有诈骗嫌疑的。
1: 没错。
0: 北京时间的16:48，我们最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就是8月1号到8月31号，我们安徽省的齐云山将会对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的游客免门票了。
1: 是的，那么这个免门票，这个免票的具体领取方式，我们要了解一下。可以扫码这个祥源旅行小程序，就可以进入到购票的页面，预约江浙沪皖三省一市专享的零元景区门票了。
0: 还是非常划算，祥是吉祥的祥，源是水源的源啊，祥源旅行这样的一个小程序，二维码，这个是官方的哈，不是被骗的哈。那核验方式呢，就是可凭购票的二维码、订票手机号、本人身份证或者是居住证原件等任意方式核实入园，每人每日限购一张。那如果说线上无法预约购买零元景区门票的游客呢，您可以持身份证或者是居住证原件到线下票口去购买也是可以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赞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银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哎，赵爽，干啥呢？
2: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3: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下午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郝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每天晚上的晚高峰。哎呀，
0: 这个外面下雨了，突然之间哈，这个大雨磅礴啊，还有
1: 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
0: 突然暴风雨，
1: 就是此刻，
0: 就这种感觉啊。
1: 是，大家有。突然在路上，本来是晴天，突然就下雨了，这过程有在路上的朋友吗？
0: 肯定会有，因为从4点多钟我就开始看外面的这个云彩嘛啊，
1: 我就记得
0: 这云一半是那个黑色的，另一半呢，这天空是特别的亮哈。
1: 然后我就记得你跟我说嘛，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外面，后面好像我也没有听到下雨的声音。然后在5点前刚看，看了外面，走到窗户旁边才发现原来下那么大了，已经
0: 是吧？那刚才有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不同地方的雨况，哎，发现有的地方没有下雨，
1: 对，天空颜色也不一样
0: 啊，面朝大海。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天空就特别的好看，还有晚霞呢。
1: 这有没有一点海岛的这种天空的感觉？
0: 有一点，
1: 对，
0: 你别说，还真有。但这个位置是不是在城北那边啊？
1: 就是对，深蓝色的天空加上一些些这个彩霞，晚霞，
0: 一看呢就是夏天的傍晚的天空啊。
1: 对，但有一些地方3311发来的，阴沉一片，这片大的云朵压下来啊，
0: 明暗交接线啊，这是在什么位置？
1: 这也是比较远吧，在家里一个俯拍，拍的很大的景。它应该这个倍数调的蛮小的，整个一大片，不是一个具体的小地方。
0: 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哈。
1: 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此时此刻路面情况怎么样？今天晚上下雨，很多开车的朋友哈。
1: 对，估计是车辆比较多。还有今天这一整天的雨不都是这样下的吗？上午也是，这块下了，结果突然又晴了。
0: 对啊。
1: 然后呢，又在下。下的时候呢，它就阴沉一片，但是这片云过去，它天空又放晴，
0: 是吧？
1: 因为我记得下午上班的时候，就是天空是晴的，
0: 对，出现了阳光嘛。
1: 对，突然呢又阴沉了，到这一会儿它好像就下大了。
0: 还有呢，这个俗话说得好，吃一堑长一智。昨天来的时候，这个天空也是
1: 没带雨披，
0: 晴朗的。然后后来下班的时候好像下雨了，对吧？
1: 你今天带雨披了？
0: 我今天特意带了雨披，就是大太阳的时候，我带了雨披。
1: 是，
0: 哎呦，
1: 希望你
0: 感觉这个雨披带的好有用啊！
1: 但也希望你不要用了啊！
0: 啊，对，
1: 不然的话，这下雨骑车也蛮难受的。米高也发来了，说局部暴雨，看到他发的这段路啊，有这个云朵比较密集的
0: 哦。
1: 天空也有阴沉的云朵密集的天空，
0: 是吧？那个0281发来了乌衣的实况，拍了一个天空，应该是在下雨，
1: 一大片的乌云啊。看到501说城南下好大
0: 哦哟。
2: 发展蓝图以明星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就更好。
8: 下班啦！
1: 忙碌一整天，

0: 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1: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嗨嗨，广告之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外面你们所在的路段还在下雨吗？
1: 哎，咱们
0: 天晴了。
1: 汇丰大厦这边好像下的小了，还是不下了？
0: 晴，就是不下了，好像。
1: 哦、very nice。
0: 是的，说了嘛，你这雨披最好用不到
1: 啊、哦。是，墨雨说了哈，这个天，聪明的人都会提前把家里面的玻璃啊，被水淋到的地方，先用喷壶喷上那个清洁，洗洁精的水。
0: 是的。哦确实很聪明，还我们还得考虑一下怎么才能碰到外面的玻璃上。
1: 这倒也是，空调外机我觉得，很容易，可以顺带清洗一下。
0: 你只能碰到它的那个就平面上啊。
1: 哦。
0: 它的那个。
1: 它会淋下去吗？淋下去会带动一些。
0: 哦。
1: 那灰尘往下坠。
0: 还是你聪明。
1: 不，最聪明的是墨鱼。
0: 好啊，今天晚上那个有个互动话题，一人一句和雨有关的歌。
1: 对，小陈说了哈，说你如果说一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雨的话，那肯定就是我当时考科目二的时候，那一场大雨直接就给我就是考挂了。
0: 那场雨下的根本就看不见后视镜，后面补考那天是个大晴天，一把过，
1: 还是有实力啊。
0: 哎，一般来说哈，能记得的大雨的话，那肯定是重要的事儿，因为一般我们经历的雨太多了，不像是那种很透的雪我们会有印象。雨的话呢，一般印象不大，因为经常会看到大雨、暴雨、雷阵雨，是吧？
1: 哦，
0: 那个时候可能就在家里坐着，或者说在开车，也就过去了，就不记得了。
1: 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
0: 就你看这种就记得啊，
1: 哦、
0: 这种就是因为你这个大雨，你耽误了什么事儿或做成了什么事儿，你肯定记得。
1: 我就记得上一次下大雨，咱们晚高峰结束之后，
0: 那是冰宝宝
1: 骑车骑到了湖心路那个位置，手被冰雹砸了。
0: 那
1: 我
0: 就记得。
1: 到现在我还记得，
0: 我把车停在室外，突然上面就感觉什么东西砸下来，我说啊，这还难道有顶吗？我突然看到旁边，
1: 我去到我的头盔看一下，哎，
0: 我突然看到旁边
1: 啊，
0: 原来是砸下来的那种，就是一开始不知道是那个冰雹，就是一块一块的，我说啊，难道这上面也有什么东西能倒下来吗？后来发现了，哦、啊，下冰雹了，对，
1: 对。这个印象深刻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江口桥说，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如果可以唱出来，我觉得更好。
0: 安可说了，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哎，这个河彻底看透发来的这张照片简直完美契合，他发来了就是下过雨的这个傍晚，全是云彩，但是中间有一小块露出了蓝天。就简直是这句歌了，
1: 你看看诗情画意啊，
0: 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
1: 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来看一下
0: 更浪漫了，
1: 毛毛妈哈、啊、发来了一段视频说堵车开始了，这是在哪
0: 里？有点熟又有点陌生，有点像中大道这块呢。
1: 哎，你别说，
0: 但又有点不像呢，
1: 应该就是中都大道，快到什么地方呢？快到那个康佳那个位置，
0: 有点像，
1: 就是你看，
0: 就是是吧？
1: 汇丰大厦的那个楼顶天线
0: 在哪？哦，
1: 看到没有？
0: 哇哦！
1: 啊
0: 、哦，不是我们这个单位的人都看不出来。
1: 有方位感啊。
0: 对，
1: 好，来看一下那个恒德吊装。这位朋友发来了一段视频说，差和瞎票的了。开慢一些还行。
0: 看到那个财务小工说，98年和家里

0: 狗子蹲在门口看鱼儿在门前游来游去。
1: 那是洪水吗？98年的时候。
0: 他说23年在昆明，半小时的上班路开了2.5个小时。
1: 哎呦，那昆明，
0: 开不是那什么车往相反方向开，
1: 那
0: 什么歌来着？什么开往什么开？
1: 开
0: 往城市边缘开。
1: 怎么往相反方向开？
0: 不是要2.5个小时吗？
1: 又不是那动车两头都有头啊。
0: 他可以掉头啊。他半小时的路开了2.5个小时吗？
1: 哦，有道理。看来印象深刻哈，巴山夜雨。
2: 张若昀唱的，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这个歌还能会唱？
1: 会唱会唱。窗外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爱你那么久，其实算算不容易。
0: 哎是，哎这种我发现了，你刚唱这歌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不同的场景。
1: 哦，
0: 这首歌适合下小雨的时候唱。
1: 对，
0: 下暴雨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另一些
1: 王峰的歌，
0: 宣泄情绪，就那个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也行，
1: 可以
0: 宣泄情绪嘛。出彩虹啊，家有半吨尘和彻底看透，都发来了彩虹，又出彩虹了。我今天终于能看到彩虹了，平时都是在朋友圈看。
1: 恭喜恭喜啊！刘晓阳，
0: 同喜同喜。

0: 睡，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
1: 这一下好多雨哈，
2: 对，
1: 但是我们的精力好像没有放在那个雨上面，
2: 放在了声音上，
1: 欣赏欣赏啊，对，多发爱听啊，
2: 对的，大家都可以来唱出来。
1: 嗯，
2: 刚才看到这个鹏飞说，腾飞说，
1: 嗯，
2: 六月的雨吗？七月的雨，
1: 嗯，也都行，
2: 但也行。
1: 对，然后呢，看到快乐至上说晚上好，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齐秦的。
2: 哦，
1: 叫什么歌？
2: 什么歌来？无情的雨。
1: 哎，差不多。哎，是叫这首歌吗？
2: 真的假的？
1: 他说那个我考那科目二的时候也是下大雨，看不见后视镜，好在第二次机会考试通过。
2: 哦呦，
1: 估计还在同一天呢。
2: 有可能哦。刚看到大家都发来彩虹的图片了，现在
1: 哦。
2: 同时也关注到一条路况，放肆说全交奥康的停车库门口有两车碰擦，好像。
1: 好，收到。各位呢开慢一些啊，这尤其是有些地方呢这路面湿滑，大家呢减速慢行。然后看到豆豆哥，
3: 大雨还在下，你的心里怕不怕？这么多年来你还没有找到一个家。
1: 这上来就唱副歌，这是有点吓到了。
2: 这就是下今天下这个突然间下大雨，他突然间就唱起来，
1: 哎，
2: 对吧。然后生态土鸡也说到，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哎，除了这
2: 跟雨有关的
1: 这些歌之外，我觉得还有很多歌
2: 有好多呀，就周杰伦都能拎出来十首歌带雨的不。
1: 来听一下刘晓阳。
0: 我想你飞，雨温柔的吹，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
2: 好听。哎，
1: 不错不错，
2: 有温柔的雨，有那种
1: 噼里啪啦的雨，
2: 急躁的雨。
1: 嗯，比如说汪峰那首在雨中，在这场淅沥沥哗啦啦纷纷扬的雨，
2: 还有快乐的雨。快乐的雨是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
1: 下过雨
2: 的，不下过了吗？
1: 下过了啊，
2: 下过了
1: 啊。悲伤的雨好像比较多，
2: 多很多。
1: 下雨天了怎么办，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我好想你，还有什么
2: 这个悲伤吗？
1: 我觉得有一种淡淡的悲伤在里面啊，就是想念一个人嘛。对，有点那个爱而不得的感觉。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
2: 主要是不敢打给你，那就发微信吧。
1: 那也行，
2: 对，
1: 你不要看那个视频，
2: 委婉一点。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有奖互动环节，给大家送上的依旧是金甲西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

0: 对的，送给各位。当然了，我们要进行猜歌游戏，依旧是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这首歌的歌名，我们会读出这首歌的歌词。
1: 嗯，
0: 我觉得这首歌吧还是有一些年代，
1: 93年的时候就发行了。
0: 哎呦，
1: 哎呀，那这首歌呢很多年轻的朋友也都会唱啊、说是经典中的经典。
0: 对，
1: 我们来看看

0: 谁也再不走那扇古老的窗，
1: 差不多了吧？
0: 对，熟悉这首歌的朋友肯定早已有答案了。
1: 对，不行的话就是反复的想一想，然后自然而然这个旋律呢，
0: 嗯，
1: 就出来了。
0: 对，实在不行的话呢，
1: 嗯，
0: 问问豆包，
1: 也行也行。
0: 或者说
1: 拼的是手速，
0: 或者说听听这个前奏，
1: 嗯，
0: 看看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刚才读过这一段，我那个头脑中的旋律就出来了，你听听。

0: 不折腾，依法维权护公平，护航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园内1-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3: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2: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3: 来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2: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3: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2: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3: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17:45，这个时间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行驶在下班路上，外面还在下雨吗？不同的路段，估计啊，不同的结果。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今天晚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就着这场雨，想让各位呢一人唱一句和雨有关的歌。
1: 对，有一些地方下雨，有一些地方天晴，有一些地方彩虹出来了。归林家也拍来了这个照片哈，有彩虹。
0: 好的，看到副歌说了啊，雨都被你们说了了，然后我说说雪吧。每当雪花纷纷飘落，这是什么？
1: 雪，跟雪有关的歌。哎，其实我觉得啊，跟雨有关的歌曲呢，可能大家会想到歌词。有没有那种啊，大家下雨天喜欢听的歌？就我们下雨天开车的时候，你说下雨天开车，你会不会上车去找一首歌，然后陪伴着你，至少这个在刚开始的路上
0: 看心情
1: 陪伴着你
0: 看心情。如果呢我就特别有感觉，这时候哎呦就想听一首和这个天气相符的歌，我会选择那首下雨天。
1: 还是
0: 第一反应
1: 偏悲伤的啊。
0: 嗯，
1: 我可能会去搜索一下雨这个字，然后看看有什么歌。
0: 对，不行的话再问问豆包。大家也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啊。
1: 对，
0: 看到向思风发来的语音，
2: 花园路跟那个中都大道交叉口那个地方修自来水管道堵得一塌糊涂，尽量的绕，不要走了过，要几个灯才能过去，占两股车道。
0: 老哥不是滁州人啊？听这口音哈，
1: 听这方言，但没听出来是哪儿的。
0: 好的，好，跟我们说的这个路况呢非常准确，感谢。然后看到戒骄戒躁发来的一段语音，
3: 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相信，六月的雨就是无情的你，伴随着点点滴滴痛击我心里。
1: 六月的雨，
0: 对，
1: 好听的啊。
0: 啊，我们刚才不是放了一首那个《梦里水乡》吗？美式眼镜说，我有个同事唱这首歌就像原唱。哇，
1: 下一次能否让同事
0: 就是录一下
1: 展示，
0: 对，
1: 那么一两句。跟雨字有关的一些歌曲啊。我讲一个，你看你能不能反应过来，反正都是听过的啊。
0: 好，
1: 站在十字路的焦点
0: 啊，
1: 知道了，
0: 周杰伦
1: 啊。什么歌？
0: 站在十字路的焦点，什么若隐若现，是不是那首歌？
1: 该怎么走我却只想回头
0: 啊。那
1: 站在十字路的焦点，
0: 孙燕姿的。
1: 该怎么走我却只想回头。
0: 你就不想往前走呗？
1: 除了你给的伞，我再也没有别的借口。这什么歌？你能体谅我？
0: 哦，雨天，雨天。我有雨天。
1: 提示到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意思。
0: 哎，但是我们欣赏的是你演唱的这过程。
1: 好，原来在这里啊，
0: 很有故事感。
1: 好的，好的。哎，对，我想到说到周杰，就是突然想到周杰伦啊，他最新的那首歌也是啊，《那天下雨了》，你还记得吗？新专辑。
0: 听过，听过。
1: 就也是大家比较喜爱的一首这个新专辑的歌。那天下雨了。
0: 那除了周杰伦，我觉得很多歌手都有雨。也不一定 啊，也不一定。
1: 是的，刚刚那个不就是吗？孙燕姿。
0: 我在想，我熟悉的什么张学友、刘德华。
1: 有啊，张学友分手总是要在雨天。
0: 哦，对对对，刘德华冰雨嘛，刚才有朋友说到。
1: 对啊。
0: 还有吗？关键是。
1: 还有不熟啊，你偶像。潘玮柏是不是没有雨的？不可能，梅雨季。就叫梅雨季，梅雨季已经过去。
0: 哦，那有，还有呢？还有谁是你的偶像？
1: 潘玮柏。还有什么跟雨有关的歌？潘玮柏，雨。
0: 风雨之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

0: 我能想到这首。
1: 对，
2: 那好像是出现了彩虹，雨停了。
1: 嗯，是的，好像大家都看到彩虹了，城中、城南、城北。
2: 嗯，
1: 刚刚看到 W 说碧桂园鸣笛、
2: 哦、
1: 那个彩虹。
2: 哦，
1: 好多地方有彩虹哦。
2: 是吧，
1: 好多羊简约都发来了。
2: 对，从头再来也
1: 浙大名宠邵总也发来了哈、嗯，
2: 说看看彩虹心情舒畅点。
1: 哎，对，
2: 好，然后看到080这个时间点应该在青牛桥上吧。
3: 青牛桥堵到桥底了啊。
2: 好的好的啊，车流量有点大、
1: 嗯、哎，是的。这个其他的路段如何呢、
2: 嗯、
1: 啊，刚刚好像说的是花园路那儿有点拥堵，因为下
2: 雨，和那个中都大道的交口。
1: 对， 对，
2: 嗯。
1: 然后墨雨他说昨天晚上有彩虹，也有吗？昨天晚上有吗？
2: 昨天晚上我没注意看。
1: 今天晚上有彩虹。
2: 对，
1: 如果明天再来一天的话、
2: 哦、
1: 真的是很有幸，就很幸运的人才能这个连中三红。说的
2: 好的。那么既然在听节目啊，听到这句话就仿佛看到了一样。
1: 对，
2: 好吧，
1: 对对对，
2: 好运分享给你们。
1: 嗯，今天晚上大家在外面开车的话，或者是这个只要出门，应该都看到彩虹了哈。抬头找一找、
2: 嗯。对，然后看到蹦蹦哒哒跟我们说到了镇江路和滁州道大道的这个交界处啊，
1: 嗯、
2: 红绿灯呢坏了。
1: 嗯
2: 啊，目前呢正在设置这个临时红绿灯，各位开慢些。嗯，
1: 好的。然后刚刚看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啊，这个老兵，然后初高话语老师，
2: 嗯，
1: 还有这个雅少，小时候的雅少都在给我们发彩虹。
2: 嗯，
1: 然后看到那个大紫花说可乐绵绵冰，他又在做一个什么新奇的
2: 好吃的。
1: 哎，这是那个，哎，就是制冰机，他用可乐做的好像。
2: 哦，沙冰
1: 很解暑。是啊，
2: 哎，这不错呀、哎！
1: 果味绵绵冰，哦，不是，不是自己家做的啊，就是我看到在饭店。
2: 啊，在，嗯，哎，也不错，
1: 嗯，对，
2: 来看一下080。
4: 铁牛桥进城四个灯，我这写四个灯，不知道能不能过。
2: 好，车流量有点大，反正各位呢，这个第一雨天路滑啊，这个路面比较滑，尤其是在那个坡道上，保持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啊。
1: 是的，是的。
2: 行，然后我们继续的来看到小石头发了一张照片，这是在。哎呦，这天好漂亮啊、嗯、
1: 是今天晚上下完雨后我发现啊，天空很变得很蓝、
2: 嗯、
1: 变得很开阔，还有大朵的白云。
2: 对、
1: 啊、LD 他问了一个问题
2: 啊，
1: 日照、威海、青岛到底哪个适合带孩子去？孩子放假在家我已经疯了。
2: 一条线玩下来呗、
1: 哦、
2: 小朋友才做
1: 选择，有时间的话。
2: 哦，时间
1: 对吧，
2: 其实我觉得每一站都行，
1: 我给不出答案、
2: 嗯、
1: 因为日照、青岛我太小的时候去的，威海我没去过、嗯、这三个对我来说我会先去威海，因为我没去过。
2: 哦，那让我选择的话我会选择那个青岛。
1: 嗯、
2: 哦、
1: 青岛也是啊，很多海鲜。哎，我刷到过很多青岛那个做美食的探店的博主，反正吃了好多好吃的、
2: 嗯、
1: LD 你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如果那个美食吸引你了，它也算吸引你的一个点啊。
2: 对，还有呢，青岛的啤酒啊、
1: 哦、
2: 一定要去尝一尝嘛。
1: 是、
2: 嗯、Lucky
5: 阴天傍晚，车窗外，家里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还要拐几个弯才到家。
2: 哎呦，他说此时此刻最应景、啊、
1: 你这改的真是刚刚好。
2: 今天还完上了创作啊，可以可以。
1: 对，然后看到大家继续来留言，
2: 嗯，
1: 这个
2: 小
1: 石头说的。威海的水比青岛干净啊、哦，他觉得这个海滩沙滩是吧？
2: 嗯，但是威海的啤酒没有青岛有名啊。
1: 嗯，到威海买青岛啤酒喝
2: 也行。
1: 大紫花也发来了啤酒啊、
2: 哦、
1: 那个精酿应该是啊。
2: 对，这是袋装的、啊、
1: 对，
2: 很有感觉。
1: 嗯，
2: 今天晚上应该喝啤酒吃小龙虾
1: 都行。对，烤串，哎，都可以。墙上吊刀又给我们发来一段语音，
6: 建议去威海，因为个人感觉青岛的水是不太干净。
1: 他们俩说到一起，
6: 嗯，可能泡澡的人多吧。
1: 哦，
6: 然后脏，就是威海的海很干净，沙子稀。
1: 哦，
6: 然后带孩子嘛，可以去到布鲁威斯那个搁浅号。
2: 嗯，
6: 在海边喂海鸥可以玩一整天，那个孩子可开心了。
2: 好的，收到啊。嗯，这个讲解的应该很详细了。
1: 是的啊，
2: 小石头说了青岛四厂的啤酒
1: 可以
2: 啊，
1: 何处惊艳了啊。
2: 嗯，
1: 孟子丹给我们发来一条路况信息，金陵南路和这个龙盘大道的交叉口，
2: 嗯，
1: 好像有车辆左转道有车辆发生碰撞。嗯，
2: 好的。

0: 好的，收到啊，我要当学霸也说到了，日照青岛的海跟威海没法比。
1: 哦，对，大家都给出了解答。你看，有这个疑问的话，到了车友群一问，建议，好的建议全都来了啊。
0: 是的，那么说到好的建议，在这个暑期，我们继续要给大家进行推荐。南京海底世界。
1: 是的啊，这个 LD 如果说最近没时间带孩子这个出远门的话，我们就去周边啊，带孩子先去海底世界逛一逛，就在南京啊，开车也可以啊，坐高铁也可以，很近啊。
0: 啊，尤其是现在呢，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1: 是的，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景区呢每天这个白天和晚场都连开的。
0: 哦呦，
1: 所以说你不管什么白天去，还是说你下傍晚去，都可以。
0: 对，另外呢，这个全新升级的全馆沉浸式的 NPC 互动剧情盛宴哈，各位呢沿途可以自由合影打卡。
1: 是
0: 啊，看到这个 NPC 觉得可以，我要跟他留影
1: 合合照哈，
0: 合照啊。
1: 然后呢，还可以去玩各种的小游戏。这个小游戏像掷骰子、海洋知识问答、趣味模仿挑战。都可以，可能获得我们这个定制的一些礼品送给各位
0: 啊，像什么这个企鹅毛绒啊、海洋捏捏乐啊、5D 电影券啊、等等等等。
1: 是，
0: 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官方抖音号啊。
1: 对，还有一些升级剧目啊，沉浸式的舞台剧都在等待着各位。我们心动不如行动起来，去南京海底世界看一看。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哈，刚才胡真呢也是进行了一波群推路况信息。世贸大厦创意装饰门口的路边啊，四车追尾。
1: 我的天，好，大家注意一下哈，是在左转道，四车追尾，世贸大厦那个创意装饰旁边哈。那么大家减速慢行，今天晚上的这阵雨好像已经过去了。雨过天晴了，
0: 对
1: 对，
0: 但是看了一下预报啊，明天还有雨，哈哈。
1: 对，但是具体什么时间下呢？这个还不太能够预测到。看天气预报，好像是白天都有，可能也像今天这种，一会儿雨一会儿晴。反正大家把这个雨具携带好。
0: 是的，那么看到时间呢，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明天晚上不见不散，
1: 明天见喽，
0: 拜拜。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播贤成。今天我们留声机的主角是魏如萱，那个声音里藏着棉花和小刺猬的歌手。他的歌从来不按套路来，有点像梦里的呓语或者是少女的心事。他会把人的心事揉进旋律里，甜的时候发腻，野的时候带刺，却总能戳中你心里最软的那个角落。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来自魏如萱的《你呀你呀》，她的声音里裹着点撒娇的小脾气，尾音翘的像在撇嘴，为什么不听话，明明是责怪，听着却想往你的怀里钻，原来生气也能甜得发腻。

0: 几点了。
1: 再来这首晚安晚安，钢琴声软得像月光，他轻轻拖着一句麻烦月亮帮我说晚安，没说出口的想念都藏在给星星的悄悄话里，深夜听着好像有人替你掖了掖被角，一起来听一下。
0: 今天有没有吃饱，刚洗完澡，玩完猫，还是已经睡着，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

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2: world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来欣赏魏如萱的歌曲。这是一首闽南歌，叫做《彼格所在》，闽南语的腔调黏糊糊的，像进了水的棉花。有缘的梦几个字一出来，不用懂歌词也能听见他对某个地方的执念，像喃喃扇着蒲扇说回不去了。

接下来这首 Why 呢，是电话接通的声音，喂，被他唱成了 Why， 带着点鼻音的俏皮。同样，歌里把烦恼比成头皮屑，快乐比成泡泡糖。唯有孙总有本事把糟心的事变得像幼儿园手工课那样快乐。

接下来这首歌《卖花的人》，吉他声像溪水流过，他轻轻说，路过顺便开花，爱一个人未必要结果，那种温柔的不强求，比我爱你更动人。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 0550259599 2595999。

0: 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听魏如萱的声音。接下来这首歌是她的《门》，钢琴声像轻轻叩门的指尖，门后的忧郁，门后的期待，都藏在尾音的气声里。原来不要靠近，本身就是首温柔的歌。

接下来这首《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也是魏如萱被大家所熟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里电话杂音混着纽约的风，她的声音带着时差的疲惫，这里的雪下得好吵，明明在说天气，却藏着想你却摸不到的怅然。挂电话时的拜拜，听得像怕惊扰了跨洋的思念。

0: 魏如萱的歌就像她的人，没什么应该的样子，挺可以也可以，把心事摊开来说也可以。她不教你怎么活，只告诉你，你所有的样子都值得被唱成歌。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震动心弦。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歌手呢，你一定在某个夏天的 MP3 里，某个晚自习的纸条上，某个运动会里的广播里遇见他。他就是汪苏泷。他的声音像从冰箱里开出的橘子汽水，他的声音像从冰箱里开出的橘子汽水，开盖时滋啦一声，满满的是清清爽爽的甜。他写的歌词像中学生的日记本，字里行间全是学生时代的生活记忆。从2010年那首火遍 QQ 音乐的《不分手的恋爱》，到后来的《为花千骨》，《微微一笑很倾城》写 OST， 再到现在，他是既能唱甜歌，也能唱励志曲的创作歌手。汪苏泷永远像个长不大的少年，又悄悄地把我们的青春打包成了歌。不管是十几岁时的心动，还是二十几岁的遗憾，好像都能在他的旋律里找到注脚。他的歌不是什么神曲，而是我们每个人青春的背景音。听着听着就把回忆唱火了。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汪苏泷的《年轮》呢，谁能想到唱惯了小情小爱的他，写起了古风歌也这么戳人。作为花千骨的 OST， 古筝的前奏一响，汪苏泷的声音突然沉了下来，没有堆砌华丽的词藻，却把仙侠剧里的爱恨纠葛唱成了我们都懂的舍不得。像某次放学没敢说出口的再见，像某张没能递出的纸条，却藏在旋律的褶皱里。

古城里城桥上人如海，车成行，你的笑像光芒。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呢，谁的校园记忆被戳中了。作为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主题曲，汪苏泷把一见钟情唱得活灵活现，他的声音里带着点小得意，想跟朋友炫耀，你看他刚刚对我笑了。这首歌曲里满满的青春味道。

将来这首歌是汪苏泷与 B2 合唱的《有点甜》，这首歌一放，空气里都飘着糖渣，少年和少女的音色交织在一起，把所有的恋爱心事都唱了出来。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0: 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无名之辈》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王素龙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也非常让人惊讶，他的声音里没了甜腻，多了股不服输的劲，把小人物的挣扎唱得又燃又暖，就像碰壁时候的你我咬着牙坚持到最后。

牛顿说有种东西叫万有引力，我因为你开始相信。汪苏泷的这首万有引力把李克生的浪漫唱透了。这首歌当中他把物理公式变成告白，把心动比作被吸引的力，傻气却真诚，像晚自习时传的纸条，上面写着我和你也有万有引力。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

0: 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青春是一张过期不候的车票，青春是一片稍纵即逝便不回头的云朵，把握短暂的青春。今天的音乐主题，青春是一场相遇与错过。

歌曲收录于2002年4月发行的专辑《天黑》，来自阿杜的《安迪》。这首歌是当时的著名作词人林秋离为当时还未出道的阿杜量身定作，歌词中隐含了他对于阿杜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力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百分

0: 之十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青春是一场相遇错过，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希望大家可以坚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继续分享好音乐，来自游鸿明《白色恋人》。

这首歌是游鸿明专辑《诗人的眼泪》中的一主打歌。游鸿明最初进入歌坛是纯粹做幕后工作，但他很喜欢唱歌，身边的一些朋友也经常鼓动他出唱片。在那种情况之下，游鸿明开始考虑出唱片，并且在2006年推出专辑《诗人的眼泪》。

歌曲来自叮当，猜不透，也是叮当最擅长的诠释类型。这确实是一首能经得住推敲的好歌，旋律走向很精致明朗，没有复杂的假声和高音，抒情的节奏以及旋律引起倾听者的共鸣。

0: 卡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卡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

0: 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刘若英的《成全》。这首歌由刘若英演唱，收录在刘若英2001年1月9日发行的专辑《年华》当中。这首歌有很多个翻唱版本，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心境，也许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的心境和思念。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

0: 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假期中呢，很多家长喜欢带着孩子到郊外去玩耍，尤其是草木茂盛的地方，比如植物园、农田和山上等等。但是我们今天要提醒大家，这些地方隐藏着一个比蚊子还爱吸血的小虫子，稍不注意很可能就会被这些虫子咬伤哦。这个虫子叫蜱虫，个头小小的，喜欢附着在人或者是动物的身上吸血，而且它的吸血量很大，吸血后的身体可以胀大到原来的几十倍。蜱虫携带传染性的病毒，被蜱虫叮咬后，如果不及时处理伤口，非常容易患上一些传染疾病，甚至呢会危及生命。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呢？其实很多患者是因为没有及时发现被蜱虫咬了，或者是处理方法不当，才会导致病情加重的。所以做好科学防护很关键。一般来说，人被咬伤后通常有7到15天的潜伏期，在这个期间，患者的皮肤可能会出现发炎、破溃、红斑等等的症状，同时伴有头痛、高烧、恶心、呕吐、腹泻、全身酸痛等身体不适。那么在蜱虫的高发时间，带孩子到野外郊游，我们应该做好什么样的防虫措施呢？蜱虫喜欢在树林、灌木丛、河道等一些地方出没，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要尽量避免带孩子到蜱虫的栖息地去玩耍，更加不能在这些地方久坐或者是久卧。我们可以把昆虫的驱避剂涂抹在裸露的皮肤上，衣服和帐篷等等露营装备用杀虫剂去漫泡或者是喷洒。如果带了宠物，尤其是小狗出门，也要给它们使用相关的体外驱虫药。蜱虫是很小的，附着在身体上不易被发现，所以呢，咱们最好穿浅色衣服，长衣长裤，并且佩戴好帽子。我们从户外回来的时候，应该尽快洗漱，检查身体上是不是有蜱虫，尤其是头发、耳朵、胳肢窝等不易察觉的部位。当然，也要检查一下宠物身上有没有感染蜱虫，给宠物洗澡哦。发现蜱虫后，我们不要直接用手拔除或者是拍死，这样做尽管把蜱虫的身体拔掉了，但是它的头有可能还留在我们的身体里，同样会引起感染。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先用酒精在蜱虫叮咬的部分消毒，再用尖头的镊子夹住蜱虫的头部靠前端的部分，小心翼翼地把蜱虫的身体垂直向上拔出来，然后再进一步地给皮肤消毒消炎。如果担心不能彻底地清除蜱虫，
3: 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齐然止。今日收复，更名

0: 只鼠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大家好，我叫王凤阳，今年七岁。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叫《铁杵成针》。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李白的诗人，他小时候非常贪玩，不喜欢读书。有一天，他在河边玩耍，看到一位老伯伯正在石头上磨一根铁杵。李白感到十分好奇，走上前去问老伯伯：“您这是在做什么呀？”老伯伯抬头看了李白一眼，微笑着说：“我在磨针呢。”李白听了非常惊讶，心想：这么粗的铁杵怎么可能磨成针呢？于是他就问：这怎么可能呢？铁杵那么粗，针那么细，你要磨到什么时候才能变成针啊？老伯伯听了李白的话，依然微笑着说：孩子，你知道吗？只要我坚持不懈地磨下去，总有一天这个铁杵会被我磨成针的。李白听了非常感动，深深地被老伯伯的毅力和决心所打动。从那以后，李白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他意识到自己的贪玩和懒惰是不对的，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开始努力学习，奋斗读书。经过不懈的努力，他最终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谢谢大家。

0: 轻貌美的王妃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头鹿，身上有九种颜色。后来王妃就一心想着用九色鹿的皮来做衣服，天天跟国王闹。国王没有办法，便向全国发布告示，如果有人能捕获九色鹿，就赐给他盛满金粒的银盘和盛满银粒的金盘。落水人听了，把当初对九色鹿的承诺抛在脑后，立即进宫向国王报告：陛下，我最近在山林中见到了九色鹿，王妃用它的皮来做衣服，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我知道九色鹿在什么地方。国王听了他的话，惊喜万分，忙说：那就请你带路，我要亲自去捉九色鹿。落水人带着国王走进山林，他走在最前面，后面紧跟着国王的大队人马。此时九色鹿正在睡觉，一只乌鸦看到路上有大队人马正逼向九色鹿的住处，心想：这一定是为了九色鹿而来，我要赶紧叫醒九色鹿。乌鸦飞到九色鹿的头上，啄它的耳朵，对它说：快醒醒，快醒醒，有人要来捉拿你。九色鹿听了心里一惊，连忙站起来向四面张望，发现国王的军队已经包围过来。九色鹿没有惊慌，反而安详地迎上去，身上的毛色散发着迷人的光彩。这时弓箭手们已经准备张弓搭箭，国王在一旁看了，连忙制止道：且慢，这头鹿不同寻常，莫非它是神鹿？九色鹿应道：陛下，请您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事情讲清楚。您不应该杀我，我对您的臣民有恩在先。国王问：你对我的臣民有什么恩呢？我曾经救活过你们国家的一个人，他现在就在您的身边。九色鹿指着得意洋洋的落水人，看着国王说：就是这个人，他落入水中是我救了他，他答应永远保守秘密，绝不说出我的住处，但是他为了钱财却背弃了他的誓言。如果陛下您不分是非，执意要取走我的皮毛，只怕您的国家会有灾难降临。国王听了仔细。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

0: 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老虎外婆。从前有一对姐妹，大的叫门刷，小的叫门环儿。姐妹俩模样好看，聪明能干，是外婆的小心肝。这不，外婆有一阵子没见着外孙女了，在家蒸了好吃的馒头，准备给外孙女门刷和门环儿。外婆扎好蓝头巾，挎上小篮子，拄着拐棍儿向外孙女家走去。她走着走着，迎面碰上了一只大老虎。大老虎张口对她说：
3: 老婆婆，老婆婆，我的肚子有点饿，你可有好吃的东西让我尝一口？
2: 我的篮子里有馒头，那就给你尝一个。外婆拿出一个馒头扔给了大老虎，老虎嘴一张，呱嗒一下吞下了肚。
3: 老婆婆，老婆婆，你的馒头真不错，剩下的馒头能不能全给我？
2: 老虎舔舔嘴巴说：不行不行，剩下的要留给我的外孙女门刷和门环。外婆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3: 你外孙女家住哪儿？
2: 老虎眼珠咕噜一转，心里起了坏念头。
3: 就在前面的村子里，院里有棵大枣树。
2: 说完，外婆拄着拐棍准备走。大老虎拦住外婆：
3: 不光你的馒头要给我，嘿嘿，我还要吃了你这个老婆婆。
2: 大老虎抢过馒头全部塞进嘴里，吃完馒头他又张开大嘴，啊呜一口吞了外婆。大老虎扎好蓝头巾，挎上小篮子，拄着拐棍儿，再捡一些圆石头放进篮子当馒头。大老虎学着外婆的样子走到院子里的大枣树下，咚咚咚，大老虎敲起了门。您是谁呀？
4: 我是你们的亲外婆。
2: 大老虎捏着嗓门说。门刷和门环竖起耳朵听。不对呀，您说话怎么像敲破锣鼓？
4: 哦，外婆昨夜着了凉，喉咙里面着了火。
2: 姐妹俩隔着门缝仔细一瞅，您不是我们的亲外婆，外婆脸上有颗大黑痣。大老虎赶紧找了一粒黑芝麻粘在嘴角上，接着又敲门。
4: 门刷儿，门环儿，外婆脸上的黑痣你们瞧一瞧。
2: 姐妹俩一看信了大老虎的话，便甜甜地说：真是我们的亲外婆呢，好外婆，我们来给您开门。他们打开门，扶着老虎在板凳上坐下。老虎坐得尾巴疼，可只能忍住不吭声。大老虎满脸堆笑说：今天晚上你们都和我睡一起，外婆给你们吃甜甜的大心果，脆脆的萝卜干，香香的大馒头。晚上上床睡觉了，门环和老虎外婆睡一头，门刷单独睡另一头。到了半夜，房间里黑洞洞的，门刷被老虎外婆咯嘣咯嘣吃东西的声音惊醒了。他好奇地问：外婆，您吃什么呀？老虎吃得正香，随口答道：
5: 我在吃甜甜的大金果呢。
2: 门刷爬起来一看，妹妹不见了。门刷心里砰砰跳，却不敢吭声，心想赶快想办法逃走。
6: 外婆，外婆，我肚子痛，我要去屋外上厕所。
2: 大老虎说：
5: 外面风大，等天亮你再去。
2: 门刷急急忙忙地说：
6: 不行不行，我快拉到裤子上了，一定很臭很臭。
2: 老虎正吃得津津有味，也懒得起床，又没发现门栓有什么异样，就说，
5: 那你快去快回。
2: 门栓溜下床，悄悄地在灶堂里放进两串鞭炮，在大门上搁一把锄头，又拿来一截烂草绳和一只破竹筐，便哧溜哧溜爬上树，坐在树杈上等着大老虎。老虎吃完了妹妹，等着要吃姐姐，但半天也没见姐姐进来。老虎等得不耐烦了，便大声喊，
5: 门栓儿，你还没拉完吗？
6: 门栓大声应道，外婆外婆，您快来，树上的枣子又大又甜。
2: 老虎心想，屋里黑洞洞，这回吃门栓我得先来点个火。老虎来到灶堂前，伸出爪子来拨火，谁知噼噼啪啪一阵响，炸坏了老虎的一只爪子。大老虎气得哇哇叫，恨不得一口吞掉门栓。他狠狠地推开门，谁知咣当一声，锄头砸在老虎的尾巴上，疼得老虎直跺脚。大老虎冲到枣树下，对着树上的门栓一阵嚎，
6: 你快给我下来，我要吃掉你。
2: 外婆外婆，别生气，您坐到竹筐里，我拉您上来吃枣子。大老虎一心想着赶快吃掉门栓，于是坐进竹筐想上树。门栓拼命拉，拉到半空中，只听扑通一声，绳子断了，竹筐坏了，把个大老虎摔得鼻青脸肿。大老虎躺在地上，再也动弹不了。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出门时，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来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晒一天的太阳啦。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我都太烫了，洗澡。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妈妈问：“
2: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3: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0: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2: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4: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5: 欢迎来到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江南。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夏日的池塘里，碧绿的莲叶一片挨着一片，静静地晒着太阳。这时游来一群小鱼。
6: 快来看，快来看，这里的莲叶真多。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

0: 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叫高文杰，今年七岁了。我要带来的故事是好天气和坏天气。一天，老奶奶去看望她的两个儿子，她先来到大儿子家，大儿子是做蜜饯的，他门口的一大片空地上正晒着各种各样的果脯。老奶奶看到儿子这么勤快，心里很高兴，她问大儿子：儿子啊，你现在最盼望什么？大儿子说：我最盼望有太阳的好天气，最害怕下雨的坏天气。老奶奶离开的时候对大儿子说：儿子啊，我和你一起盼望有太阳的好天气。老奶奶又去了小儿子家，小儿子是做雨伞的，他正在家里忙着呢。老奶奶问小儿子：儿子啊，你现在最盼望什么？小儿子说：我最盼望下雨的好天气，最害怕有太阳的坏天气。有了天天下雨的好天气，我的伞就好卖了。老奶奶一脸忧愁地从小儿子家出来了。老奶奶回到家以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坐在门口哭了起来。一位老爷爷问她：你为什么哭啊？老奶奶说：下雨天是坏天气，因为大儿子不能晒果脯了；晴天也是坏天气，因为小儿子的伞就卖不出去了。老爷爷听完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可以倒过来想啊，晴天是好天气，大儿子会高兴，下雨天也是好天气，做伞的小儿子会高兴。老奶奶想了想，一下子高兴起来，她说：对呀，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天，反正有一个儿子会高兴，每天都是。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观流转，生动心情，观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年代剧。年代剧作为中国荧幕上不可缺少的影视题材，其实在近年来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说繁花里的上海滩、霓虹闪烁与风云变幻，还有风吹半夏里改革开放浪潮下的拼搏与场，还有那些在岁月长河中缓缓流淌的故事与情感。年代剧就像一台时光机，带我们回到了过去的岁月，感受那时的生活情感与时代印记。而那些年代剧的主题曲插曲更是岁月的留声机，把当时的气氛情绪都珍藏其中。今天我们就通过11首和年代剧相关的歌曲， 走进年代剧里的岁月长河，听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再回首，这首老歌呢，近年来在不同的影视剧里面都出现过，它特有的年代感，带着独特的味道，在很多剧集里面都特别的适合呀。这首来自于曾比特的《再回首》是为电视剧《繁花》演唱的新版，把《繁花》里上海滩的繁荣与沧桑都融了进去。歌词里的回望，就像剧中人物在繁华过后对过往岁月的追忆与感慨。听着这首歌，仿佛能看到霓虹灯下的老上海人，还有那些在时代浪潮中起伏的人生。

下面这首《风吹半夏》是来自于时代浪潮中的《奋斗之歌》，这首歌的旋律充满力量，就像《风吹半夏》里的许半夏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拼搏的样子。听着这首歌，能感受到

加拿大这首《花儿一唱天下春》由雷佳演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年代剧《山海情》的片尾曲。雷佳的声音里带着西北民歌的高亢与质朴，花儿一唱幸福来，幸福的花儿遍地开，将闽宁镇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变成了绿树成荫的金沙滩的奇迹，化作了一首充满希望的歌谣，一起来听一下。

下面这首《生活总该迎着光亮》是电视剧《乔家儿女》的主题曲。生活总该迎着光亮，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把乔家儿女在生活的苦难当中依然寻找希望向阳而生的劲儿唱得特别有力量。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
1: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0: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下面这首歌《写故事的人》，雷佳的嗓音温柔又充满故事感，这首歌就像在描述那些在年代剧里的故事，讲述岁月里的人情冷暖、悲欢离合。听着这首歌，仿佛自己也成了一个写故事的人，在记录着岁月里的点点滴滴。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城。将来这首年代剧歌曲来自于周深的《幸福里》，是电视剧《幸福里的故事》的片尾曲，歌词清新柔软，如幸福是拥有太多的风景，还是在这里笑着把你握紧，描绘了幸福美好的画面，又蕴含着对成长的思考，一起来听一听。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想人们之所以喜欢看年代剧，就是因为过往的激情岁月可以鼓励我们继续向前。接下来这首歌我选择的是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同样也在《繁花》当中出现过啊。张雨生的歌声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年代剧里的歌曲就像一把钥匙，能打开时光的大门，带我们回到过去的岁月，感受那时的情感、生活与时代精神。它们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段段历史、一个个故事的缩影。你被哪首歌打动过呢？是再回首的岁月回望，还是风吹半夏的奋斗精神？可以在后台留下你的评论。我是行程，下期光影留声机，我们不见不散。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0: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听到夕阳和日落，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一首歌，那就是《黄昏》。今天我们不听黄昏，但是每一首歌都有写到黄昏，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歌曲来自小阿七，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觉。小阿七从最初的翻唱慢慢逐渐的有了自己的作品，这是一种成长，这是一种蜕变，希望他的歌你们能够喜欢。

0: 年的樊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会变成一种淡黄色或者是橘红色啊，或者是更深的一些颜色。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它这个红细菌。
1: 粘滞沙雷氏菌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0: 它是属于一种条件性的一种致病菌。我们所谓条件性的致病菌呢，就是说它对我们健康人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免疫力非常弱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屏障有破损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你嘴巴里面有这个创口啊，或者皮肤有创口，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就会让你的这个伤口愈合有一点点慢啊。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直接拿这个有污染的这个水洗你的这个隐形眼镜，可能就会导致结膜炎的一种发生，还有一些尿路感染啊，或者是肺炎等等一些的疾病，这更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脑膜炎或者败血病的发生。
1: 那它一般会在家里的哪些地方比较常见呢？
0: 浴室或者是我们的厨房的这个洗手池的这个下水的这个边儿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马桶的水箱的这个内壁外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瓷砖的这个缝里面是更常见的。然后有一些人的牙缸它不经常清洗的话，你可能会在这个牙缸这个底部也会看到这种橘红色的一些污垢的，其实那可能就是这个淋感菌的一个菌落。因为它是一个空气中就存在的，是一个空气传播的一个细菌，所以它可能不经意间它就会飘到我们的水杯。我猜这个网友可能是他用净水器里面的这个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桶装水里面可能有长期比较潮湿的这样一个角落，然后它滋生了一些菌，然后就传到你的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如果你要没有注意清洗和干燥的话，然后它可能就慢慢的就会长成你能看到的这个比较多的一个菌落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是这个橘色的或者红色的一个颜色。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净水器的这个问题，确实有网友反映说装了净水器反而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按理说这个净水器过滤之后的水应该是更干净啊，那为什么还会容易滋生这种细菌呢？
0: 实际上我们的净水器呢并不能过滤掉很多的就是微小的细菌或者是病毒，适当的这个自来水呢是因为经过这个消毒处理的，还是会含有一些氯。大家可能在买净水器或者是用这个烧水壶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它有一个什么额外的一个除氯的一个措施，包括有一些氯芯就会除氯，因为好像是残余的这些氯如果要是饮用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对我们身体不够健康，但实际上这些残余的这些氯呢就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些比如这个粘滞沙雷氏菌的一个增殖。所以你如果要是直接用自来水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现象的发生，但是大家用净水器啊，尤其是有这种比如活性炭疽菌的把这个水中的这个余氯给去除了以后呢，空气里面飘进来一些少量的这个细菌，然后遇到这个潮湿的这个环境，它在水里面就能够进行一个繁殖。因为这种细菌它对于养分的要求是非常低的，加上滤芯长期处于比较这个潮湿的一个环境，它也容易藏菌。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要是使用这个净水设备的话，一定要这个定期更换这个滤芯，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排空气里面的水，然后干燥，不用你长时间不在家的时候。
1: 如果说水杯或者是牙杯它已经长了沙雷氏菌了，该怎么样的清洗才能够彻底去除掉呢？有人说这杯子可能就得直接扔了，不能用了，有这个必要吗？
0: 也要判断我们的这个材质，我们有的用的这个杯子它非常的光滑，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孔隙，就比如说是什么不锈钢材质的呀，或者是玻璃杯材质的，它这个表面非常的致密，然后也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消杀的细菌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要是一些装饰非常好的，有很多凹凸不平的这样一些，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那种粗陶的这样一些杯子，非常难清洗的，或者是一些塑料杯，然后它的划痕已经很多了，或者有破损的一些不方便进行深度清洗呢，当然可以再买一个新的杯子，这样更安全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杯子呢，因为现在大部分杯子实际上是带盖儿的，或者是保温杯等等的，它其实最容易产生菌的这个位置呢，是杯口的这个缝隙，或者是我们这个杯盖那个地方，防止漏水，它会有这个硅胶的这个圈儿，实际上是最容易生长淋感菌，还有一些比如说霉菌，大家可能在清洗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相当于这些配件的一些清洗。那我们如果要是发现红色的这个污渍的这种，也就是说有这个菌的污染，我们可以比如说用一些含氯的一些消毒液稀释之后，或者是家里面有白醋进行1:1的这个稀释之后进行一些浸泡，然后有条件的这个家里呢可能会有这种高温这个消毒的消毒箱，然后进行一个高温的一个消毒。最关键的是要晾干，不要一直让它处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中，清洗充分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风干。 降低它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就会更干净一些。
1: 那说到这个高温消毒，像家里如果没有专门的消毒设备，用开水烫一下这种方法能管用吗？
0: 开水烫一下可能时间不够长，因为我们的微生物本身对自己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一旦已经长成大家能看到这个橘红色的这种菌落呢，它会形成一种生物膜，可能我们这烫一下呢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包括夏天的时候也会滋生一些霉菌，它有一些孢子等等，烫的这个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还是不足以去把它们完全消灭。如果你要是没有消毒柜的话，简单的我们用这个蒸锅把它放在里面进行一个稍微长一点时间的一个加热，蒸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当地时间22号，保加利亚议会经投票表决批准美军最多可部署8架美国空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及其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于2026年7月24号到10月1号期间驻扎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当地时间22号14: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22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来自伊朗的4枚导弹和4架无人机。声明还说，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监控约旦领空，并保持战备状态，采取必要措施应对任何针对约旦安全、主权和公民安全的威胁。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这反映出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企业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数据显示，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天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48小时内在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展开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1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在行动中还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妻子金建熙22号前往特检组所在地，就总统府搬迁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接受问询。特检组怀疑金建熙在总统府搬迁过程中干预施工方选择，收受一家公司所赠贵重物品，使该公司在不具备资质的情况下承接项目。金建熙因卷入多起案件，目前处于被羁押状态。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阿联酋迪拜近日出台经济激励措施，向本地居民及其来访亲友发放价值约800美元的文旅消费券，以提振在伊朗战事中受到严重冲击的旅游业。此刻提示，明天进入大暑节气，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到来，高温高湿环境，人们极易中暑。相关专家提醒，应对难熬的桑拿天要多喝水多休息，建议老人和孩子等重点防护人群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女篮和中国男篮目前都正在集训备战，而几位在国外联赛征战的国手近期也有新的动向。两支国家队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常州拉开战幕，今天各单项的第一轮比赛即将全部结束，更多话题稍后一起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今天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

实，并设定五项主要发展指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稳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规划全文共11个部分，分为总论、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三大板块。在重点任务部分，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及对港澳台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法治、反兴奋剂、安全等方面提出了38项重点任务，配套设置了8个专栏工程，涉及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生态体系建设等关键领域。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开赛，在10米气手枪混团决赛里，中国组合姚千寻、胡凯以488.4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且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两个人在资格赛里还以591环的成绩打破了资格赛世界纪录。另外一对中国选手沈逸瑶、布帅航收获银牌。男子气步枪决赛，中国选手盛李豪、张长红包揽冠亚军。羽毛球超级1000中国公开赛继续在常州进行，今天首轮32进16的比赛里，国羽男单李诗峰被淘汰，女单王芷怡、韩月晋级，男双梁稳铿、王昶晋级，黄迪、刘洋被淘汰，胡科源、林翔毅被淘汰，女双贾一凡、张淑娴被淘汰，李怡静、罗旭敏战胜了队友罗毅、王听歌，混双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程鑫、张驰、蒋振邦、魏雅欣顺利晋级。中国足协杯1/8决赛今天进行了最后一场比赛，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2-0击败了中甲球队陕西联合。英超的切尔西俱乐部21号宣布，从阿斯顿维拉签下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杰斯。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这笔交易的转会费大约为1.17亿英镑。英格兰著名足球裁判安东尼·泰勒21号宣布退休，结束长达20年的执法生涯。现年47岁的泰勒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执法了西班牙队淘汰葡萄牙队的1/8决赛，这场比赛也成为了他执法生涯的最后一战。

0: 之山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重点聊一聊中国男篮、中国女篮两支国家队的最新备战情况。连线的是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一豪。寇一豪，晚上好。
2: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咱们先从正在有比赛任务的两位中国女篮的队员说起，两位都是中锋，就是韩旭和李月汝。北京时间昨天进行了一场 WNBA 的中国球员德比，达拉斯飞翼对纽约自由人。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表现吧。
2: 这场比赛呢，单独论两人的数据的话，韩旭是出场了11分钟啊，拿了2分、2个篮板、1个助攻。李月汝呢是打了16分钟，拿了7分，其中呢在加时赛拿了其中的5分球。然后李月汝所在的这个达拉斯飞翼也是通过加时赛战胜了纽约自由人。两支球队现在都是排在WNBA 排名前8的球队啊，应该说都是比较强的球队，所以呢比赛的结果也算是比较合理。这个赛季韩旭跟李月汝啊这两个人的赛季发展跟走向呢其实是不太一样。如果从这场比赛的出场时间和所占的比重来看，李月汝看上去要比韩旭更得到重用，但其实在赛季的从季前赛以及前半段很长一段时间来看，可能韩旭在纽约自由人的地位都要比李月汝更高。因为在前期的季前赛，韩旭打得非常出色，而且效率很高，所以这个赛季到现在韩旭打26场球，然后首发2场，他的场均出场时间得分，然后包括他的这个3分球命中率，整体的效率都是要比李月汝更好的。但是呢，韩旭最近一段时间随着赛季的进行，他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挡拆之后的这个换防大防小的能力不够，他绝对的横移速度不够快。其实我们在这个中国女篮的国际赛场的一些比赛也看到了韩旭这样的问题，那可能这样的问题在这个 WNBA 赛场上呢会被更加的放大。所以说韩旭最近一段

0: 段时间呢，他的出场时间和进攻占比会得到了削弱。那另一方面，韩旭就是他的进攻当中，他自主创造得分的机会不是很强。更多时候呢，韩旭是作为一个定点的得分手，他属于在进攻当中呢有自己属于比较固定的戏份。所以攻防两端这方面呢，我觉得都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韩旭的出场时间和在球队所占的这个比重。那吕荣呢，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他在赛季初期呢是多次遭遇到 DNP，也就是没有出场的情况。这个赛季的出场次数现在比韩旭少了8次，但吕荣呢，他在赛季的中期有过一次，在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是也不能说叫发牢骚吧，就是表达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他自己在球队呢不太受重视，完了这个战术地位呢，也不太好，不太理想啊之类的。然后在前段时间赶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窗口期啊，非裔这边呢也有一些国际球员去参加。回国参加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吕伟茹是很好的把握这个机会。这个赛季达拉斯飞翼呢，他们从一支鱼腩球队逐渐的转变成了一支劲旅，他们是在打法上做了改变。这支球队呢，现在主打小球快节奏，而吕伟茹呢，作为一个传统的重型中锋，其实他跟球队整体的这个战术思路不是特别契合的。但是随着赛季的深入呢，就是。球队也发现吕如可能有他自己的特点，可以围绕他去制造一些进攻的体系跟戏份。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吕如他在达拉斯飞翼的这个戏份是逐渐的上来了啊，他战术地位逐渐上来了。所以呢，现在如果你再去看两个人的比赛的话，你会觉得吕如他的上场时间、他的战术地位甚至要比韩旭高。所以两个人呢，虽然从赛季的整体数据看，韩旭要好一些。但是现阶段两个人似乎是，已经有一个交汇线，一个交汇点。略如在球队的战术地位、跟那个打法以及出场时间，是慢慢的已经要盖过韩旭了，似乎是更受重视一些。这是两个人这一次交手以及最近这一段时间在 WNBA 的情况。
1: 说到这两个队，达拉斯飞翼、纽约自由人这两个队在 WNBA 里面各自的这个排名座次，或者说各自的比赛任务面临的目标，是不是也不一样？
0: 自由人呢，他在过去两个赛季呢，属于是豪赌式的交易。他交易来这个乔尔琼斯之后呢，这个队说白了就是奔着冲击总冠军去。这两年呢，在球队整个 WNBA 的整体定位还是一个强队，尝试去挑战拉斯维加斯王牌这样的一个地位的球队。但是这个赛季呢，自由人的战绩很一般，他们现在只有14胜12负。那与之相比呢，达拉斯飞翼。这支球队其实很长时间他在 WNBA 算不上是一支强队，就是可能一直是一支弱旅。但今年呢，飞翼的状态非常好，他现在17胜9负，排在全联盟第四。我觉得可能球队前期呢确实战绩也比较好，然后球队也不愿意去改变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也没有让吕伟茹太多的参与到球队轮转中来。从赛季初期的定位来看，我觉得自由人肯定还是要比飞翼强，但是呢，打的现在战绩上来看呢，达拉斯飞翼看上去要更好一些。
1: 其实要说到这两位中锋的特点，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区别的。当然，他们在这个海外征战高水平联赛呢，一方面中国球迷很关心，希望他们能够多多的获得上场的机会，能够为自己征战世界大赛代表国家队效力积累更多的实力和状态，但另外一方面又希望马上女篮世界杯就要开打了，在这个时候要控制好上场时间，千万不要出现什么伤病。所以从你的观察来讲，他们目前这段时间所面临的，比如说和球队各自适配的这些一些问题，对他们保持状态为国征战到底是有利还是弊端更大一些？
0: 我觉得目前综合来看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你从这两个人在球队的重要程度来说呢，就是球队没有不放人的道理，就是他需要为国征战，他们在球队的这个所扮演的戏份、战术地位，就是球队即便说有可能是在这个季后赛行列，因为 WNBA 赛程一般是从每年5月份打到10月份，然后呢，这个女篮世界杯在9月份可能刚好是到赛季最重要那个时间段，或者说是在季后赛的进行期间去。帮助球队去参加比赛呢，对于俱乐部来说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在各自球队呢，还是有去帮助球队去参加比赛呢，对于俱乐部来说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在各自球队呢，还是有一些戏份跟比重。哎，场均打个10几分钟，又对这个 比赛的竞技状态、身体状态有一个比较好的调整，同时呢又很好的适应这个国际的比赛节奏啊，这个适应一个高强度的比赛。所以我说实话，尽管两个人啊，就是可能数据和机会看上去呢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你从整个国家队备战和去出战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状态来看啊，我觉得是恰到好处的。
1: 嗯，除了他们俩之外，我们知道目前中国女篮的主要留洋球员还有杨舒予，她的情况怎么样？
0: 杨舒予呢，应该是在北京时间的昨天，刚刚被他所在的 NBL One 这联赛墨尔本老虎女篮官方，宣布当选了球队这个赛季队内的 MVP。他在这个赛季呢，代表墨尔本老虎场均是能拿19.4分、3.7个篮板，外加4.9个助攻，应该说这个数据是很漂亮的，很漂亮。然后呢，通过这个赛季的优异表现，杨舒予是已经获得了在新赛季啊 WNBL。悉尼火焰队的正式邀请函将会加入到球队。值得一提的是呢，杨舒予他在3到8月份参加的这个比赛啊，叫NBL One 联赛，其实不是这个当地女篮的这个最高级别的水平联赛，它相当于是一个二级联赛。然后呢，杨舒予他属于是一步一步走，在没有得到高级别球队邀约的情况之下，杨舒予先去到二级联赛，然后通过自己优异的表现为自己争夺到了一份这个一级联赛球队的邀约跟合同。我觉得这一点我要对杨舒予非常非常认可，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个人水平、国家队履历以及他的整个经纪团队，我觉得把他运作的都不错，他自己表现也可以。就是你说你强行去等待一份这个高级别联赛合同是有机会的，但杨舒予没有，他选择去一个可能二级联赛先锻炼一下自己的状态，用自己的实际表现获得认可，然后呢获得了这个悉尼火焰这样一支球队的邀约。因为澳洲女篮啊，她二级联赛每年是从3月到8月开始打，一级联赛呢是从10月份开始打，10月到3月，她刚好是错开的。所以对于杨舒予来说，她这个整个这两个联赛呢参加不冲突，她的时间刚好能填满，等于完全是用自己的实际水平征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联赛，那我觉得确实是值得称道的。那此外，就是在打完这个 NBL One 联赛之后呢，据我所知在7月底，杨舒予将会回到国内跟中国女篮去进行合练，然后备战后续的赛事。海外留洋的三名球员啊，杨舒予、李月如跟韩旭，杨舒予是会回来的早一点，就是7月底嘛。然后韩旭跟李月如呢，目前来看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回来时间点，但是我感觉啊，就是今年这个女篮世界杯对于咱们来说是挺重要的。就你即便说属于是在这个新老交替过程当中呢，你最优秀的两个队员如果不能回来打这个最高级别的赛事，那你对于新人的锻炼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有意义。所以我感觉可能李月如跟韩旭还是大概率得回来，但是世界杯回来打呢，后续的这个亚运会啊，我感觉未必打。打完世界杯，有可能李月如跟韩旭就不打后边的亚运会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根据咱们整个这个集训啊，包括这个世界杯和亚运会的一个形式的来看，我感觉是会是这样的。
1: 说到这个集训，我们知道中国女篮的封闭集训也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关于这个集训的情况，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给大家的？
0: 咱们这个集训啊，公布名单是从4月13号，我查了一下，从4月13号开始公布集训名单，然后4月15号开始集合训练，然后咱们真正的正式比赛任务是9月4号，相当于咱们这个集训时间是长达4个半月都多。那我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长，而且是有点夸张的。然后呢，咱们在之前的这个不久之前跟澳大利亚是打了两场热身赛，咱们两场球呢都输了，输的不多，一场球输2分嘛，然后还有一场球是在关键时刻，下半场被逆转，然后大比分被对手逆转。然后我关注了一下这两场球啊，就是我们的阵容，其中一场球我们的首发队员是张曼曼、陈玉洁、唐子婷、罗新玉还有刘雨桐。我当时看

0: 这个比赛啊，我看这名单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五名球员放在传统的中国女篮，也不是，也不能说传统吧，就是过去10年左右出成绩的这波中国女篮这个水平当中，这五个人没有一个打得上先发，甚至不要说打先发，这五个人没有一个人水平能打上轮转。就是我客观的讲，但是呢，你从这个现阶段这个我们处于这个新老交替的阵痛期啊，或者阵容的调整期，那可能咱们队员里边呢，就是会有很多这个年轻的球员，然后需要他们站出来去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也是没办法的。咱们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集训名单当中呢，只有王思雨、李源，然后张曼曼，再加上贾赛奇，算是有不错的比赛经验。然后你其他的这个球员呢，你像罗新玉，他虽然说可能打过一些大赛，打过亚洲杯，打过这个世预赛，但其实罗新玉也是00后，他相对来说呢，年龄不是那么大。等于咱们这个队里边，现在真正有经验的球员呢，不是很多。然后呢，有的时候还会把他们放到二阵容去作为一个串联作用。所以我觉得呢，我们整体女篮的这个目标呢，确实是就是奔着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去了，就是确实是这个目光会放得比较长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可能不会特别计较于一时的得失，比如说即将到来9月份的女篮世界杯，或者说呢这个打完女篮世界杯之后的名古屋亚运会，我觉得这2项赛事啊，我们不会把拿到多么耀眼的成绩放在一个头号目标上，因为之前我们这个女篮亚洲杯的比赛，咱们在家门口打的也不太好，咱们最后是拿第三嘛，这然后郭冬临指导给自己打了60分。我说实话，这个60分是一个很勉强的60分，就是你在自己的家门口，然后半决赛，然后打得这么糟糕，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不太合格的一个表现。但是现阶段呢，中国女篮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竞争力的球员呢，可能在海外打球，然后呢，队内呢剩的这些球员呢，年轻球员比较多，经验不够丰富，那只能通过这个长期的集训，然后呢让队员第一产生默契，第二呢提高这个竞技水平。我感觉啊，就是现在咱们这个集训呢，处于一个既然专业于未来的话，那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天之内会增补李元山进这个国家队。就刚打完这 U17 女篮世界杯，然后进了最佳阵容第二阵的这个小姑娘，她是场均20分以上。就是你既然说练，那你就把她也带上，对吧？人家这个年轻球员打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你要真说培养价值，她其实还挺值得说进入到这个集训队范畴里边的，不是不可以，不是不可以。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这个现在这个集训呢，更多的还是在为未来去做准备，而不是说着眼于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界杯和这个亚运会，我们要拿怎么怎么样的成绩。我是这么理解。
1: 说到这儿，正好看见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手机尾号是应该是1417的这个朋友在问说，请问嘉宾，这次女篮世锦赛的中国队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确实也谈到了这个马上要开打的这个德国进行的这个女篮世锦赛啊。既然讲到我们的目标更长远的是放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那这次的女篮世界杯作为一个中考吧，大家肯定还是希望能尽量打得好一点，也为未来的成长赢得更宽松的舆论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结合分组形式，一是看一看中国队的目标，再一个我们的小组对手，据你的了解，现在都在各自忙些什么？他们的这些主要球星是不是也都正在海外联赛，或者有些什么样备战的消息？
0: 这个问题倒着来说吧，就是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女篮世界杯的一个分组情况啊。16支球队分4个组，咱们中女篮呢分在 B 组，在 B 组当中呢有美国、捷克、意大利和中国。然后呢，根据这个女篮世界杯赛制呢，小组第一名将会直接进入到前8，然后呢，各组的第二名和第三名将会进行一个交叉淘汰赛，去决定另外的4张8强的席位。那我觉得 B 组呢，由于有美国女篮的存在啊，这个我们客观来讲，美国女篮在当今篮坛这个统治力是远超美国男篮在 FIBA 体系之下统治力的，这是绝对的无敌战舰。所以呢，就是我们小组第一，这个确实就别想了。 这个我们就是踏踏实实的去争小组第二。

0: 如果你要是拿小组第二的去对面 C 组的小组第三，我觉得肯定会好一些，因为对面 C 组啊，这个死亡之组，比利时、澳大利亚、波多黎各和土耳其，你顺利的话呢，比利时、澳大利亚肯定是小组前二。然后呢，如果咱们不幸成为小组第三，那我们就要面对比利时或者澳大利亚其中之一，这个任何一支球队我们都没有必胜的把握，甚至说我们就是下风球。
1: 嗯，
0: 现在这是终于来，那我们呢现在两个目标就是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同组的捷克和意大利身上。捷克和意大利员呢是近两年啊这个算是兴起的这个欧洲劲旅，相对之下呢，捷克他的球风要更硬朗一点，然后呢这个出的成绩呢可能是最近这两年呢要稍微好一点。这两支球队啊，他们队里边呢就没有说特别有名的球员，然后你像这个意大利呢，他可能唯一的一个现役征战 WNBA 的球员在这个金州女武神叫赞达拉萨尼，这个呢算是意大利员的头号球星，这也是这个赛季呢球队的主力轮转，场均呢其实也就是8分球，在 WNBA 算不上是球星级别的人物。然后这个捷克呢，捷克他相对来说呢整体的平均身高要偏矮，他偏矮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球队的比赛速度会比较快，然后呢他属于作风也是偏硬朗。捷克现在这个WNBA 呢就是这两年刚刚进入了一个新的球员叫哈姆佐娃，哈姆佐娃呢我没看过他打球，因为他属于是相当于时隔16年啊才有这个捷克球员重新登陆这个 WNBA， 他之前他这个母亲是打过这个 WNBA， 那但是呢他出场时间不多，所以相当于这两支球队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没有说特别需要注意的这个防守人。那我觉得对于中原来说呢，面对这两支球队，我们还是要把内线优势发挥到最大。所以我觉得世界杯呢，毫无疑问，李雪茹跟韩旭还得回来，再加上张子宇，我们要把我们的内线优势发挥到最大，这是我们这个世界杯呢能够争取小组出线的最大的砝码。然后呢，你紧接着就看运气了，就是 C 组那边看他们的小组排名，因为你也不无法确定说比利时跟澳大利亚他们会不会小组赛出现爆冷。因为澳大利亚干过这事儿，就是他小组赛打得特别糟糕，然后从这个这个附加赛或者说叫这个淘汰赛，然后开始一路逆袭，最后进决赛，这种事澳大利亚女篮也有过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那在做好自己情况之下呢，中国女篮我们接下来选的这个热身对手啊，将会打3场尼日利亚。我当时呢也在想，就是这个咱们这小组赛呢，世界杯小组赛啊，我们既没有跟非洲球队分在一组，然后潜在的这个对手呢也没有非洲球队，那我一细琢磨呢，我感觉这个尼日利亚呀、这个风格呀，瞄准的是谁呢？就波多黎各。就是如果我们能顺利的拿到小组第二，然后呢 C 组波多黎各大概率是小组第三，所以我们的潜在对手有可能就是波多黎各。非洲球队有的时候跟美洲球队啊，他打法比较接近，就是靠这个身体，然后靠一些小的突击和小的速度以及小范围的配合，他去抢分儿，然后抢那个转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啊，就是他跟这个欧洲球队这个硬碰硬还不一样，有的时候这个非洲球队跟美洲球队啊，他在场上打球会比较贼，确实需要我们去更多的去适应一下。所以咱们呢连打3场这个热身赛啊，你中原咱碰着尼日利亚，我感觉瞄准的这个对手就是潜在的这个12进8的这个波多黎各。那基于以上这个情况呢，我感觉咱们这个备战其实还算是挺有针对性的，挺有针对性的。这个当时女篮世界杯抽签之后啊，一路看出来就感觉咱们抽了一个下签，然后呢这个亚洲杯也没打好，然后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不要那么悲观，因为就是你打得再好你也很难拿冠军，因为有美国女篮的存在，我们打得过世界杯亚军、世界亚军就已经是很高光了。然后呢你要承认现在我们的女篮正在经历一个起伏的阶段，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所以呢有的时候她确实是需要给这支球队、给公共名指导更多的一些耐心。 那话说回来，至于说这次女篮世界这个目标啊，我感觉比较切实的目标就是保八争四，就是你打好自己的小组赛。然后呢，如果我们确实能获得小组第二，然后遇到未来一些不可知的情况，你碰上波多黎各，那你进前八就没得说，必须赢。如果你对面比利时或者澳大利亚意外的掉到小组第三，然后你以小组第二的身份碰到对面比较强的一个小组第三，然后我们十二进八如果没赢了，我说实话也不是不能接受，也不是不能接受，就是对成绩上现在这支中国女篮我们在成绩上要暂时的看淡要求。
1: 还是要更多看到他们的成长和未来的希望，对吧？但是比起中国女篮，现在中国男篮大家相对就心要揪得更紧一点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杯或者叫世锦赛的第一阶段打的这个情况确实是让大家比较的难受。目前的比赛任务是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八月份会有两场球，还有亚运会的比赛。比起中国女篮来讲，中国男篮目前的集训人员情况和集训他自己的这个安排特点是什么样的？
0: 男篮的集训情况，我说实话，我觉得比女篮要更糟糕一点，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男篮呀，它不如女篮好管理。就你女篮呢，属于一个这个新老交替阶段的情况之下呀，他这个年轻人居多，然后你这个海外打球的这几个高水平球员呢，就是都在海外联赛，然后你剩下留下的呢，基本上都是年轻球员，所以相对来说，女篮就是还是好管理一些。男队呢，就是你第一方面是之前这个咱世界杯选赛呢，打得不够理想。咱们最后呢虽然是出线了，但是三胜三负，对吧？就是我们差强人意，只能说勉强出线。这样情况之下呢，教练组压力也大，紧跟着就没解散，咱就直接接着集训了。那你接着集训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你集训完了之后，就要打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打完两场世界杯预选赛，紧跟着这个亚运会就来了，打完亚运会，紧跟着 CBA 新赛季就开始了。那你从 CBA 赛季结束之后到 CBA 新赛季开始，等于一共集训100多天，那你对于这些男篮的球员来说，他很多人接受不了。那就是据我所知呢，现在有很多球员啊，他虽然在这个名单里边，在这个集训名单里边，但是他，要么是因伤没有报到，要么是因伤离队，要么是因伤这样说，或者说是处理个人事务，对，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就是已经对集训有点就是无法忍受这个强度，或者说他有权确实有伤，就是你有伤的情况之下呢，还强行留在这个集训队里边边治疗，然后边训练。这球员呢，他也是有点不太能理解，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男篮的目前的集训情况啊，我不说比赛情况，就是暂时的集训情况不太理想，因为队员他也很疲惫，他赛季因为我们去年是这个打完亚运会嘛，然后球员那身心俱疲，然后你今年
1: 亚洲杯
0: 打全运会，去年打全运会，打完全运会之后，我们很多队员一个赛季下来身心俱疲，然后你今年打完这个去年全运会之后，我们整个赛程就压得很紧啊，压得很紧之后，你赛季结束之后，就开始这个集训，打这个世预赛，打完世预赛再接着集训，再打世预赛，打完世预赛再集训，再打这个亚运会，那对于这些球员来说，他整个这两年就没有休息过，这确实是太辛苦了。那你受伤的风险，然后这个包括后续在这个联赛的发挥都会受影响，那俱乐部可能也会有相应的不满，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现阶段这个训练情况呢，中国男篮不是特别理想，就是你很难指望队员在训练的时候以一个很积极的身体状态和心态去面对这个长时间高强度的一个集训，不太现实，不太现实。
1: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第二阶段八月份的两场比赛，是不是大家也得把期待值适当的调得更冷静一点了？
0: 咱们现在就是什么呀？就是你只能是靠这些年轻球，一是年轻球员，二是就是郭指导嫡系，你像赵继伟、高诗岩，就这些他自己带进来的，就是。

0: 因为你想在亚洲区出现形势，我们不乐观呀。我们那边后边西亚的分组之后，我们队友挺强的，黎巴嫩、沙特，是吧？我们场场都得跟他们死磕呀。因为咱们是带着3胜3负的这个成绩进的这个第二阶段呀，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情况不算是很理想，不算很理想。就是我也有点疑惑，就是我也挺期待的，就是看看这个后续我们的一个比赛状况，因为马上这个咱们要打团结杯嘛，咱们这个要打这个喀麦隆，打格鲁吉亚，然后呢，现在这个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团结杯对面来的名单，因为喀麦隆、格鲁吉亚、黑山也都刚打完世预赛，也都刚打完世预赛。那如果说人家这个你像这个格鲁吉亚跟黑山，如果真的能来这个高水平的球员，那我觉得可以，对吧？马穆凯拉、什维利、申格利亚、欧洲之王，人家如果能来打，那我觉得很有锻炼意义。但是就怕这个来的球队是个二队，那我觉得可能意义价值就不是很大了。然后我顺便也想通过这个热身赛啊，看一下就是咱们中国男篮就是这个热身赛让哪些球员上场，这个真正的年轻球员是不是能有机会，以及队员的一个比赛态度是什么样的。我也挺期待的。
1: 另外，我们知道集训名单里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名字杨汉森，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过去这一个赛季他在 NBA 的发展呢，客观的讲不是特别顺利。虽然小伙子一直在努力，所以这个夏天到底该不该回来？有的朋友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都是在讨论当中啊。怎么看杨汉森面临的这种现在又到了夏天，可能两边都要跑的这样一个发展局面？
0: 我前阵啊，刚好这个有 NBA 球员中国行，然后呢，这个是请了这个杨汉森在美国的这个经纪团队的其中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跟他聊着，然后呢，我说这个，按目前这个情况，小杨是不是还得回来？然后呢，他就说了，他说了一句说，那你要让我说，我当然不希望小杨回来。那言外之意就是，看上去小杨回来参加这个集训已经成定局了。我觉得啊，今年呢，回来虽然说是奔波一点，因为又打夏季联赛，然后又回来集训，后边还得打这个国家队窗口期，没准还要打亚运会。但是现阶段这个中国男篮啊，就是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些新鲜的打法，因为去年这个亚洲杯呢，虽然我们打的是不错，成绩也不错，但事实证明呢，就是我们这个亚洲杯的这个投射水平啊，有点超水平发挥，然后你不可能长久保持。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战术打法。那杨汉森呢，他也属于这种自带体系的球员。那你自带体系的球员，你当然要通过合练和比赛去把你的体系去落实、去完整化。所以我今年呢，我说实话啊，就从球迷角度也好，还是从这个整个国家队战术战略角度出发，我是支持杨汉森回来的。对他本人来说呢，可能跟 NBA 那边合练时间要短一点，然后他自己可能也辛苦一点。但是现在的中国男篮确实是比较需要杨汉森去为咱们的比赛去提供一些新鲜的这个血液也好，或者说提供一些新鲜的比赛的模式我新鲜一些比赛的套路。我觉得现在需要小杨去为国家队去做一些这样的考量和输出。所以我今年其实我个人是挺支持亚森回来集训参加这些比赛的。
1: 无论是男篮还是女篮，听得出来各自都有各自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但麻烦就麻烦在，第一，我们需要给他们更多的这个耐心，因为他们的重新的出发发展需要时间。但另外一方面，时间又恰恰是最为宝贵的，大家又会发现时间恰恰是最不够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焦虑、等待、期盼，无数的这种情绪纠结在一起，两支国家队到底会如何去发展？接下来的比赛任务完成的质量怎么样？大家会密切关注。也谢谢寇宇豪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学人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篮球方面的最新话题解读。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

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相关话题，连线在现场采访的中国体育报记者周元。周元，晚上好。
11: 主持人晚上好。
1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在现场采访。所以我们首先想来了解一下今年的中国公开赛，比如说在组织办赛上呀，比赛规模上呀，和往届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特点或者变化？
11: 是这样的，今年超级一千赛其实是在常州的最后一年，因为从明年开始新的周期，中国公开赛就是在成都举行了。所以今年的最后一年，我们本来觉得可能会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到赛场以后我们会发现，就是今年主要变化在主视觉系统，从之前的蓝色变成了紫色，这也符合一个当下其实羽毛球比赛一个潮流吧。我们会发现从2023年苏黎曼杯的昆腔紫，到比如说巴黎奥运会的那个紫色，包括羽超联赛的一个紫色，所以它一以贯之吧。然后另外就是赛事的一些周边吧，去年我们也了解了一些长保这样的吉祥物的开发，今年可能赛事周边开发一些电风扇啊、充电宝啊，以及新的徽章，可能更实用一些。
10: 嗯。
11: 另外就是作为本年度也是最后一站的世界羽联超级一千巡回赛，比赛还是吸引了很多国家，大概有22个国家和地区200多名选手参与角逐吧。主场作战的我们中国队呢，派出了30多个人，也是最多的人数去参加了。然后在现场呢，就是据我观察，因为常州这个馆不是很大，奥体中心体育馆大概能容纳4000多人的场馆吧。这两天就是因为开赛才前两个比赛日嘛，上座率超过了85%吧。然后问了一下，可能就是跟暑假时间有关系，其实门票从第一天卖的就是还是比较好的，现场气氛也是非常非常热烈。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首日翁虹洋大逆转安东森那个。赛后我们也采访，他就谈到了观众的力量，就不论他落后多少分，现场观众都去给他加油，我觉得就是那个气氛还是挺热烈的。
10: 是，每次主场作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加成哈。既然讲到了翁虹洋，我们正好就从这话题从单打开始说起，男单女单放在一起说。就是我今天刚刚给大家介绍资讯的时候说李智峰被淘汰了，对吧？就看得出来这个虽然是首轮，但是各自的状态调整或者各自的身体竞技状态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目前我们的单打线整体的比赛状况到底怎么样？
11: 是的，李智峰被淘汰了，比较遗憾。现在是这样，像超级一千赛呢，它是要求世界排名前32的队员才有资格打，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次超级一千赛还是我们常见的四位主力球员石宇奇、翁虹洋、李智峰、陆光祖参赛。就是石宇奇呢，他的实力大家是毋庸置疑的，世界排名第一。顶尖水平，其实他主要是因为他今年也30岁了，然后主要他一个身体状态。近期，石宇奇的几站比赛成绩一般，但是对他而言，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保持好身体状态。下个月

0: 看妈妈。
1: 跟你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话。
0: 我再也不要你当我妈妈了，我要换个妈妈。
1: 好啊，那你去呀，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0: 去就去。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0: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0: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2: 好呀，好呀。
0: 啊，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妈妈。
1: 宝贝，妈妈在这儿。
0: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1: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3: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4: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首古诗叫《敕勒歌》。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只快乐的小百灵在天空中飞翔，唱着关于草原的歌。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从白色的毡房中传出来。小百灵好奇地飞过去，歪着小脑袋静静地听着。拉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小百灵飞过去跟老爷爷聊天。老爷爷问：
5: 小百灵，你听见了什么？
4: 小百灵说：
6: 我从你的琴声里听到了高高的大青山和茫茫的敕勒川。
4: 老爷爷又问：
5: 你还听到了什么？
4: 小百灵说：
6: 我还听到了天空下圆顶的毡房，笼罩的大草原，草原青，蓝天蓝。一阵风吹过，草儿弯下腰，牛儿羊儿们都出现了。
4: 老爷爷乐了，说道：
5: 小百灵，草原上属你最聪明。
4: 小百灵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飞向了蔚蓝色的天空。

在四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春，阴山下，天似穹庐。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第九集，坐到屋顶上。笨狼有一张漂亮的小板凳，板凳长着四条结实的小腿，站在地板上显得很神气。这小板凳是小猪送给他的，笨狼高兴地坐在小板凳上，但是小板凳太矮，腿伸不直，笨狼觉得很不舒服。笨狼见沙发比地板高出一截，心想把小板凳搬到沙发上，腿就可以伸直了。

0: 笨狼把小板凳搬上了沙发，自己跟着往沙发上爬，坐到小板凳上，长长的吁口气。笨狼心里很得意，觉得自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哎，怎么回事？腿还是伸不直，坐着还是不舒服。餐桌比沙发高出一截，把小板凳搬到餐桌上，该能伸直腿了吧？笨狼就踮起脚尖，把小板凳搬到餐桌上去。笨狼先爬上沙发，再踩着沙发扶手爬上餐桌。笨狼还算灵巧，爬上去没费多少功夫。笨狼满心以为这次该坐得舒服了，可是他想错了，小板凳还是太矮了。笨狼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自己的个子会有这么高。除了屋顶之外，这房子里再没有什么东西比餐桌还高出一截了。笨狼从大黄牛家借来了一架长梯子，从聪明兔家借来了一只大口袋，他把小板凳装进大口袋，把大口袋背在背上，一步一步地爬梯子。爬到屋顶上，笨狼累极了，只想快点坐到小板凳上歇一会儿。咦，怎么搞的？腿还是伸不直，坐着还是不舒服。笨狼生气地对小板凳说，我借了梯子和口袋，好不容易才爬到屋顶。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首歌曲被我们单曲循环了无数次，在上期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很多会单曲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曾拨动了你的回忆的琴弦？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来自 Eason 陈奕迅《好久不见》。

这首歌的原曲放在母带中很多年，是专辑《认了吧》中关系较久，也是陈奕迅较有感情的一首歌。在这首歌录音时，陈奕迅得知作曲人陈小霞刚好跟他也在同一个城市，于是便联系一起帮忙配唱，唱霞甚至还分文不取，对此陈奕迅也表示非常非常的感动和感谢。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游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节目主题是那些被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情书》。

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七小恋作曲，收录在张学友1996年6月12日发行的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当中。2023年9月，张学友在第10轮个人演唱会张学友60+巡回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

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也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曲。由于第一张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在市场和音乐口碑上都创下了惊人的成绩，制作人尤其是功不可没，因此呢，唱片公司要求在这次筹备他的专辑的时候，特别再次邀请到上次成功打造黄金阵容的制作人。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领悟》。1994年，李宗盛把一首《领悟》交给辛晓琪，并告诉他这首歌可能不会红。辛晓琪的心凉了一半。当他拿起歌谱试唱副歌的时候，九曲十八弯不成调的旋律让他彻底死心。这首歌录了一个月之久，李宗盛写了每个音符都想着辛晓琪的声音和特色。

来自棉子的勇气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今天歌曲有老歌有新歌，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心境和心情，希望好听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好心情，希望今天的歌单可以被大家所收藏。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清醒，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我的节目当中，我是星城。今天我们介绍一位很特别的音乐人卢广仲，他是一个戴着黑框眼镜抱着吉他阳光微笑的阳光男孩，时唱我爱你时把甜蜜揉进旋律里的情歌小能手，还是能把吃火锅骑单车这些日常小事唱得既可爱又治愈的

0: 生活观察员。他的歌里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像夏天的冰西瓜，冬天的热奶茶，总能用最直白的温柔戳中大家最柔软的地方。今天闲着和大家分享卢广仲的歌，听听他怎么把平凡的生活唱成一首首让人忍不住嘴角上扬的小情歌小日常。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星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

0: 上扬的小情歌小日常。
1: 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华语爵士音乐的歌曲代表。第一首歌是1998年发行的，来自苏永康的《不想独自快乐》，这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这首歌延续了苏永康独特的爵士和 blue 风格，深情地表达了即使在无奈而沧桑的现实中，心中仍然充满爱的期待。苏永康以其浑厚低柔的嗓音，尤其适合演唱情歌，使得这首歌更加动人。歌词充满了对共享幸福的渴望，表达了不愿独自享受喜悦，希望与喜爱的人共同分享生活的深深情感，充满了对陪伴和真爱的向往。

2001年，叶蓓发行专辑《双鱼》，同名的主打歌，歌词非常的讲究，讲究统一，侧重人文，音乐形式也非常多样，包括了新古典主义等风格。编曲上既有管弦乐加律动的现代感，也有较为传统的民谣式的编配。叶蓓在这首歌中展现了她的成熟和沉稳，摒弃了初出道时的高音炫技，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

2002年，歌手许茹芸发行专辑《云开了》，收录了一首《如果我离开》。这首歌曲融合了爵士等一些不一样的风格，展现了许茹芸对气音的精准拿捏和深厚的演唱技巧。通过慵懒节奏搭配许茹芸标志性的气音唱腔，营造出了独特的艺术意境。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他以创新的编曲拓宽了音乐表现形式，并助力专辑获得了台湾金曲奖的认可。这张专辑也标志着许茹芸从传统巴勒情歌向多元音乐风格的转型尝试。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了这首歌来自方大同，2006年专辑《爱爱爱》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手托手》，结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曲风完美融合，营造出浓郁的复古风情，仿佛让人重回50年代的猫王风潮。而这首歌的歌词描述的是父母亲看小孩学走路的故事，紧握住孩子的手，带领他们迈开人生步伐的心情。歌曲表达了在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会有迷惑和孤单的时候，但总有人在身边愿意与你相伴，紧紧握住不放手。

2007年，莫文蔚推出了一首歌，叫做《伞》，就是散文的伞。原曲是俄罗斯民谣。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诗意和哲理，表达了爱与孤独的复杂情感。音乐风格融合了古典和流行的元素，听起来宛如一股清风，轻柔而缠绵。它的音乐流派似乎融合了古典和流行的元素，充满了诗意和张力。歌词中的散未散的期盼深深触动了人心，传递出的是勇敢与坚持的精神。

2010年，黄小琥发行专辑《简单不简单》，收录了一首歌叫做《说腻晚安》，歌词充满了浪漫和温情的氛围，表达了从晚安到早安的转变，象征着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编曲也非常出色，通过慢动作的旋律和温馨的歌词，营造出了一种幸福而又不过分甜腻的感觉。

彭佳慧在2017年发行专辑《我想念我自己》，收录一首歌叫做《恋爱俘虏》，歌词深刻地描绘了恋爱当中的复杂情感和内心的挣扎。歌词中提到，推开了一扇门，脚步还在悬着，没有谁拉着我，是自己拉扯，表达恋爱当中的自我拉扯和内心的矛盾。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华语爵士歌曲的代表，2001年蔡琴推出歌曲《晚霞》，这是一首充满浪漫情感的歌，收录在她的专辑《金片子》当中。歌曲描绘的是夕阳西下时，晚霞映照大地，晚风轻抚长堤的美丽景象，表达了恋人之间温馨依恋的情感。蔡琴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使得这首歌曲非常的动人，深受歌迷的喜爱。

0: 2013年，林俊杰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歌曲《修炼爱情》，后收录在他的专辑《因你而在》当中。这首歌歌词深刻而真挚，表达了在爱情当中的痛苦挣扎和坚持，传达了放下过去的渴望和学会原谅，以实现个人的成长和幸福。
1: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Thank you。
1: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粒，叫做《庆祝》，是网剧《问题餐厅》的片头曲，发行于2017年。这首歌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展现了都市女性的坚韧和乐观，成为了《问题餐厅》这部网剧中的重要的点睛之笔。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独特见解和对未来的积极态度。歌曲的风格轻快飞扬，具有百老汇歌舞剧的轻快节奏和大乐队的管乐配置，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庆祝的隆重感和仪式感。这种风格不仅展现了陈粒音乐当中的轻快和自由，也呈现出了一个独立自主自强的女性形象。最后一首歌《庆祝》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行程。今天呢，行程想和大家一起度过一天的休闲时光。我不知道你们会在哪个时刻需要放松，可能是通勤地铁的摇晃当中，也可能是午后晒着太阳发呆的时候，或者是加班后独自走向停车场的夜路上。所以行程准备了这些歌曲，有的适合用来清醒，有的适合用来走神，不用调节音量，生活自会为你调节。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首先我们来到清晨，这首歌是早晨的清醒剂与维他命，来自于林俊杰的豆浆油条。俊杰在写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在吃早餐，录音棚里飘着油条香，注意间奏里藏着吸管的咕噜声，这是华语乐团最美味的前奏，建议搭配清晨的阳光服用。

苏打绿塌下了夏天，吴青峰特意在副歌前录了台北青城的菜市场吆喝，平凡的一天，吆喝的鲜艳，这首歌是给普通人的金色勋章。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日常，录音师偷偷录下了煮泡面的声音，混在了第二段的主歌。其实很少说爱你，却重复着早安晚安，生活给的浪漫都藏在皱巴巴的超市小票里。

0: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椅子乐队的 Rolling On， 这首歌用行车记录仪收录的高速公路白噪音铺底，主唱永静说，迷茫时就假装自己是首永不停歇的公路之歌。
1: 嘿，我的伙伴，

接下来这首歌适合晚上听，来自于魏如萱的《彼各所在》。王阿仔副歌混入了儿子玩具的钢琴错音，有人在天亮前离开，有人在深夜推门而来，这是给所有不告而别的温柔谅解书。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贤成特别喜欢的一位男歌手裘德的浓缩蓝鲸，编曲是用了深海声纳数据转成的电子音《我的孤独是座移动岛屿》，这首歌可以说是当代社畜的睡前冥想曲，建议他被床来使用。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周深的《光亮》，那声穿透云霄的“莫听穿林打叶声”，是他在录音棚里联合了12杯胖大海后的爆发。苦难与希望从来都是双胞胎，区别只在于你先抱起哪一个。

0: 随着歌曲的结束，现场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见。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房，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首歌里或多或少都带着我们的回忆，还有那些曾经的故事，相同却又不同。 这些歌曲感动了我的故事，相信他们也一样可以感动你。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从歌词以及旋律来看，属于一种宣述式的歌曲，歌词充满了对于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对歌曲高潮处对情感的表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无奈与哀伤的情绪。继续分享，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动听的旋律搭配莫文蔚细腻独特的嗓音，将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中吕倩阳和林瑶十年爱情长跑娓娓道来。歌曲好听，歌词也十分戳心。莫蔚动情的歌声和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失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在于80、90年代的那种类似金曲的风格，都是在用小爱来唱大爱。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是在唱两个人的情感，可是细品之后你会发现，词作中的意象其实是很浩瀚的，并非局限于特定的你与我，而是甚至可以指代整个人类的你和我。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和周兴哲，这也是由邓紫棋创作词曲，收录于邓紫棋2019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摩天动物园》当中。在创作这首歌时，邓紫棋以刺猬的拥抱的概念比喻感情的某个状态，最终写完整首歌，因为

来自五月天的温柔是接下来即将听到的歌曲。这首歌原本是一首摇滚的歌，但事实上它更偏向于一首情歌。阿信用他深情的唱腔伴随着那让人感伤的旋律，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的祝福。就像歌词中那样，让你自由，在一层层的感情递进中催人泪下。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一个组合至上励合。至上励合在韩国当时是接受了为期半年的全方位密训，经纪公司也不惜重金邀请众多国际名师，让他们得以接受最高配置的声乐、舞蹈、形体、语言辅导，立志打造一支能唱会跳的偶像团体。2008年，至上励合推出专辑《降临》，第一主打歌同名歌曲是以励志为主线的，主旨意在表述大爱重新降临于大地，世界变得豁然开朗，一切重生出美好的景象。歌曲以韩式舞曲为主基调，融合了 hip hop、rock 和电子音乐等时尚的音乐元素，打破舞曲气势有余、旋律不足的尴尬。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很温馨很深情的歌曲，叫做《棉花糖》。组合的成员马雪阳用吉他

搭建民谣 demo， 经过修改之后发展成为了小舞曲的风格，最终完成了棉花糖的创作。旋律流畅，弥漫着棉花糖一样的甜美和幸福感，描写的是校园里简单暧昧的小幸福和暗恋的情感，深情温暖的吟唱和朗朗上口的曲调，使得这首歌深受歌迷的喜欢。

2009年，至上励合发行专辑《齐天大圣》同名主。2009年，至上励合发行专辑《齐天大圣》同名主打歌，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承载着至上励合对音乐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歌词充满了力量和激情，表达了不畏挑战、勇往直前的精神。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旋律激昂，节奏感强烈，非常适合现场表演。而这首歌在音乐奖项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获得了音乐先锋榜2009年度十大金曲奖。歌曲不仅展现了至上励合的音乐才华，也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之一。

在齐天大圣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很浪漫的歌叫做《繁星》，歌词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描述的是爱情中的美好瞬间和彼此的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至上励合。作为第一男子励志天团，至上励合首张正式专辑《齐天大圣》有一首歌叫做《进站》，是由至上励合的组合成员马雪阳作曲，顾名思义，反对战争，倡导和平的正义。歌曲大部分都是 rap， 可以说是马雪阳自己在创作上的一次突破和挑战。

齐天大圣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叫做《再见了，我的爱》，灵感是来自于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虽然没有同样凄美的经历，但是两个相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的痛苦，却完完全全的让组合成员刘周成感同身受。他说，两个人不能在一起，有时候也许真的是命运的捉弄，但是在这些凄美故事的背后，那些只有真爱才可以做到的无私牺牲十分的令人敬佩。他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两层意思，告别的再见，无私牺牲时的决绝，

曲《光芒》也是由组合成员马雪阳来编曲的。这首歌表达的是至上励合一路走来经过的考验，讲述了五人一起来从相识相知的患难、幸福与共的友情的故事。歌曲比较抒情，也表达了希望五人一体一直走下去的心情。

2012年，这张烈和发行音乐专辑《还好有你在》，首播主打歌就是同名字的歌曲《还好有你在》。在音乐形式和歌词内容上体现了至上励合全新的成长。作为专辑主打歌曲，一开始就极具电幻色彩的旋律是华丽的，又夹杂着几分神秘感的印象。那贯穿在电子节奏里的由弦乐与钢琴奏响的乐章，慢慢地带出一份优雅的英伦气质，从而逐渐地营造出了一种属于至上励合的新感觉。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至上励合。2014年，至上励合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鸭梨大》，是网络爆笑喜剧《极品女士》的插曲。歌词直白，旋律优美，被认为是一首非常解压的神曲，特别适合在压力大的时候聆听。

大部分的偶像团体都缺少创作的能力，而至上励合在出道之时的代表作《棉花糖》就让大家见识到了组合成员马雪阳的创作才华。在稍后的 EP 当中，马雪阳再次展现了自己不凡的创作才华，包办词曲，创作了一首甜蜜的情歌《咬耳朵》，再次印证了才子的创作功底。整支歌曲轻松欢快，延续了棉花糖的律动上口、甜蜜清新的风格，又恰到好处地融入了浪漫写意的 rap 的歌词，不失成为这张 EP 里的一大亮点。马雪阳再次用创作才华延续了至上励合专属的音乐 DNA。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90后成长于中国经济崛起社会变革中，既是传统价值的传承者，也是全球化信息化的接受者。先跟大家分享那些90后的校园青春回忆。第一首歌，马天宇。

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调子比较深沉的，比唱片的整体定位要成熟一些。表现部分首先作为整张专辑的主打曲目，首先由女声引入，再跟上 rap， 然后是马天宇发声，出场很有顺序，有种缓缓而来的感觉。

来自徐誉滕的《等一分钟》，收录于2008年10月22日发行的专辑《疼爱》中。听到《等一分钟》是在一个不知名的论坛，甚至是一次无意的试听，流畅的旋律，磁性的男音，居然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0: 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九零后的校园青春回忆。这些歌曲风格各异，涵盖了流行、摇滚、嘻哈等多种元素，也成为了他们青春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来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海明威呈现出来。声音的演绎随着节奏慢慢的流淌，会发现记忆中的浪漫画面将浮现在眼前，唤起无尽的思念。

来自张信哲的过火，最开始认为这是一首简单的情歌，甚至想把它放在专辑 B 面的后几首，最后却没想到这首歌红到粉丝主动施压给唱片公司，逼迫自己又补拍了歌曲的 MV。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黄昏》。这首歌是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绚烂的夕阳，而此处的日落非常美丽，是紫红色的，与别处不一样，但是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于是他就写了这首歌。

今天大家推荐的歌曲，无论是情感的抒发、人生哲理，还是娱乐消遣，都深深烙印在那些青春回忆当中，构成了成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背景音乐。

池中闪躲，错过了太多，还是卑微的逃着生活，左右逢源的蹉跎。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晚的留声机里，我们要播放一位唱作精灵的音乐人生。她是超级星光大道里一名惊人的女孩，是金曲奖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创作才女，更是用歌声把心事写进诗的许佳莹。让我们一起走进拉拉的音乐世界，感受她歌声里的酸甜苦辣。
2: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
3: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走进许佳莹的音乐世界。分手后要不要做朋友，到此为止这首歌给出了决绝的答案。编曲从压抑到爆发，尤其是最后那句到此为止，像一把钝刀割开了心脏。许佳莹的冷静是崩溃，太戳人了。

寻人启事这首歌是徐佳莹首次提名金曲歌后的专辑同名曲，歌词简单到像一首诗，却因为争执感动了无数人。细听结尾的气声，仿佛有人在耳边叹息。

下面这首《言不由衷》是电影《消失的爱人》宣传曲，空灵圣洁的编曲下是愿你永远安康，愿我永远善良的成全。有人说这是最慈悲的分手歌。

摇滚风的徐佳莹你喜欢吗？这首你敢不敢是她撕掉乖巧标签，用电吉他呐喊你敢不敢疯狂一次，现场版的飙高音也超级带感。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来，我是贤成，光影留声机继续为您播出。下面这首《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是拉拉和程珊妮合作的复古迪斯科，魔性旋律让人忍不住扭动起来。徐佳莹说，这首歌是要送给所有活得紧绷的人，下班路上听，秒变快乐打工人。

今天压轴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徐佳莹最新专辑里面的宝藏歌曲《雏形》，电子的编曲像一场梦境，歌词说爱可以不圆满，这是40岁的拉拉的豁达。原来成长不是变得完美，而是学会拥抱缺憾。

0: 徐佳莹的歌像一本日记，写满了我们没说出口的言不由衷。如果你有被某句歌词击中，欢迎留言。我是前程，光阴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我们书接上回，继续分享了一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这些歌曲的歌词也许还在你的歌词本。

歌曲来自棉花糖的智商励合，也是由马雪阳为智商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可以将歌曲变成小舞曲的风格，随后便出现了这首棉花糖。

那你是庾澄庆音乐专辑《哈林天堂》里的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当庾澄庆完成了歌曲的 demo 拿给索尼唱片的总监刘天健听时，他当时觉得决定将这首歌曲作为专辑的强力主打歌。这首歌曲的名称《春泥》取自《落花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还护花》。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用回拨耳石这四个字啊起头，也就得起星，只要是做这个词，那就得用回拨耳石开头。这一有歌舞，再一有宴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都喝嗨了，君臣之间呢渐渐没有什么拘束了。就这个时候，突然间站起一个伶人来，伶人呢就当时的演员，站起来之后向唐中宗行了一礼呀，说陛下，臣仆近日啊也填得一曲回拨词，愿以献上与陛下皇后和在场大人助兴。哦，唐中宗一听，哦，你现在也填词了，好好好，那赶紧的把你填的回拨词给大家吟诵吟诵。就见这个伶人呢清清嗓音，咳咳，诸位诸位亚音呐 啊我要吟诵我的回拨词了，大家听好了，我这回拨词是这么写的：回拨耳时考老。考老是什么呢？考老啊就是用柳条编成的盛物品的器皿，就是八斗的那玩意叫考老。说这考老说的干嘛呀？在这里啊只是起一个比兴的作用，一个押韵的作用，跟整个词没什么关系，就拿它起兴。哎，回拨耳时考老，怕富也是大好，外头只有陪谈，内里无过李老。哦，这首词一做出来呀，好家伙，这整个宫廷啊全乐疯了，尤其是韦氏乐得捂着肚子捂着嘴咯咯咯的笑不停。怎么捂着肚子捂着嘴呀？啊，一手捂着嘴一手捂着肚子，这肚子笑得疼啊，哎呀太乐了太乐了。就唯有唐中宗啊臊着一脸红，好挺尴尬。怎么呢？这首词啊这把唐中宗啊给讽刺不清。就说呀，这怕老婆也是件大好事啊，咱大唐朝你看多好啊，外头有那御史大夫陪谈怕老婆，咱这宫廷内怕老婆的无过李老。李老是谁呀？李老啊是宫中的宫人对唐中宗的一个称呼，哎，姓李老头，李老。哎呦，大家能不乐吗？韦氏乐得前仰后合呀，好好好好好，你这首词做得太好了太好了，赏。不但是没有怪罪伶人，一句话赏赐给伶人很多的绢帛呀。唐中宗一瞧，这多好，我是挨骂还得给人东西，你说我这皇上当的窝囊不窝囊吧。唐朝的时候啊，山西蒲州耸立着一座名楼，大家称之为鹳雀楼。鹳雀是一种水鸟啊，猛一看如同仙鹤一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鹳雀特别喜欢这座楼，老爱到这里呀、来栖息玩耍，所以大家就把这座楼称之为鹳雀楼了。鹳雀楼，楼高三层，雄伟壮观，西南面是高高耸立的中条山，脚下是波涛滚滚的黄河水呀、所以历来是人们旅游登临的圣地，文人墨客也在这座楼上留下了不少的诗篇。鹳雀楼也成为了众诗人的赛诗楼了，而这些诗作当中最著名的、最家喻户晓的、连中国三岁的孩子都会背诵的，
莫过于王

0: 王之涣写的《登鹳雀楼》。王之涣呢，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从小就天资聪明，才华横溢。成年之后，他步入仕途，到了冀州衡水县做了一任主簿。没做多长时间，这王之涣呢就得罪人了，被人给诬陷了。王之涣当时也是年轻气盛啊，一看这官场太黑暗了，岂是我久居之地呀，你们诬陷我呀，嘿，我还不干了呢。他是拂袖去官的，他不干了。那不当官干什么呀？王之涣心说话呀，我年纪这么轻，着什么急呀？俗话说得好，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正好趁着年轻，我好好的游览一番中华大好河山，开开眼界，长长见识，交交朋友，打打基础，打基础啊，为日后再次进入仕途打点基础吧。就这样啊，35岁的王之涣在这年的暮春季节，他就从绛州乘船出发，沿着分水西进，这天呢就到了蒲州城。那到了这里啊，肯定要登临鹳雀楼啊，本来就得游历天下嘛，哪能放过这么一个好的名声呢？于是鹳雀楼就迎来了让他名震天下的这位诗人。王之涣先是登到二层，凭窗眺望，感觉到视野不够开阔，马上又涉级而上，登临三层。当时啊，三层楼那已经算是高层建筑了，再加上楼基的高度，整座楼70-80米呀。王之涣走进西窗，就觉得呀，凉风袭面，吹得须发飘逸。这个时候啊，正值黄昏，天气不算那么晴朗，浑浑沌沌，茫茫苍苍，就是那西坠的夕阳也并不是那么金光耀眼，而显得白白苍苍。远处阵阵的波涛响动，让王之涣眺望到了在苍茫的暮色下笼罩着的滚滚南下的黄河。他知道啊，这河水呀，流到风陵渡附近，就会被雄伟的华山迎头挡住，然后改道向东，奔腾千里，最终注入浩渺的大海之中。可惜呀，这个波澜壮阔的场景，在这鹳雀楼上是看不到喽。要想眺望更远处，须得更上一层楼啊。哎，想到这里呀，一首五言绝句从王之涣内心油然而生，他不由得凭窗引道：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啊，短短25个字，看上去那就是平铺直叙的写出了这一次登楼的过程，但是含义深远，耐人探索呀。首先，总共这首诗就有四句，登鹳雀楼那居然可以两两对仗。前两句用的是正名对，什么叫正名对呢？就是正正相对，语句极为工整，黄对白，河对日，入对衣，海对山，非常工整，而且呢厚重有力，这就更显示出他所写景色的那宏大了。后两句用的是流水对，虽然两句相对，但是呢没有对仗的痕迹，诗人运用对仗的技巧那也是十分成熟。千里一层，这都是虚数啊，是诗人想象中纵横两方面的空间。你看，一层是往上去的，千里是横向的。欲穷更上，这词语中 包含了多少希望，多少憧憬啊。这两句诗发表议论，既别翻新意，出人意表，又跟前两句写景的诗承接的十分自然，十分紧密，从而把这诗篇推引入了更高的境界，向读者展示了更大的视野呀。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句包含朴素哲理的议论成为了千古传颂的名句，也使得这首诗成为了一首千古绝句呀。而鹳雀楼也因此诗是名震天下。可惜呀、啊、可惜啊，可惜的是啊，王之涣隐瞒这首诗，把它也抄在鹳雀楼上了，也不知道是自己忘了，也不知道是后人给抹了，总之啊，好像没署名，这以至于后来就闹了一些著作权上的问题。所以后世有一些书籍啊，就记载这首诗的时候，写的作者叫朱斌。那更有甚者，在当时啊，就有人冒充作者。据说呀，女皇武则天读到此诗之后是赞不绝口啊，好，写得太好了，喜欢得不得了。武则天爱才呀，于是呢就问亲信大臣李峤，就说这首诗啊是哪位才子写的呀，朕要好好的封赏封赏他。李峤一听啊，这里面有便宜可占的，当时心生邪念，反正皇帝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干脆呀、啊、我就把这首诗的著作权给我的好朋友吧，让他得到皇帝的青睐，让他顺利的步入仕途。于是李峤当时就回答了，说陛下呀，这首诗乃是朱佐日所作。朱佐日是谁呀？李峤的好朋友啊。哦，好好啊，哎，这样的大才朕焉能不用啊，来啊，立刻召朱佐日见朕。就这样啊，冒名顶替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唐昭宗的时候啊，有位诗人叫郑起，这人呢写诗非常特别。怎么非常特别呢？他写诗不正经。什么叫不正经啊？不是说这个意思不好、不正经，不那意思，而是说这个诗啊写的不一般，诙谐幽默，冷嘲热讽。尤其是啊，他写诗的最后一个字往往是隐而不言，称之为歇后。又因为他排行在五，所以呢他被称为歇后正五。他所写的诗歌的体裁被称为正午歇后体。比如他曾经啊就写过一首老僧，说日照西山雪，老僧门未开，洞平年住处，素火焰炉灰，童子病归去，露泥寒入来，栽中之渐尽，知鸟下生台。对这首诗啊，郑起自我感觉非常好。哎，逢人就说呀，说要讲究对偶，就我写的这首老僧的诗啊，可以用秤来称。你把它扔到秤上看看，对偶公正不公正，可以说轻重不偏，恰到好处啊。哎，这就是歇后正午所作的一首诗。那到了光化元年，也就是898年的八月，唐昭宗这个时候终于摆脱了军阀朱全忠逼他迁都洛阳的困境，回驾长安城啊。那这个时候啊，大唐朝的江山啊已经摇摇欲坠了，腐败透顶了。这郑起面对着这么一个腐朽的政府，经常写诗对朝廷啊是冷嘲热讽。这写来写去的诗啊都传到皇帝手里了。唐昭宗一看呢，唐昭宗能不烦吗？你这个郑起，你好歹是朝廷命官呢，你没事儿怎么老写这些诗来讽刺朝廷啊？啊，明白了，看来啊你是嫌你自己现在的官小啊，那不就想当官吗？这个容易啊，只要是你啊闭上你的嘴，别天天的抨击朝政， 当官还不容易吗？这上嘴皮一碰下嘴皮的事儿啊，马上啊，这唐昭宗为了耳朵清净，提起御笔，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写了一份任命书，说郑起可任礼部侍郎、平章事。礼部侍郎副部级干部，就是礼部的副部长啊。这礼部了不得，哎，可以说监管着我们现在的教育部啊、外交部等等等等。礼部侍郎副部级干部，这还不算平章事啊。什么叫平章事？平章事是唐代宰相的代称啊。这一下子把郑起啊提成平章事了。哎呦，这消息啊是不胫而走啊。很多中书省办事的官员呢，全都跑到郑起家里来祝贺了。恭喜郑大人，贺喜郑大人。郑大人听说了吗？当今圣上要马上任命你为礼部侍郎、平章事啊，宰相一份呢。啊，郑起一听，你们说什么？皇上啊，马上下诏会任你为宰相了。任我为宰相啊？别开玩笑了。哎，怎么是开玩笑啊？当然是开玩笑了。这事儿怎么会呀？你看这郑起啊，他根本不相信，他气乐了。各位啊，

你们肯定是听错了，看错了，啊！就算天下之人谁也不认识字儿，那这宰相之职也轮不到我头上。哎，这官员们一听，你看看，这大家都传的真真的呀！你不信呢？你不信就等着瞧吧，等着瞧就等着瞧，肯定你们看错了。结果没想到啊，第二天圣旨下达了，果然如此，命郑起为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哎呀，郑起一听，当时眼珠子瞪得溜圆呐。圣旨念完之后，这些亲朋好友全围上来了，干嘛呢？恭喜大人，贺喜大人呐！哎，郑起一看这事是真的，不但没高兴，反倒是口打唉声啊。就说了一句话，歇后正午做宰相，是可知矣。就是连我只会写手歇后体的正午，都能做这个国家的宰相，这朝政的时局之衰微，可想而知了。这宰相啊，哎，我做不了。为什么做不了？一个，郑起认为呀，自己的才能确实够不上宰相，让我做宰相，这不误国家大事吗？另外一个呢，当时宰相好几个了，像什么崔昭伟、韦昭度、徐彦若、郑延昌、崔胤，这都六个了，六个宰相把一个国家，再加上郑起自己七个宰相，这六个宰相把得牢牢的。肯让我再插足吗？这宰相这活呀没法干，干不巧了呀，哎，还不如当我现在的小官呢。所以郑起很知趣，于是雷表辞让啊，就屡屡上表，说要辞去这个宰相之职。但是唐昭宗也不知道怎么了，上了邪劲儿了，说什么也不批准。可能啊，被这郑起用他的歇后体呀、啊，给骂坏了。这皇帝说：“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别说自己没能力，我认为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想辞退呀、啊，不批准，执意让郑起当宰相。那、哎、没办法呀，皇上执意要求，再不遵守，那叫抗旨不遵呐、啊，掉头之罪。郑起只得勉为其难，是入朝理政。”这理朝政可不像写诗那么简单呀！写诗，他语言诙谐、幽默，驾轻就熟；但是政治哪那么简单呀？更何况当时大唐已然处在飘摇之中了，这朝政更难收拾了。郑起本来对自己当宰相就没信心，另外其他六个也排挤他，要么他那累辞啊。辞不掉怎么办？消极怠工，啊，能躲就躲，能过且过，而且呢，经常的出一些小小的纰漏。为什么还小小的纰漏啊？出的错不能大喽，出的错大了自己就犯罪了，出那么小错，这小错还很明显。出错干嘛呢？就等着大家伙对自己批评啊。自己当宰相一出错。那做御史的，那其他官员都盯着呢，能不弹劾自己吗？最好把自己弹劾下去，自己还不乐意当呢。所以呢，出那么点小小错误，就想让大家弹劾自己，赶紧下野。就说当时吧，沙陀骑兵就杀到了渭水北岸的时候，天子震动啊，把唐昭宗吓坏了，外族又侵略了，怎么办？赶紧聚齐所有宰相，商量一个御敌之策呀。把这些宰相全招来了，郑起也是宰相啊，自然也被招来了。那别的宰相一个个忧心忡忡啊，都替皇上出主意想办法，唯独郑起呀，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其实他知道，就假装不知啊。一见皇上唐昭宗啊。赶紧的说：“臣有本上奏。”唐昭宗以为呀、啊，郑起一定是向自己献计，
如何击退沙陀骑兵，赶紧的就把正起的奏折接到手中，打开这么一看，没把唐昭宗的鼻子给气歪了。怎么呢？正起的奏折根本就没提什么沙陀骑兵的事儿。什么事儿呢？是想请求朝廷啊，在孔子文宣王的谥号当中啊，再加上一个哲字，文哲宣王，文宣哲王，文哲宣王啊，反正是加一个哲字，更为精准。唐高宗和所有的大臣当时啊，一个个的是啼笑皆非呀、啊、你这什么宰相啊，都火烧眉毛了，你管孔子什么呀，还有时间管他呀，他能够御敌呀，你这宰相怎么当的呀？郑起呀、啊、也没办法在那辩解，只得回到中书之后提起笔来，就在中书堂墙壁之上写诗一首啊。这首诗写的就是他的歇后帖：侧坡屈昆仑，椅子竟来脱，一朝白雨中，无盾无喽啰。你说这宰相做个什么劲儿吧？有人也看出来了，就这位宰相啊，天天愁眉不展，不愿做宰相。于是这些人呢，就故意的挑逗他，就问他呀，说宰相近日有什么新的诗作吗？你不是爱写你那个歇后体吗？现在还写不写了？郑起呀、啊、苦笑一声啊，说诗似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此处何以得之？就说呀，写诗的这个诗情啊，全在灞桥风雪当中毛驴的背上，你得骑着毛驴在风雪当中过灞桥，哎，这个就有诗意了。这个朝堂之上，政治家的漩涡当中，你哪能写出来什么诗啊？到哪里找到诗思去呀？这郑起呀、啊、勉强干了三个月的宰相，最后还是找了个得病的借口给辞掉的。唐朝的时候，在湖南长沙有一位禅宗大师，叫景岑禅师，号称招贤大师，那又被人称作长沙景岑。他的老师就是著名的南拳普院，就斩猫那位南拳斩猫。那南拳普院他的师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马祖道一。南拳普院百丈怀海，西塘智藏，这是马祖道一禅师门下的三大士啊。马祖道一我们知道，他的老师南岳怀让，而南岳怀让的老师就是六祖曹溪慧能。所以呢，长沙景岑那是禅宗正脉呀。长沙景岑在老师南拳普院那里得道之后，初住长沙鹿苑寺，成为这座寺院的第一代开山祖师。那后来呢，他就没有固定的居所了啊，随缘接引学人呢，也随意说法。有一次景岑禅师啊，就派了一个和尚去问曾经一起参禅的慧和尚，就问问这慧和尚现在悟没悟道。就问慧和尚说，和尚见南拳后如何？就说你呀、啊、见了南拳普院大师之后怎么样了？慧和尚一听这话默然不语，不知道怎么回答了。那这个和尚又问，那既然你回答不出来见到南拳之后怎么样，那你就给我回答回答，你没有见南拳之前做什么生？你没有见到南拳普院之前你怎么样？慧和尚这个时候开口说一句，不可更别有也，就说不可能啊还有其他的，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和尚啊回来之后

0: 后就把这些话告诉了景岑禅师。哦，景岑禅师一听啊，笑了。怎么的？这慧和尚啊，虽然有些领悟，可惜呀，还没有器物啊。怎么呢？问他，你见到南拳普愿以后怎么样？这南拳普愿在这个时候是什么呀？南拳普愿已然得道了，得道者就是佛呀。佛和你内心的大我其实是不一不二的。你见到了佛，你就见到了自己内心，见到了自己本来面目。那这个时候你悟了没有？你有没有泯却小我，而把自己这个大我拿出来，跟着南拳普愿融为一体，真正的器物，真正的你也成佛，你成了佛，和南拳普愿就不一不二了，就融为一体了，就涵盖乾坤了。但慧和尚当时默然不语，没能够器物。那和尚又问了，那你没有看见南拳普愿之前，你又是什么？也就是说，你没有看到大我，没有找到佛性之前，你是什么？其实还是提醒慧和尚，你要泯却掩盖在佛性之上的小我。慧和尚这个时候回答了，不可能还有其他的，跟之后差不多，反正回答这么一句话。哦。景岑一听啊，就知道慧和尚现在还没有器物，于是呢，这个时候就口诵一偈，也就说呀，诵了一首禅诗。这禅诗很有名，百丈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丈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哎，在这里啊，景岑禅师就给我们贡献出了一个典故，那就是我们经常用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说他写的诗不是百丈竿头吗？怎么成了百尺竿头了呢？可能后人认为啊，这个竹竿长一百丈够呛啊，所以百丈竿头。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一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林凡，她是一位马来西亚籍女歌手，音乐生涯丰富多样。2000年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正式出道，并在同年发布歌曲《一个人生活》，作品多次入围金曲奖，并在2011年凭借专辑《眼泪流回去》入围第22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2000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当中，《一个人生活》是电视剧《天地传说之虞美人》的主题曲，歌词让人无限感伤，一度成为失恋者疗伤的最佳选择，同时也预示着一个人选择坚强这条路，勇敢面对今后的每一天。正如歌词中写道，没有谁必须依附着另一个人存在，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失恋后也绝不绝望。这首歌词刚开始读时是悲伤消极的，但是在细细品味，其实他在教会每一个人坚强面对以后的风风雨雨。

2000年发行的首张国语专辑当中，林凡和郑中基合作演唱了一首《想念你的爱》。郑中基特别跨刀对唱，推荐好声音，鼓励好新人。歌曲以男女声交织的形式展开，歌词描述了一段逝去感情的遗憾与思念，通过男女对唱强化了情感张力。作为林凡的出道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由陶喆团队参与制作，编曲融合了 R&B 风格与抒情流行元素，搭配着郑中基极具辨识度的男声，形成了鲜明的情感互动。

在2000年的国语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再见西雅图》。歌曲描述了歌手在结束一段感情之后的心情变化，也是林凡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歌曲发行之后，不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也在后来的岁月当中成为了他的经典作品之一。很多歌迷对这首歌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连接，认为它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种情感的释放和自我成长的象征。

林凡演唱过一首非常清新的民谣歌曲，叫做《什么都可以忘记》。这首歌展现了他在真假音转换方面的出色表现，充满了浪漫和温情的氛围，也表达了深深的情感。这首歌叫做《什么都可以忘记》。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林凡。2012年，林凡发行专辑《爱情很突然》，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痛痒》，歌词表达的是爱情中的挣扎和矛盾。歌曲的风格也展现了林凡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使得这首歌在歌迷当中产生了强大的共鸣。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自林凡，在他的《岁月这把刀》专辑中，有一首歌叫做《我们的故事只讲了一半》，是电视剧《就是要你爱上我》的插曲，展现了林凡纯粹的想念和淡淡的忧伤情感。歌词中透露出了对未完成故事的遗憾和对爱情的渴望。歌词描述了一段未完成的故事，表达了事与愿违的寂寞和对温暖怀抱的渴望。这首歌的风格融合了淡淡的忧伤和温暖的旋律，林凡的歌声纯净而富有感染力，能够唤起听众内心的纯粹情感与勇气。

林凡和郁可唯联合演唱了一首歌，叫做《听你说》。歌曲传达了希望、珍惜、好好去爱的正向感染力，诠释了友谊陪伴、互相勉励的幸福与感动，描述了姐妹知己的约定。有了坚定的友情誓言，不管遇到怎样的挫折伤痕，都不再孤单面对，掌握幸福更有力量，相信美梦终究会实现。

0: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怎么离开你才能够不伤心，收录在2000年林凡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都是他当中。这首歌反映了主人公在面对感情时内心的挣扎和痛苦，充满了情感，很适合在深夜独自聆听，感受其中的情感波动。这首歌曲不仅在情感上触动人心，也在音乐制作上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优美的旋律，展现了林凡的演唱实力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怎么离开你才能够不伤心，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朋友说我傻得可以，居然成全你们在一起，只是不想再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欧德阳。欧德阳以其温暖细腻的嗓音著称，他的音乐风格比较多元化，情感表达也很深刻。2003年发行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中有一首歌火遍了全网，叫做《孤单北半球》。这张专辑很贴近潮流，却又不媚俗，融合了许多当红的曲风，不执着于任何音乐类型，反而更能够传达到位的音乐。这首歌在2004年的下半年是悄然占领了网络和翻版集锦碟的主要位置，是传唱的大热门。这首歌的名字就特别让人喜欢，忧伤的不落俗套。而欧德阳控制音域非常娴熟，特别是强音与弱音的衔接恰到好处，体现了深厚的歌唱功底，而歌词也是几经催人落泪。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浪漫群岛》，歌曲是以海岛场景为背景，歌词通过船长抛出水瓶、白色浪花、美人鱼等意象，构建浪漫的氛围，描绘甜蜜的爱情故事。

在欧德阳的专辑《看见六色彩虹》当中收录了一首和蔡淳佳合唱的歌曲，叫做《小夫妻》，描述了夫妻之间的甜蜜生活和相互扶持的情感。这首歌曲以其温馨的旋律和贴近生活的歌词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情歌。它不仅表达了对夫妻生活的美好向往，也鼓励人们在生活当中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雨。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绅装饰，
7: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8: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9: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2: 看到了。”“
11: 那你还闯过来？”“
12: 但我没看到你呀。”“
1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

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露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一行白鹭上青天，
1: 我被堵在路中间。
0: 借问酒家何处有？
2: 又被困在校门口。
0: 天生我材必有用，
2: 20分钟都不动。
0: 犹抱琵琶半遮面，
1: 车上没带充电线。
0: 路见不平一声吼，
2: 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
0: 身无彩凤双飞翼，
2: 胡真万月哪里去？
3: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来，时间是早间的7:35，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呀！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啊，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每天上午的时间早高峰陪伴各位度过开心快乐的时光。每天上班，让我们1054为各位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来，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跟各位聊一下啊，最近的事情有点多，对吧？嗯，没错。昨天晚上应该在各个车友群当中呢，应该会看到哦，我车友群还少啊，这个就是一些什么业主群呢、啊，还有那些一些叫什么这个啊什么小区工作群啊之类的啊，又开始发了啊。这个名头我搜一下啊，这个人名字其实说实话呢，很多人这个心中还是能记住的，对吧？这位学生的名字叫做杨桂兰。关键是昨天我发了信息之后，我就说兄弟们，这是谣言，不要乱发啊。然后呢，这个有人跟我说，那我还真认识他，他是我的前女友啊，厉害啊！昨天应该接了很多，包括这个讣告这些听众也发的啊。有谁认识杨桂兰这位学生？录取通知书丢在104道路公交车上啊，放在新西站调度亭，自己去拿。谁群多谁转发，孩子考大学不容易，谢谢转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位杨桂兰学生当年第一次调准考证的时候，哎，我还穿开裆裤。现在目前调录取通知书，嗯，对吧？我今天就来等啊，终于有人发了。昨天晚上开始，好多群都来发啊，不知道各位听众你们的群有没有发现啊？发现的话给我们说一下啊。沿途的紧说四通打开1054之后，再也不会听其他音乐了。谢谢，哎呦，真好的，外面给他磕一个啊，外面不在。等会儿会到啊，再来看一下更多的信息啊，这个今天信息有点多，所以各位就杨桂兰这个事情就不要转发了，嗯，对，有人说那我转发一下能有什么后果呢，对吧？我就觉得你是在被别人利用你的慈善心啊，好吧，包括那个什么叫何伟的啊，在大润发门口卖龙虾的小孩到大润发被拐走了，转发一次给200块钱啊，不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到现在至今没看到他给我200块钱。第一次不懂啊，就听众说啊着急啊，老胡就帮忙10万火急，小孩丢了，我说好嘞，我来帮你找，嗯，那号码就没人接过、啊、很多一些谣言都是在利用你的慈善心啊，我知道各位朋友们在转发的是每一位朋友啊心中都是善的，我知道，我懂意思啊，嗯，谢谢谢谢。来继续还有信息啊，我乖乖，今天是大暑是吧，哎，大暑象征夏暑，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傅老师在我们群里发的这个大暑的一个提醒啊，来自于我们滁州市广播电视台。

那什么意思呢？大暑24节气传统佳节啊。愿你又开始了谐音梗呢、啊。愿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打开收音机之后啊，我们能数不尽的好运，数不完的福气，怎么样？数不尽的健康，数不完的幸福，哎，就所有朋友都有，好吧？这是对今天大暑啊，夏已将近，就是夏天已经将近哎结束了，年正过半啊，这个还有很多一些祝福，愿你如河深水泽啊，离垢的清凉，暑气蒸腾处，万物最后的盛放，留一盏闲心啊，温一壶淡茶，将这滚烫的日子喝出回甘，清风徐来日，福运绵长时，24节气。嗯，这总而言之，希望各位每一天都快乐啊。下面好多人发消息说接住，对吧？哎，我为全家接住了。就把这些福利给接住，对，没错，许多人都能接住啊。在网上刷了一些这个不太好的东西，就说就下面清一色评论就是属于是这个什么退散，对吧？啊，不又不接不接啊，遇到好东西会接一接。EVK 先生说啊，老胡这个地方是封闭了吗？对，没错，嗯，今天以前是小围栏，小拉了这个小条幅啊，现在目前呢这个已经上绿色的这个钢铁。铁的那个叫做围挡了啊，绿色的围挡，所以称已经不能走了，各位啊，嗯，那这个地方修过路不能走的话，红绿灯还亮着，怎么样？什么地方？滁州市醉翁路儿童医院啊，这条路是封闭的，各位啊，醉翁路的儿童医院附近那条路已经是封闭了，建议各位抓紧时间绕行，好吧？能不走就不要走 ，OK 啊。来，还有很多信息关爱过今天啊。哦，对了，另外说一下啊，这个明后天啊，什么后天？今天礼拜四是吧？疯狂星期四，明天是黑色星期五，后天是第一天假期，礼拜六啊。我们礼拜天的时候，哦，后天是滁州的那个徽 BA 的篮球联赛的一个滁州主场对宿州，在滁州市体育馆，不是奥体中心啊。买了票的朋友们请注意啊，没买票的朋友们请想办法。对，想办法啊。然后呢这个礼拜天啊，我们这次玩的是夜场，就是下午头呢我们中午头出发啊，到南京的科技馆一日游。然后呢科技馆玩完之后呢，我们休息片刻上车啊，我们大巴车司机将会帮各位送到南京海底世界的门口。没错，下车就是打门口啊。我们1054搞活动主打就是让各位微信步数不足1000步。不用走路啊，这个南京海底世界的夜场啊，这次有很多的一些表演，好吧？这个有想玩的话，可以多关注一下啊。听众说什么？我看一下啊，凤阳路汇丰路路口是吧？我的乖，各位啊，各位来事儿了，来事儿了。汇丰路出行方向出城啊，在凤阳路，就是那个叫做天安世纪城的路边，这个现场比较混乱，应该是2到3车吧，撞一块去了。啊，占据的是2股道还是3股道？现在目前现场拥堵严重啊，建议各位绕行。感谢我们这个蓝星加化发的消息啊，谢谢谢谢。一时半会儿估计搞不了了，好吧？来，个人建议能绕绕一下，好吧？有人说别谐音梗了，别谐音硬梗了，我都噎死了，还暑气？嗯，对，暑你最棒，大暑。其实说实话，按照24节气过去之后呢，确实天气会慢慢的转凉。但是呢，中国的很多古话都是反着的。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对吧？哎，都反意思，对吧？嗯，天涯何处无芳草，对吧？家花哪有？OK， 嗯。油价是吧？我的乖乖，说实话，这次的油价呀，哎，让人欢喜让人忧啊，真的，都脸都不要了啦。好消息，好消息，对，虽然说距离我们这个7月31号成品油价格调整呢还剩下8天时间啊，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国际形势啊，这个油价目前呢大概率，各位啊，各位开油车的朋友们请把方向盘扶好啊。心中不要有任何的波澜，是吧？对。掀起波澜。怎么办呢？95号汽油大概要涨到4.5毛每升。哎 ,92 号4.2毛每升。连都不要了啦。好不容易降下来的油耗啪也上去了，对吧？嗯。

0: 主，是是不是要吃西瓜？又不是立秋兄弟，立秋才吃西瓜啊！今天喝喝绿豆汤，好吧？对，而且呢，二十四节气吃点饺子不应该不合适啊。这个听众，哎呀，还真没有是吧 ？OK， 那没有空调那没办法的事情啊。这个电风扇应该会有吧？这样的话，就是有没有什么高温补贴之类的啊？我们问一下我们旁边这位，突然空降过来，你从哪真蹦出来的？
1: 高铁站。
0: 高铁站
1: 哇，怎么样？快不快？
0: 对，今天他特别试了一下。以前我叫他试，他以后上班嘛，就在高铁站上班。
1: 闭嘴！
0: 所以我让他去走高速试了一下，结果没下来。跑错高速口了吧？
1: 没有。哎，不是讲高铁站有一节是封路的吗？啊？不是往那个方向是？我怎么完全没遇到呢？
0: 就是等于说就知道你来了嘛，所以把封路的围挡临时用到醉翁路上去了。
1: 啊，谢谢啊。
0: 对，醉翁路临时封闭一下，让各位朋友也不好找。
1: 好的啊，这个是在跟张伟回复是吧？说要在车间干活的人巴不得早点过去，车间不是蛮热的吗？
0: 张伟他车间没空调啊。
1: 对，很多地方车间都没有空调。
0: 对，这是不是突然一下就不给用空调怎么回事？
1: 也不是，他车间
0: 公司买不起空调。
1: 也不是，太空旷了，对吧？然后都是这种敞开的。月姐突然出现，
0: 刚才把她嘴堵上了。刚才我说了，你说你要真是那个被绑架的，你就夹夹嘴。
1: 没有，是一片吐司把我的嘴给堵上了，现在还有吐司香嘞。
0: 用什么东西把她嘴堵上了？
1: 零添加防腐剂，零反式脂肪酸。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吐司。
0: 我也有啊。
1: 你有什么？
0: 吃咸肉松。
1: 你这肯定是零添加。
0: 咸香有嚼劲，看看国民烘焙大品牌。
1: 哎，小杰，这件衣服怎么跟我爸的一样呢？
0: 其实就是你爸的衣服。
1: 不可能。
0: 我把头套一下，其实我就是你爸。
1: 滚。哎呦，好热这里边。
0: 有人说这个怎么热？说啊，就是这个热度啊。
1: 怎么形容热啊？
0: 这工厂厂房热度怎么形容啊？上厕所它不是拖，它是搓下来的。
1: 你真的很有生活了。我明白了，就是因为那个汗啊，然后跟衣服啊浸在身上。就是你不是那种很滑溜的很丝滑的就脱下来好恶心。
0: 还有一种形容这个上厕所很热。夏天上厕所淌汗非常厉害。带了10张纸。九张擦汗一张擦洗。
1: 好恶心。
0: 一张不够怎么办？
1: 今天这档节目注定是一个有温度的节目。有味道。
0: 各位啊，汇丰路大堵车啊，汇丰路出城方向大堵车。
1: 汇丰路与凤阳路的交口西往东方向堵车，昨天还好哎，
0: 已经堵到了这个中西结合医院了。各位
1: 是有事故吗？还是
0: 对，有事故，两车碰擦。它不是追尾，它是碰擦。
1: 对，
0: 好吧。
1: 小军说下雨了，是，但是这个雨很奇怪，
0: 又下雨了。
1: 就是我这一路一会儿就是雨刮器它都开，开了一截，我感觉都刺不出没有200米，然后突然又没有了。怎么回事啊？今天预报是有大雨的。
0: 对，今天预报是
1: 改中雨了。对不起，撤回。
0: 今天是有中雨的是吧？今天明天都是有雨的。温度也会上升，据说礼拜六那天会达到35度的高温，而且大晴天，大太阳。
1: 天哪！不过本周也就这么一天晴天啊。
0: 对。
1: 好吧。
0: 昨天说实话，中午头下午头啊，各位见识到了从乌漆麻黑。
1: 对。
0: 到乌云开始透亮，
1: 是
0: 到双道彩虹挂天。
1: 昨天是陈东先坚守的，就陈东一直没下，然后后来是我看是那个新田，就是我们的那位女车友啊，在群里面发啊，陈东也下了，下得很大。是的，然后陈北是不讲道理，就出了太阳。我当时还在纠结，我说哎呦，衣服收不收呢？后来想算了，收吧，得亏收了，因为你收衣服的速度，你赶不上那个噼里啪啦雨落下来的，
0: 对，瞬间来了，
1: 对，就瞬间来的。然后下来了之后，下了那一波就像倒的水一样啊，倒完了之后又结束了，
0: 感觉是上天在冲马桶，你知道吗？
1: 有一点啊。
0: 然后有人说大暑是不是要喝鸡汤？什么季节都得喝鸡汤。
1: 对，要么吃饺子，要么喝鸡汤。
0: 老乡鸡，欢迎各位。
1: 一身要强的中国人，
0: 对，
1: 滋补嘛啊。
0: 大暑喝鸡汤，鸡汤里面加点东西吧。
1: 对，
0: 野生黄鳝。
1: 我的妈！
0: 鸡腰子。
1: 哎，野生黄鳝和那好像叫一个什么菜？龙虎豆是不是？有没有这种讲法？
0: 那不是谁加上鸡吗？
1: 那谁？你在说搞不来吗？
0: 猫肉。
1: 怎么可能让人吃猫肉啊？
0: 广东龙虎豆就这个菜。
1: 不会吧？
0: 猫加谁？哎，龙虎吗？龙吗？小龙吗？谁吗？小老虎、猫咪吗？广东什么都吃。
1: 讲的也是。
0: 广东人还吃福建人呢，真是。
1: 他吃不吃那个哈哈？就是这个踢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哈兰德。
1: 啊，对，哈兰德。来，我想问一下，一个福建人，一个哈兰德，一个广东人，谁是谁？
0: 哈兰德这首歌真的，我估计能找到，应该是。
1: 哈兰德之歌有的，
0: 真有啊。
1: 太短了，当个电乐吧。

0: 关键是这个人他追求可以，他不抵触。
1: 他有什么好抵触的呢？
0: 也是，
1: 对吧？
0: 反抗不了就加入他。
1: 就是，来帮小豆问一下啊。首先他说下大了，你注意安全啊。他讲现在中石化还有没有98跟95同价活动了？是在周几？以前啊，我听车友报是周一啊，对吧？还是周三啊？
0: 不知道
1: 啊、哦？有没有知道的跟我们说一下？
0: 不加98，嗯。
1: 对我说实话，我之前也跟大家开玩笑似的说的，我觉得这个你的车啊，不要把他嘴巴养刁，
0: 没必要。
1: 一养小孩你就知道了，你但凡让他吃好的，然后稍微退回去他就不干了，因为由奢入俭太难了，对吧？你干嘛非他98呢？万一人家喝惯了98，给他加着5，就跟不充什么超充的这个车说，我要充98的电。
0: 外国店不习惯是吧？
1: 中国店不习惯，说我都是要吃外国店的。哇哦，
0: 外国店还没有三家店好呢，真是。
1: 就是就是啊、嗯。
0: 来，下大，突然下大了是吧？
1: 哦哦，大家注意安全啊！今天这场雨估计就是一阵一阵的啊、嗯。
0: 来，中龙商贸的凤姐姐。
2: 路况路况，西间路到青柳路到中都大道到花园路一路畅通哦。
0: OK、嗯。
2: 外面有点飘小雨了，比较影响视线，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表影响视线，
1: 标影响，比较影响视线
0: 啊、什么表？
1: 大茶刚说世纪大道也下大了。
0: OK， 今天这个雨是突然来的。
1: 对对对对，
0: 这雨跟你一起来的，你看到没有？
1: 是吧？那我走，
0: 就是你把鬼子引来的。
1: 没有，高铁站那边没有雨啊。
0: 你会走一路引一路吗？
1: 呸！来，
0: 你给带着路。
1: 那我也没走到世纪大道去，怪我喽、嗯！真是啊。
0: 太阳来去汇丰大厦啊！
1: 来来来来，欢迎这个财务小工啊！说全交十字的那个创维产业园的路口，一个小货车追尾了小轿车。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哎，这片没下雨哈，
0: 容易堵车。
1: 嗯嗯嗯嗯
0: 十字路口啊，各位。
1: 嗯。
0: 对，果子狸对水一边，对，没错。嗯，这是成龙大哥喜欢吃的。
1: 果子狸。哎，我印象当中，嗯，什么锅是让果子狸来背的来？
0: 非典。
1: 哦，对嘛。哎。想起来了。然后那个什么玩意儿是让蝙蝠背的，对吧？哎，对。对
0: 太有生活了，
1: 挺好，挺好啊。
0: 这条路，小狗啊，注意啊。
1: 嗯。
0: 限速60。
1: 哦，对哦。
0: 除权。
1: 哦，对哦。
0: 风味大道全交
1: 段。哦，就这筷子啊。
0: 十字包是全交的。
1: 那说实话，这个还不能讲我不走。嗯、有的时候，比如说从外地回来，你走滁州南下高速的话，往那边去，有可能会用到这条路哎。
0: 然后有人分享中石化那个双
1: 哦周三
0: 号周三啊、
1: 哦、周现在还有的是吧？
0: 礼拜三啊，
1: 今天礼拜几啊？礼拜四了，
0: 礼拜四了。
1: 哎呦，那不行了，
0: 今天只能去 KFC 加油站。
1: 对对对对啊 ，V50看看实力啊。
0: 有人说去公交加油站100减10直接减还是可以
1: 哦，就每满100就减10、嗯、是吧？
0: 公交加油站太远了吧？
1: 公交是不是在那个康佳附近？好像有，
0: 没有印象。
1: 离我们比较近的应该是的
0: 了、嗯。
1: 来，绅士华亭站还没下是吧 ？OK OK OK， 收到啊。
0: 礼拜三啊，发给你了，你看一下啊。
1: 嗯，对，来，哪儿？今天大暑已经进三伏天了。不好意思，我纠正你一下啊，7月15号就入伏了。
0: 三伏已经伏过了。
1: 哎，对，马上就是中伏了，本周六是入中伏，
0: 马上就无伏了，你知道吧？
1: 哎呦呦呦呦呦，你不能说的无伏销售啊，本周六
0: 空调无伏了，各位啊。
1: 中伏，哎，中伏和重伏是什么意思？
0: 重就是把。种地上去，到秋天的时候有个叫秋老虎，知道吧？在它会长出来。
1: 啊啊啊！小豆说：“谢谢万美女，龙盘附近雨也停了。”嗯。
0: OK， 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5: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简。
6: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解封。
2: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一路畅通，路堵心不堵。
1: 来，兰州路汽车追尾，
2: 到底六还是七啊？让我来数一数，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2: 对，不能八了啊！
1: 各位听众，兰州路双城路交叉口，汽车
2: 一、天，
1: 两、三、四、
2: 六、
1: 七，
2: 七是真的七。
3: 七台都开着双闪，
2: 不是您离前面的斑马线那么远，要么是前车走掉了，沙货走掉了。
1: 巧了，四辆油三辆电，三油四电。
2: 而且这条路还没有雨，迎着阳光，是迎着阳光开的，
1: 来各位听，
2: 但是麻烦，因为这个事儿不好处理。哎，我感觉海豚怎么前后都好像没什么大事儿似的。但是麻烦，因为这个事儿不好处理。哎，我感觉海豚怎么前后都好像没什么大事儿似的。
1: 应该都
2: 怎么就后面的车感觉
1: 追尾事情都不大？
2: 怎么最后一台车的前就是引擎盖是？你看这台是翘着的，前面一点事没有，怎么感觉？看看，
1: 就轻轻的小
2: 点，屁股也没事，
1: 点一下感觉
2: 啊？对对对，
1: 我怀疑搞不好是两个事故，前面是
2: 两辆，
1: 后面
2: 两
1: 个车，
2: 然后中间的两台没走掉，
1: 对吧？
2: 有可能。
1: 你看，就两个车，两个车撞了，这个后面车都没碰到，估计。
2: 对对对对对，
1: 讲不清楚，有小刮蹭没有事，一般车给车撞啊，都没得事。
2: 对，而且说实话，这种追尾，能够连续的，它车速也不会快到哪里去。
1: 一般车给电动车撞就有问题了，
2: 就害怕了。
1: 孟子丹说，就这块子，叫
2: 顾
1: 夏
2: 凡。
1: 这名字
2: 怎么那么像琼瑶剧里的
1: 反派女主
2: 啊？对，不是琼瑶剧，就短剧里的。
1: 对，
2: 顾夏凡，顾家，
1: 顾家大千金，
2: 夏家，我是对家，
1: 我不要，
2: 我是对三，
1: 我不要。
2: 顾夏凡是吧？
1: 就是那个以前我们单位合作那个中心叉车培训学校门口，
2: 就你还去开过他们家叉车的那个是吧？
1: 对，
2: 那你都不认识顾夏凡啊？
1: 不认识顾夏凡，
2: 顾夏凡你都不认识，你们白活了。
1: 结果婚了，什么女的不敢认识？
2: 谁跟你讲这是女的？真是。
1: 这明显是女的呀，
2: 不一定啊，顾夏凡不一定是女的啊，她妈妈她爸爸姓顾，她妈妈姓夏，然后她外婆那一代就特别好，就大户人家，所以把她外婆的姓也弄进去了，所以这很明显顾夏凡。
1: 为什么没有爷爷的姓氏呢？因为
2: 爷
1: 爷
2: 跟
1: 爸
2: 爸一个
1: 姓
2: 啊。多新鲜，
1: 两车追尾，左边两部车道。
2: 好的，
1: 小汤发了一个葱，说你们说的是不是他？对，
2: 是的，
1: 哈尔兰的
2: 好可爱。来，搬家拉货
1: 怎么了？
2: 应该也是这个事故吧，
1: 不像。兄弟说话，
4: 看看汇丰路，不是
1: 汇丰路中西过来，那个事故没解除掉。
4: 面是蜂拥。
1: 前面路口两。